0: 球员的发挥，你的看球标配又是什么呢？是零食、啤酒还是闹钟呢？
1: 是的，大家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每天准时锁定主播在线，感谢各位听友网友一路陪伴，想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天气资讯，那么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六个字北京主播在线，点击关注。
1: 是的，在后台呢回复进群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专属的官方听友群了，在这里呢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0: 仅不会拥有，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器。
1: 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到

0: 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举行倒计时100天活动，通过展览、舞台活动等形式为亚运会预热。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这将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举办夏季亚运会。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号发布新版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
0: 是的，再来看加拿大政府日前

0: 张的推升了美元的避险需求，进一步巩固了日元的高位盘整态势。同时，随着汇率逼近关键点位呢，市场对日本官方可能再次实施汇率干预的预期升温，限制了汇价的单边上行空间。展望下周呢，市场的核心焦点将转向日本央行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大概率会加息25个基点。但行长植田和男因住院缺席本次会议，政策表态呢将由副行长代为主持，这为会议结果呢增添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呢需密切关注后续的会后声明和未来的利率路径指引，若释放鹰派信号呢，有望引发空头回补并阶段性提振日元，若表现偏鸽派呢，则可能加速日元抛售。主持人，
1: 好的，请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呢报在681.50，欧元对人民币呢报在784.25，英镑对人民币呢报在908.34，日元对人民币呢报在4.2385，加元对人民币呢报在487.26，澳元对人民币呢报在475.56。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雨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那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

0: 电商平台的遮光贴、规避安全机制，将智能眼镜变为隐形偷拍工具。
1: 其实之前那个 Rocket 的事情曝光之后啊， Rocket 呢火速启动了内容整顿、社区清理和配件溯源追责，并且呢承诺升级硬件及防篡改技术。然而呢，就在厂商这边打响了防御战的同时呢，记者调查发现，多款智能眼镜遮光贴仍然在电商平台热销，部分月销量突破6000件。那商品介绍当中呢，公然标注拍摄无光、不触发警报，用户评价里呢，像隐藏性强、完美规避等字眼也是比比皆是。
0: 法律界人士指出，电商平台若明知或应知商家销售此类干扰安全机制的违规商品而不采取措施，或将承担连带责任。更值得警惕的是，产业链上违规产品用户需求商家抵

0: 那这个事情呢，当时也是引发了网友热议，翻遍了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的残骸，最终呢报警立案。
1: 再来说说科技方面，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的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

院、密歇根大学等机构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说呢，他们对近地天体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进行系统性搜索，发现了大约

0: 遥控器明明在屋内，却怎么也找不着。独自出门时，一段平坦的人行道可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台阶而变成危险。
1: 这些场景在过去几乎啊没有低成本低门槛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今呢，伴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日前呢，这个 OMAI 联汇旗下的 Homer AI 豪马柱式产品亮相上海老博会。那这款产品呢，通过硬件和软件并行，帮助视障者和视弱的老人呢安全避障、出行导航、空间

0: 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0: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0: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0: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磊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首场比赛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哥，一起聊聊全球亿万球迷关注的这项赛事。李老师您好。
3: 哎，早上好，观察员。
2: 哎，昨天的球您看了吗？
3: 看了。
2: 这届世界杯呢，好多场次这个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夜里或者是凌晨来举行。
3: 对，
2: 这个让咱们中国球迷呢看比赛，没有白天看的那么方便啊。
3: 嗯嗯。
2: 您会挑这些哪些场次来看呢？
3: 曹老师，您既然说到了这届世界杯的一个观赛时间，其实呢，我给大家稍微做一点详细的介绍啊。确实，像今天的凌晨的这个3点钟开始的揭幕战，我今天是上着闹钟起来的，这个看起来到现在有点困难，知道吗？现在有点困，但是呢，实际上整个情况呢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扩军之后啊，这一届世界杯啊，从上一届世界杯的64场一下扩到了这一届世界杯的104场啊，一下就增加了有40场之多。那么在这104场在3个国家举行的所有比赛之中啊，如果我们按它的开球时间做一个精细的统计的话，我们会发现是这样的。那么在全部的72场小组比赛之中，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10点钟开始的有28场，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到12点钟的有15场。你比如说咱们今天结束之后，今天上午10点钟就是 A 组的第二场，就是韩国对捷克的比赛，就在10点钟开始。那你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就很友好了，对吧？然后这是小组赛。那么进入到了1/16淘汰赛的16场比赛中，有6点到12点的总共有7场球。那么进入到1/8淘汰赛的8场比赛中，6点钟北京时间啊到12点钟有2场。那么来到1/4淘汰赛的4场比赛中，北京时间6点到12点的有1场。那我们把上面列举的数字做一个简单的相加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从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北京时间中午12点钟，总共104场中有53场。

0: 关注，我觉得所有的全世界的球迷都在关注着。那么姆巴佩今年是27岁，他现在正处于身体当打之年，哎，战术承受度最完美的一个叫黄金的职业年龄啊。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啊，因为2018年俄罗斯我去了现场，他那一届率领法国队是拿了冠军。那么上一届2022年卡塔尔他没有卫冕成功，但是他也拿到了第二名。 所以两届世界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所以不光是法国队很牛啊，姆巴佩也是很牛的。所以他现在的世界杯进球总数已经来到了12球。那么这个数字距离德国一个传奇的前锋叫克勒泽的，他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6球。那么这个距离16球，姆巴佩只差4个球。而本届世界杯我们知道是扩军之后，刚才我们说了啊，从上届的64场比赛。
1: 变到了104场，多了40场，哎，多了4场对姆巴佩，哎，我就有更多的进球的这种机会。我如果又是一个这么强力的前锋，所以他很有可能打破这个世界杯的进球记录，拿到本届的这个世界杯的金靴奖。所以对他而言，意义在这里。那么对于哈兰德，27岁今年啊，他呢情况跟姆巴佩不一样，就是姆巴佩是在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但是挪威队我们知道，不但是不是夺冠热门，他在欧洲足坛。 他也是26甚至36的球队，所以对于哈兰德来讲，这一次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啊，他的职业生涯中，但是他在预选赛中他的表现非常好，他是进了16个进球，这个跟他在英超联赛曼城的那个表现非常相近，但是呢，到了世界杯怎么样？ 他跟那个曼城可不一样，曼城他身边全是好手，给他各种各样的喂球。但是到了世界杯，挪威这边的队友，对，可能帮的就没有像曼城那个俱乐部那个队友那么给力了。所以对他而言，进球的难度明显要大大增加了。他能不能帮助挪威队闯入到32强的淘汰赛中，这是他的看点。那至于说到亚马尔，我现在最崇拜、最希望的就是亚马尔，因为他年轻啊，他今年才不到19岁。
0: 对，是18岁，他对您说到身价，他现在身价是最新的身价是4亿美元，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中最厉害的。他之所以给出这么高的这个身价，主要第一是能力超强，第二他年轻啊，
1: 对，
0: 所以资本看上的市场看上的就是你有发展，你的天花板还很高。所以他现在是本届应该说世界杯上最令人瞩目的超级新星。我们知道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世界足坛是叫梅罗时代。 就是C罗和梅西统领的这个时代。那么下一个，这随着这届世界杯落幕之后，这两个人都已经退役了以后，那么下一个十年是谁啊？就是内马尔的时代。亚马尔时代中，那么这一届我觉得是他这个开创自己这个亚马尔时代的一个光辉的一个起点。但是他现在有点疑问呢，就是他今年4月份受到了一点伤，啊，在世界杯之前还在积极恢复之中。 所以呢，对他而言，他能不能以最佳的这种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出现在小组赛以后面的淘汰赛中，那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现在西班牙，我们知道也是夺冠呼声啊，应该说最高的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拿到了冠军，那对亚马尔来说，就是他世界开创自己时代的一个啊，真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1: 对，他在这个刚一开始世界杯的时候，如果就能拿到冠军的话，那他未来太有期待了。
0: 太有期待了。
1: 对，刚才说这个亚马尔他4亿身价，就是当年的时候说马拉多纳过千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呦那么贵啊，对啊，现在都达到4亿了。
0: 是是，这由此可以说一个咱们今天不展开的话题，就是世界体坛上我们知道有两大最著名的 IP， 那一个就是正在开始的世界杯，另外一个就是2年之后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那么这两大 IP 中所有的明星中都具有超高的市场价值。
1: 这个连续8届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就是咱们亚洲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呢，森保一，他在赛前曾经说啊，日本将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那我想请您请教您，您说这个日本是在吹牛呢，还是真有这个实力啊？
0: 我觉得有一点吹牛，但是也人家确实也真有这个实力。其实日本足协对于日本足球的世界杯夺冠目标，他有一个。

这么几个思考啊，第一个就是对国内甲级啊，就是中甲和中超这个联赛的定位，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啊？比如说国内的联赛。

0: 联赛，我虽然也不能说完全为了联赛，但我也要成绩，我也对投资人和这座城市的人民的荣誉负责任啊。所以在这方面，中国足协、中足联应该考虑一下，那么怎么样保证国脚在国家队使用和在俱乐部之间使用这两者利益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点，让国脚们能健健康康的去，也能健康快乐的回。那么这样的话，让后续的俱乐部就很愿意啊为国足好提供自己的这些主力球员。
1: 世界杯呢可以说是球迷的嘉年华，更是这个中国足球从业者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机会。
0: 是这样的。
1: 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个世界杯能够真正领悟世界足球的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0: 嗯。
1: 跟上全国各行各业这种前进的步伐，不给这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丢脸，
0: 是
1: 给中国球迷带来欢乐。
0: 是。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0: 谢谢您。
2: 来关注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生动世界杯。
2: 这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歌曲啊 ，One Fire 啊、
3: 嗯。
2: 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了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那墨西哥队此前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未尝胜绩。
3: 是的，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第3次承办这一赛事。曾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成为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
2: 那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喇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以揭幕战护旗手身份步入球场。
3: 那么根据国际足联的公告，除了揭幕战外，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行开场表演。那么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队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国际足联预测全球观赛人次将突破60亿。但世界杯期间呢，也是一些法律纠纷高发期，部分球迷观赛期间的越位行为啊，可能招致法律风险。法官提醒广大球迷应当文明理性观赛，避免触及刑罚及侵权赔偿。
3: 部分球迷被非法赌球承诺的所谓高赔率、高回报率、多玩法诱惑，选择在非法博彩网站、网赌平台投注。这类平台不受监管，投注不仅可能遭受资金损失，还可能触犯到刑法。法官提醒，不要将竞彩当作一夜暴富的机会，更要远离赌博活动，避免因小失大，贻误终身。
2: 那受时差影响，世界杯不少比赛在深夜举办，部分球迷呢通过观赛组织聚会，产生噪音扰邻，干扰他人生活安宁，招致行政处罚。那有的呢甚至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法官提醒大家，世界杯呢并非所有人的狂欢，球迷观赛需要文明，深夜更应该注意音量，以免扰邻，特别是避免引发冲突，以防乐极生悲。
3: 世界杯赛事火热来袭，然而不法分子紧盯球迷热情。

0: 皇。2025年6月份，这个云居寺藏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是的，展览推出了惠民联动措施，凡是通过微信北京范儿这个小程序啊，购买任意票种，凭购票二维码，不仅可以进入北京市档案馆观展，还能单次免费进入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游览。展览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展览持续到今年底，欢迎大家前去参观。
0: 再来说一个展览，这个今年的是中巴文化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巴西波尔蒂纳里基金会携手合作，举办了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展出巴西现代艺术大师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56件绘画原作，融合创新沉浸式体验，首次在中国呢全方位系统性的介绍这位大师的艺术成就和创作脉络。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
1: 再来说说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正式开放了。大家注意的是，即日起到10月18号期间，这个首博由原来的美洲一闭馆调整。

0: 和审批试点正式落地，本亦庄将有望迎来Yuri的第一场线下演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和数字人 Yuri 颁发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有请数字人Yuri登场。
2: 北京智慧电竞赛事中心的舞台上，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 把一张 A4纸大小的七彩实体证书 像放进油桶一样投入舞台上的蓝色盒子，大屏幕上实体卡立刻就变成画面当中的数字艺人卡， 飞入AI虚拟偶像 Yuri 手中。 6月3号 刚刚过一周岁生日的数字人 Yuri
3: 身穿粉色短袖旗袍，一根发簪挽起长发，一颦一笑间还露出可爱的小虎牙。当数字人开始唱歌、表演、主持、创作，他应该如何合规地参与真实世界的演艺活动？谁来管理？谁来负责？又如何让创作、商业和社会规则彼此对得上？所以今天这张艺人卡对我来说很特别。
2: 沙盒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允许与和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 暂时没有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北京谷雨秋实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AI 原生数字艺人 Yuri 主理人赵汉卿就解释说，此前数字艺人新业态发展迅猛，但是想要线下演出却没有规则可依。
4: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事情太新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其实大家没办法说完全的准确预估。现在这个沙盒呢，能让我们比较有勇气的迈出第一步，包容性的，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的，在线下的把整个这个新流。

0: 佛罗伦萨、葡超、布拉加等职业俱乐部青训队伍，是国际青少年足坛极具影响力的重磅赛事。在强手如云的国际舞台上，来自昌平区的小将陈思源担任球队主力门将，凭借多次精彩扑救立下大功。
1: 比较开心，比较兴奋，因为没想到我们能拿到冠军，拿到最佳守门员。未来的规划是更加努力，严格的要求自己，争取登上更大的舞台。
0: 陈思源的荣誉背后离不开母校的启蒙。昌平第二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刘东红告诉记者，

0: 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

0: 中波八二八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

0: 有时候就从想象一下，你说那我也是消费者，我也想到咱们准备装修的业主哈，
1: 对，
0: 那肯定也烦。烦什么呢？咱就实打实的说，我肯定烦装修的增项。
1: 哎，
0: 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装修我不怕，我也不怕麻烦，既然说自个儿给房子做规整，那谁都是想着我就是费心费力想就一次性解决。
1: 对，
0: 但是的话呢，我就想刀，就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其实作为企业也好，我作为消费者也好，因为我们虽然是做装修的，我们家也得装修，也得买家具，也得做这些。
1: 是是是。
0: 作为这份就是工作来说，我领导也是特别好呀，包括全包员也是一个有温度的企业也好，把这些问题在本期节目都能给大家做规避啊。
1: 哎，
0: 对，都有解决办法。
1: 其实这期节目聊之前，我跟文文反复确认啊，因为咱们实话实说，这期节目比较劲爆。装修增项可以说是一个默不成文的一个规定。
0: 对，
1: 之前很多的不小工作室啊，或者说很多的公司啊，几乎都有文文，对吧？
0: 没错，
1: 这是在装修中，就跟文文说，其实消费者都很头疼，但是行业都这样，他没办法。但是今天上节目前，我就跟圆圆，我就跟文文聊，我说咱全包圆，能不能聊这个增项？
0: 那没问题。
1: 文文说，文文当时想都没想，跟我说，徐老师，咱没增项，咱真没有。
0: 对，其实是这样的啊。那大家肯定对于装修这一块，咱们起步还没有算报价，你也不知道我家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1: 没错。
0: 那我来自全包圆这家公司，可能咱们您跟文文面对面，可能咱们这会儿见不着面。您先打一个，对，您先打一个就是全包圆的电话，400-606-8866。然后这通电话打通以后的话呢，我同样的资料发给许可老师了。我们这个材料叫
1: 我
0: 们不一样。对，这个材料当中呢，会把全包圆所有的主材、辅材，以及我们在开工的前后会签署的一些咱业主朋友签署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其中就有什么工程零被动增项的协议，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双十年质保的一个协议，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保障承诺书，其中我们设计服务不满意咱们退，施工验收不合格咱们砸，大牌主材如果说

0: 防水地漏，甚至马桶花洒都是智能的，
1: 进去带个毛巾进去就能住。
0: 对，确实是直接能达到拎包住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套餐在店面套内65，也就是咱们建筑面积房本70多平，也得花个15-16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嗯，但是今天我不来做客咱们的直播节目了吗？
1: 是，
0: 您只要在9:50之前有空，这会儿就打着400-606-8866，因为我们做618的活动呢。
1: 啊，怎么做？
0: 一年我们是这样的，
1: 嗯，
0: 从价格上就给大家直减，能让省出的钱让您把您未来的房子觉得有增项的部分都能给您省回来啊。
1: 嗯，
0: 您的套餐今天就变成了65的套内面积，
1: 嗯，
0: 只需要129,900，直接比店面省了30,000多块钱。这个在套餐的起步就帮大家先省钱。
1: 大家记住电话啊，400-606-8866。而且他们全包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首先按套内面积去算，他不会按你说房本上的面积给你收装修费。第二点就是刚才大家听了，他有一个叫工程零被动增项承诺书。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不是大公司一般还真不敢给您保证。您一般找了好多，比如说前面谈好一价格，
0: 嗯，
1: 您一去说，哎，我这提点线得收你多少钱？我这门什么这人家有，人家全包员有一个工

0: 可能会语速快一些。
1: 对对对，
0: 大家可能我刚进来，他说什么呢？这些人，
1: 对对，可能说的不太大家能够全面。
0: 对，报价如果您也觉得乱，说什么套内，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多大面积，我只知道房本多大。您打4006068866，您说我家86，我家53，我家79，然后我们给您核算套内面积，一定会比您的建筑面积少的啊。从报价上的源头帮咱们省钱。
1: 是。
0: 其次，你说我是面积大的啊，咱们财经的听众有很多，你说我

0: 0688866，那怎么算？比如说打个比方，咱们就是80平的房子，就80减65的套内，乘以每超出一平在节目时段是1099啊，1099的一个价格、哎、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个起步，您家大差不差就是这个装修款的一个费用。比如说您家80平的房子、我算过156万，那么如果说100平的话呢、应该是在17万左右，咱们就都下来了。
1: 100平才17万，
0: 对，
1: 全包了，这些就基本是拎毛巾入住了这种。
0: 对对对、啊、而且是带着家具的啊，带着家具，带多少件家具呢、我可能就算这几个面积的报价，比如说咱小户型的、小户型的可能您都到不了10万块钱就都下来了、具体的还是打我们的咨询电话、让我们的客户经理跟着我一起给您把报价报过来，我先
1: 一对一的、
0: 对，我先慢慢的把咱们的细节跟大家说一说。说完了以后咱们可以想想，你说我还有什么可增的、您就比如说在这个报价的基础上，哎，我刚才说超出一瓶是多少，1099是吗？
1: 没错。
0: 那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1: 你先别说好消息，文文、我跟你说这1099、其实我就得，因为别的节目我都听是1099，今儿文文来财经，我觉得他不够诚意，
0: 不够诚意，
1: 你不够诚意，1099你来，就我的节目跟别人节目一样，那没意思啊，咱们新闻广播，对不对？
0: 我刚说带一好消息要送家具呢，那就这样吧，因为

0: 哇，某宝人家线上做这618的这么大的压力、领导让我们连续2周就是预热这个活动，我们相当于就是加了2周的班，相信很多咱们做这种比如说线上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工作上应该也是这2周特忙，咱要有同感的话，您也知道装修公司在这一波618也卷起来了啊。今天的
1: 999啊，
0: 对，今天的价格就回归到您按套内面积65平起，只需要129,900的一个报价。超出一平，如果您是前6户前7户，您是1099也不贵了啊。但是前5户的听众，您打进400-606-8866，一定要先打着，咱们万一是那个幸运的朋友呢，这会儿有的开车忙，有的可能没听节目，您打上就占上了全包圆的999的单平米的这个每平米的面积。
1: 哇，好啊，就喜欢这个。

0: 场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在那儿有吃喝玩乐，小孩子们的 DIY 的游戏，不收费，都是免费的。到店我们还给您送到店里。如果您首次听节目，你说我没有去过全包园，我找不着全包园在哪？
1: 对呀、啊，
0: 您打4006668866跟客户经理说，你说你们给我打车去我哪哪哪接我。
1: 哟，打车多贵呀、啊！
0: 看完装修，我们再打车给您送回去，
1: 打车
0: 费全包园出。
1: 好。
0: 好吧，
1: 这今天文文一来给
0: 第二项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今年结婚的朋友呀，或者是说换家具的朋友也挺多，不管你有没有装修需求
1: 啊，怎么了？
0: 我们618的活动有一个床垫，我没写啊，我们在稿子上没写，就是床垫买一送一的活动呢。现在就比如说平时我不知道，因为我最近没换床垫，我就知道我朋友结婚前段时间我随礼，他买强力的床垫花8000-9000呢。反正呢，现在全包园的店面斯利德赛呀，还是什么品牌呀，买一送一呢，您们。到店详询就行了，万一咱有说你说我这床垫不舒服想换，那您就不吵着了吗？相当于就是您花一个床垫的钱买走俩啊。这个是全包园限时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家具本期以往我们套餐是标配10000块钱家具券，因为送不起，因为我们是装修公司，把装修给咱弄得利利争争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家具有的客户咱得自己买，但是今天啊，我们做活动，您只要打进4006668866，我们把装修施工啊、主材、辅材、整体的厨房、整体的卫生间，包括墙面、门啊，都给您做好，然后相当于就是房子倒过来掉不下来的东西全部都给您包齐了，然后再给您配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怎么去选呢？全包园有从北美进口的什么金丝檀木的家具，实木的，有什么卡斯拉各种实木的家具，我就不一一介绍它的材质了。您要去选实木的，选走8件，您可以选什么床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去凑。然后如果您说我喜欢网红款的，你们的一些真皮的岩板的餐桌，对吧，顾家品牌的、全友品牌的，选走13件，我们有13件，就是13件套，有一张1米8、2米的床，一张1米5、2米的床，床头柜，还会有一张餐桌、4把餐椅，还会有沙发、茶几、电视柜，同时再送全房的灯具和窗帘。这一个套包在本期我们是带着家具给您把装修做好，相当于就是装修送家具了啊。还没完，还有就是定制，因为成品家具做完咱肯定不够住的，因为啥呢？因为现在咱们都年轻人都喜欢定制，包括都要
1: 讲究，这么多家具都不够啊。
0: 对
1: 啊，
0: 那肯定不够啊。你想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床头柜，那你说咱衣服放哪儿啊？因为那成品大衣柜不好看，成品家衣柜好看少看，有可能咱户型小点，他把咱门口都挡上了，他不合适啊。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解决收纳的问题，就是再送石头影的按展开面积来算的索菲亚品牌的 ENF 级板材的定制。而且这个定制的话，以前可能我们就送比如说就是正常的抽屉啊、五金件啊、背板什么，咱得当花点钱，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全含了，并且把板材升级成为 ENF 级的板材，里边的抽屉也不是以前的标配一组升换2组，您得跟厂家加钱，今天直接给再送3组抽屉。那你说我的房子比如说2米55的挑高，2米6的挑高，那你说定制它有这个踢脚线呀，它可能到不了顶，还差那么一小块缝。今天打进4006668866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是跟工程部磨了好久，说每个厂每个部门都出618的活动了，工程部也得出点，人家工程部经理今天就把价值6000元的衣柜吊顶给大家也给送上了，相当于就
1: 是
0: 公费公司出，工人给您把就是踢脚线和你的衣柜衔接这一空不好看，怎么您弄不好，今天都给您处理了，能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效果。您从某红书上搜一下，你说这个衣柜吊顶，你就知道有多好看了。
1: 所以啊，我今天听完之后，我觉得首先您先打4006668866，为什么呢？他们本周有活动啊，活动是在西三环旗舰店门店啊。

0: 再明明白白说清楚了，对不对？
1: 对呀、啊，那我们不是说干完今儿个明关门不干了，咱们就是跟老百姓也好，消费者也好，或者对于作为我、
0: 啊，
1: 要不我们也天天去上班去，那老有客户说、
0: 啊、
1: 文文你老说的不对，那我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0: 对，
1: 反正
0: 明明白白的，咱们就
1: 公司有的优惠领导批，我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释放，咱们觉得合适，您说我占一个吧，您就打400-606-8866电话去占。你说我认识文文，我是员工，
0: 没有啊？
1: 对对对、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打电话，刚才我忘说了，除了零。被动增项啊，包括他们这个是按套内面积啊，包括这个有门店活动，还有一个是今天文文给了五户
1: 999
0: 啊，
1: 对，
0: 打电话啊，
1: 对，一定要为这个999去打电话400-606-8866，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啊，就是真的，除了我就不瞒大家说，除了有一次一路畅通的节目我释放过这个福利、
0: 嗯、
1: 其他领导批不了、嗯、要不不敢618他也不批给
0: 我。
1: 我
0: 这
1: 另外
0: 太棒了，文文你太给力了。
1: 因为徐可老师一直问我，你不能跟上次一样的优惠、嗯、那你就别来了。
0: 我老逼他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逼的文文现在不敢来，就是每次来我都跟文文说，我说你什么打车到店里，我说这不行，我说这 Q7 Pro 说过了，我说今儿有啥，文文说没啥了，徐老师，我说你把那个套的每次超出一平米套内降下，他说1099很便宜，其实说实话真是很便宜、啊、
1: 真的，说实话这个徐克老师问我、啊、我说这么着，我说那个其实我们公司都不让发的，我把

0: 防盗门，老房您
1: 是
0: 不是得换、
1: 啊、换个门，对
0: 对吧，即使你说我亲戚朋友再来给我暖房，没有人送咱们门的，是不是锅碗瓢盆可能电器有人送
1: 个门，
0: 对对对，防盗门咱们需要咱买的，今儿个全保险买单，对，送您四级防盗门，十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
1: 这也是全保险送了啊，
0: 对、嗯、原有的门锁咱也是甭说相上相不上、你别扔啊，搁抽屉里万一备用呢、我们给您配置的是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这会儿在某猫上这锁还2000多块钱呢啊、但是记得十点之前打400-606啊，什么十点之前，9:50之前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能办报上名占优惠，把老房福利占上，999的价格先占上，13件的家具先占上，定制石头影索菲亚的价值13000的定制，再加价值6000元的衣柜吊顶再给占上啊，相当于到这会儿其实装修大差不差，严丝可缝了，
1: 对
0: 吧，
1: 反正啊这周末他们有活动，您喜欢凑热闹呢、就打400-606-8866去他们西三环旗舰店，您不喜欢凑热闹您也打这电话，为什么呢，他们东五环还一店，很多样板间辅材主材您就去看，我打开了他们主材合作品牌，我给大家念几个啊、这是他们这个文文被我逼的发我这个啊定制柜，首先索菲亚、志邦、什么雅美特啊、马格尼尼，这都听过，瓷砖马可波罗啊、伊诺、诺贝尔、
0: 雷诺生态砖，
1: 哎哎，这个很多啊，我就给大家念两个啊，木门、榻榻木门、明亮木门是吧？
0: 对
1: 啊、吊顶好太太、奥普、暖气太阳花、百诗、森德啊、门窗都是东南系统门窗，电器史密斯、方太、美的啊、这是什么海信？
0: 对，电器
1: 海信
0: 啊，
1: 哎呦我天
0: 哪，
1: 就是洁具、键盘、九牧、水槽、日丰、家具、顾家家居，对吧？
0: 对，
1: 这个、
0: 全有家具，
1: 哎呦，这防盗门滔滔，就是您听吧，这里边没一个您之前没听过的，每份都是东方雨虹，
0: 都是，
1: 就连他们开关、面板、插座。
0: 对，
1: 他们也只用公牛和德里希，
0: 对，人家水立方用啥，人鸟巢用啥，全包圆装修也用啥，特变电工的电线、
1: 我特有一点不理解啊、你们保洁按理说你们就用个别的呗，你们还用上邦的保洁，
0: 那没办法呀，那我们也得就让客户满意啊，
1: 好家伙，而且他们有一个啊，叫100个工程管理中项标准节点，什么意思，我给您念不完啊，100个我大概说说，从您装修前期准备到开工装修，过门石什么铺啊，地漏安装，卫生间墙面，我上面说的每一个都算一个点，总共到您入住是100个点，这100个点都有人去检查，是这意思吗？
0: 没错，是的，装修不是说咱们装修说两个字，装修是我们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为咱们一个家来这个负责，你说各个厂家
1: 太吓人了，
0: 都会进到您的家庭群里、比如说你说我的一会儿我还会给大家送电器、装修真的有100多道的工序，如果您不选择全包圆这种整装公司、当然您可以拿我直播时段的价格去对比别的公司、但是别忘了打电话400-606-8866，可以领取一下我发给徐克老师我们不一样的这个资料，
1: 对，
0: 就会从前期的设计规划到后期的房屋拆除水电、除味施工、粉刷吊顶呀，到入住新家所有的节点我们给您备注上，您少哪个节点上面一目了然、咱也知道干到哪一步了啊，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有一些装修的增项本期我都给大家含上了，你说老房我连暖气也送了，防盗门锁也送了、免费仓储您打电话咨询也有，而且呢我们本期的工艺价值将近小20000，卫生间入口防潮、连工带料可能300-400块钱不多，但加起来就多了，我们
1: 项目多呀，
0: 对
1: 吧，
0: 厨房防漏烟的工艺连工带料可能800块钱我们含，
1: 这都是原来增项它都包了啊，
0: 对，墙面防开裂就是挂网出

0: 详谈。
1: 对，400-606-8866，您说我不喜欢去西三环，东五环能不能我私人预定个去也没问题。
0: 嗯，
1: 然后刚才说的很多，包括什么零增项合作品牌啊，超出平米，每平米999前五个，时间不够了，您打电话400-606-8866，因为有很多现在才进来的朋友，您就打电话详询吧，我和文文把优惠给您送出去，好吧？
0: 嗯、
1: 啊，然后您还有什么关于装修的事儿？我觉得您积攒积攒，文文下次来呢，他最近不敢来了，他每次来我老逼他，他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0: 害怕了，让领导来了。
1: 对，他每次直播前来，他总跟我说：“徐老师，别再优惠了，我这都到头了。”
0: 不是，把我们涛总的兜掏空了。
1: 真是。行，您打电话啊，400-606-8866。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跟全包园装修呢，放心、省心、也安心。嗯

0: 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微微的。微微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然后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 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嗯、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
0: 嗯、
1: 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
0: 嗯、
1: 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

0: 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地铁自动检票机存在异常打开陷阱，严防意外伤害，极兔速递被立案调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针对张雪先生6月10号反映地铁自动检票机存在异常打开的情况， 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立即开展调取后台日志等核查工作， 发布说明称， 6月10日8点47分， 张雪先生在地铁15号线 崔各庄站A口准备出站， 闸机设备设有防夹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面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夹人状态尚未关闭时，张雪先生插卡通过，该卡片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闸机关闭并提示异常。此时张雪先生已离开，未注意卡片被退，经技术人员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不能使用。 北京地铁表示将全力做好地铁运营及服务保障工作，同时作出温馨提示，请乘客进出站通行时提前准备好有效票卡，无效票卡可能引起闸机设备故障，损坏影响您的出行，如需帮助可第一时间联系站内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竭诚做好服务。暑期将至，未成年人自主活动空间增大，各类隐性风险进入高发期。 2025年西城区公检法携手成立西城守卫联盟， 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防线，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西城守卫联盟成立于2025年， 由西城区委政法委统筹，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等单位共同参与，旨在打破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之间的衔接堵点。西城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杰说，
2: 去年一年联盟累计举办300余场特色普法活动，采用模拟法庭、开放日、送法见校园、云参观、 在线访谈、展板巡展等形式多样，生动鲜活的普法形式。暑期未成年人接触社会场景增多，各种陷阱也随之而来。西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荣通报的一起案例中， 17岁的孙某为了赚取零花钱，通过网络寻找兼职，按照老板的指示，他将4根金条放到指定公厕，然而这些金条正是电信网络诈骗的赃物。最终孙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3: 刘荣说，本案中孙某跨城接收来历不明的贵重物品，交易地点高额报酬均有悖常理，司法机关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应当明知财物系犯罪所得。提醒广大青少年，对网络上发布的高薪日结、轻松赚钱、代购贵重物品、代收寄包裹等兼职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1: 除了防范违法犯罪风险，公共场所的意外伤害同样不容忽视。西城法院通报的一起案例中，9岁的小孙与小刘在双方家长陪同下共同前往某水上乐园游玩。游玩期间，两名小朋友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向上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制止，而小孙攀爬到滑道中上部时，被小刘从后方拉下，导致小孙面部重重磕在滑道上，伤情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最终， 法院判决由小刘承担70%赔偿责任，小孙承担30%的责任。西城法院民二庭审判员王伟说，
4: 被告的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这个面部磕到踢到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踢到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也没有进行制止，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
1: 暑期将至，王伟提示广大家长，
4: 暑期啊，家长会经常带着孩子都会出去玩啊，我觉得第一
0: 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同时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提示咱们的这个孩子尽量的不要去做一些追跑打闹啊这样一些行为。果蔬品种上新了，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先锋巨市恋动未来品种展示活动昨天举行，烤鸭专用黄瓜，一口一个的拇指黄瓜，能吃皮的甜瓜等280个果蔬优新品种集中亮相。
5: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这个是烤鸭专用黄瓜，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
6: 联动温室里，北京现代农夫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朱湖指着一排黄瓜说：“这里种的就是烤鸭专用黄瓜。目前黄瓜已经长到了一拃长，
5: 黄瓜味儿比较浓，更甜脆，配那个烤鸭更好吃。”联动温室里可以说是黄瓜聚会，
6: 众多品种大大小小的黄瓜挂在藤蔓上，
5: 这么大，跟拇指是不是一样？

0: 这样叫拇指黄瓜，就这么粗。
1: 蔡朱湖摘下一个拇指大小的黄瓜说，它不是没长熟，而是就这么大。
0: 我们这一口一个就下去了，这么吃更方便食用。还有一个黄瓜花，那个黄瓜是只吃花的，炒着吃，炒饭呢、黄瓜味儿比较浓，吃起来清脆的那种感觉，嘎巴嘎巴响，煲汤啊什么都可以。今年准备上市。
1: 蔡朱湖表示，这些新品种的背后是育种思路的转变。
0: 过去是叫有黄瓜吃，这是一个育种目标，现在我们已经转型到吃好黄瓜，所以现在育种做品种的细化，有零食黄瓜，有中华口感型、水果型，还有家庭园艺盆栽呀，还有一个专门做加工，不同场景下我们食用。
1: 除了黄瓜以外，番茄、甜瓜、辣椒等也有新品种登场。丰台区种子协会会长彭其明切开了一个甜瓜，翠绿的果肉包裹着红心，这个新品种就叫红心蜜。
2: 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它的外形啊是那种桶状的，它的口感酥脆，前期种植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另外每一个大概是300到400克左右，特别适合现在轻量化的可食用的产品的特点。
1: 现场展出了280

0: 全年地头的失重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种植的主体跟我们的消费者见上面。
1: 第33届

大邮政局发布消息称，依法查，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已完成，感谢你选择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

0: 对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
3: 请前方驶进北门站。
1: FM 94.5

0: 定制快八，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长城学会的常务理事王鹤然老师，接着前两期的内容给大家讲一讲长城内外的故事，也就是介绍一下长城文化。
1: 是
0: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长城文化，当然这里面涵盖了这个历史的这些个元素，历史上的故事啊，围绕这个长城啊，一些个著名的事件呢、等等，但是呢我们的重点并不在这儿，更多的是介绍长城文化。因为什么呢，这个咱们一再说长城文化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内容，涵盖了很多方面。所以说呢，上两期呢王老师呢带我们呢这个可以说是把这个长城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包括长城它这个建筑啊设计啊所涉及的

0: 于为我们普通人所接受，而且呢是特别感兴趣特别有意思的内容。
1: 对，
0: 比方说啊，其中这个比较著名的边塞诗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唐代有很多边塞诗。
1: 对，您提到这个长城文化我就想到这事。

0: 很好，是吧？
1: 嗯、对，
0: 其实那也是长城带，是吧？
1: 嗯，
0: 这个山东省齐长城的是吧、
1: 嗯？
0: 所在的地区，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秦皇岛一带的是吧？这个昌黎啊、卢龙，
1: 嗯，
0: 那也是长城县是吧？主要地区。然后呢，再到了北京一带周边的这个河北怀来是吧、
1: 嗯？
0: 沙城一带的红酒也是非常有名的。
1: 是。
0: 再往西边走，宁夏一带的葡萄酒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1: 哦、
0: 哎，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吧？
1: 好，那您继续介绍。
0: 哎
1: 啊，
0: 比方说，在这个唐朝的著名大诗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这首诗里边。
1: 嗯。
0: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境，叫做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非常好的一个意境。
1: 嗯，
0: 也体现了是吧这个王维和他朋友的这种感情。
1: 嗯，
0: 那么边塞诗呢，它的内容呢也是多样的，还有这个李白啊、杜甫啊、高适啊，
1: 嗯，
0: 这些大诗人有很多的边塞诗，
1: 嗯，
0: 像这个高适的《燕歌行》是吧？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非常有气势的这么一个诗句，叫做"床金伐鼓下榆关"，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军队啊，唐朝的军队他要出征了，那么呢，他是敲着锣、打着鼓去。到榆关，经过榆关去进军，是吧、
1: 嗯、
0: 这是一种气势。那么呢，李白呢所呈现他在他的边塞诗《子夜吴歌》里边呢，他也是要写边塞、
1: 嗯、
0: 可是呢他不像高适的《燕歌行》那样这个非常有气势的直接的去描述大军的行进的场面，他不写军队，但他还是写边塞诗。他写的呢是这个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嗯，
0: 最后他写到呢，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战争呢？不再打仗了，那么呢，良人罢远征。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这些小伙子们啊，就不用再远征了，因为远征，所以说家人啊，他的母亲才能给他洗衣服，在这个一片月色的长安城里边，端着盆。到水井那儿去捶打衣服、
1: 嗯、
0: 给他洗衣服，这种这个很复杂的是吧，又寄托了美好希望的啊，不再打仗了，一片都和平的场面下是吧、
1: 嗯、
0: 他给描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边塞诗啊是长城文学艺术里边非常突出的，
1: 嗯，
0: 也是长城文化里边呢这个象征着和平，希望呢长城两边有序交流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嗯，
0: 这是

0: 定都是直接写长城线上的关口的是吧，这个军事内容
1: 啊，
0: 只要是这种意境和长城文化相关联，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边塞诗。
1: 嗯，
0: 而且呢不仅仅是这个站在古代中原人的立场上，就是古代中原人写的诗和长城有关是边塞诗，不一定。那么呢长城两边是故乡啊，
1: 嗯，
0: 这个长城两边的这个各个族群都是我们是吧古代中华大地上的这个生活在长城两边的族群。
1: 是。
0: 那么呢长城外边的人他们在这个文学艺术方面有什么内容呢？
1: 对。
0: 有很多很多。
1: 好。
0: 而且呢有很多呢还融入到了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边，然后呢流传至今。
1: 嗯，
0: 比方说呢我们说的琵琶，这个琵琶呢到现在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乐器，有很多琵琶曲呀都非常好。实际上呢这是古代的草原地区流入到中原的。
1: 关于这个边塞诗啊，刚才您说的特别对，就是不只是从我们这个中原这个地方啊，这些个诗人

0: 敕勒川是吧？敕勒哥写的是敕勒川，实际上这个敕勒川啊，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
1: 哦，
0: 并不远。
1: 哦，
0: 哎，敕勒川，
1: 敕勒川，
0: 哎，那么这个敕勒歌呢，是北朝的一首歌，它的内容呢，应该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然后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非常好的长城边塞上的一个意境，这个阴山嘛，是吧？阴山也是长城带上的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阴山下边呢有非常广阔的牧场，那一片呢也是秦长城、汉长城、后来的明长城，还有呢早一些的这个北朝的长城，都在那里。这个是一个著名的敕勒歌。那么敕勒呢，实际上呢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北部的族群，当然我们知道北朝是古代的这个鲜卑族建立的一系列政权，有这个北魏、北周、东魏、北齐、西魏，这些政权呢是在这个古代的山西、河北、陕西一带，他们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呢他们这个在民族融合方面呢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有大量的古代呢少数民族的文化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哎，和中原民族文化呢交流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敕勒歌就反映了那个时候长城沿线的民族风情。
1: 正如您刚才说的啊，这个长城两边各族人民在这个千百年来在这儿生生不息，所以说呢也构成了可以说是长城文化当中的很独特的风景，那就是长城的乡土文化。
0: 是，
1: 那这个特色还是很鲜明的。
0: 是，
1: 上期吧，上期您说到走西口，说你看那个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有些朋友啊，他一讲话你听他那口音像山西人。
0: 是，
1: 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乡土文化。
0: 对
1: 啊，包括他们这个吃的喝的呀等等啊，这些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个习俗，哎，都能够体现出独特的长城文化的风采。
0: 对，
1: 那请您给介绍介绍。
0: 是，这个在长城沿线就有这个特点，就是长城两边是故乡，这个生活在长城脚下的、长城里边和长城外边的这些人们，这种故乡的生活呀，它不是呢这个几年几十年然后就成为它的故乡了，它是千百年来一代人一代人一直是稳定的生活的，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客观上呢，因为有了长城的存在，它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战争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发生了军事冲突，也因为有了长城的存在，使得军事冲突的烈度降低了。所以说呢，和平生活的时期，总的来说呢，还是远远的大于发生战争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就促使长城两边的各个族群呢在长城脚下相对来说啊可以呢长期持续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现在到长城沿线各地去，很多地区啊它的这个你要是过去和当地人聊聊天，说起了当地的美食，说起了当地的一些这个风情习惯，很多人讲起来啊，我们这个美食是吧，吃的什么，这可有历史了，几百年了甚至千百年了，
1: 就是
0: 这个都是这样，或者说我们这儿的某种习惯，比方说秧歌是吧，扭秧歌好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几百年上千年了，一说都是这样，因为呢祖祖辈辈的一直是在那儿生活。长城沿线呢有很多长城的传统村落，我们在之前的讲过了，很多的长城的传统村落，它就是过去的长城两边的这些族群，哎，它就生活在这里。有很多小村落呢，它就是长城的城堡，长城的城堡呢，失去了军事作用之后，就慢慢的变成了村子，居民呢就生活在这里，一生活就是数百年的时间，而且呢，不仅仅是中原人生活在那里，北方。

0: 方的各个族群呢也生活在这里。比方说在这个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山海关古城的北边有一个北营子村，这个北营子呢就是过去明朝时候的一个军事城堡。现在呢北营子村里边呢汉族满族等各族的群众呢是生活在这里，那是一个著名的满族村。然后呢多民族的那种美食啊饮食特点呢，是吧，在当地呢也很有意思，现在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传统村落。这样的传统村落呢在长城沿线各地都有很多，比方说在这个北京市的延庆区，有这个石峡村、岔道村，有好多好多。它都保存了历史上所形成的这种饮食啊、艺术啊、服装服饰啊，等等，好多好多。
1: 这个岔道村我理解是应该距离那个岔道城不远是吧？
0: 它实际上就是岔道城。这个村子就在岔道城的里边。当然这个村子啊这个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繁荣，然后呢岔道城里边那就太小了，然后呢就发展到岔道城外边了。这个岔道城呢它是距离八达岭不远，它是从北京往西北张家口方向嘛，往西北的重要的通道上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军事城堡，后来呢发展成为现在的一个村子，现在是一个民俗旅游村，也是长城传统村落。这个现在一到了夏天，那是一个

0: 八达岭长城脚下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特别是在元朝啊、金朝啊，皇帝他有一个叫做四时纳波的一个这么一个说法。
1: 嗯，
0: 也就是呢，他有
1: 四时是一二三四的四，
0: 对，大写那个四，
1: 时
0: 就是时候的时，
1: 啊、
0: 时代的时。
1: 这四时指的是四季，
0: 对，四季。
1: 啊、纳波是什么呀？
0: 纳波呢，也就是呢，这个不同的时期
1: 啊，
0: 他要走出去，
1: 哦、
0: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有他的营帐，然后呢，他就到那儿办公。
1: 那
0: 这种形式是纳波，纳呢就是提手旁一个上面一个大，下边一个指示的示，波就是左边一个金字旁，
1: 哦、
0: 右边一个笔记本的本。
1: 哦，明白了。
0: 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皇帝
1: 啊，
0: 他不同于古代。

0: 而且呢，这个辽金元，像北京是吧？是它是辽南京
1: 哦，
0: 我们北京是辽南京，是这个元大都，
1: 明白
0: 是吧？在金朝，它也是几个都城之一
1: 啊。好像说呢，它这是就当年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0: 嗯，
1: 我查了一下啊，您介绍的时候，我顺便查了一下百度，就他那个政权统治者的行营，那个就是他等于是他什么行军打仗，他不有那个大帐吗？
0: 对，
1: 大帐篷，哎，他好像他指的是那个东西。四个季节，他要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办公，
0: 对，
1: 处理政务。
0: 因为这个长城外边的民族政权，他入主中原之后。他还保留着那种特点，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各个部族之间嘛，他也要协调那种关系，是吧？哎，所以说他要有这个四十大波。那么呢，他的行进路线，有各种各样的路线，比方说呢，有经过古北口的，是向北的，还有很多情况下呢是经过这个关高古道，是吧？经过这个军官啊，然后八达岭啊，然后这个像张家口方向啊，是吧？再到草原地区。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种行经路线呢，经常要经过这个像岔道城啊这一带，是吧？历史。

0: 和美就很有意思，生活要和美，经济社会要发展，
1: 嗯，
0: 文物呢要保护，
1: 嗯，
0: 长城文化遗产要保护，特别是呢这个很多乡村呢就生活在长城古城里边，所以说这个和美乡村建设的和美是指呢这个要和谐发展，方方面面都要和谐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呢也是现在长城传统村长城传统村落的一个非常好的主题，
1: 嗯
0: 嗯，特别是这个长城文旅是吧，有很多长城文化资源，比方说长城剪纸，长城美食，还有这个像长城庙会，现在呢都作为文旅的一个主要内容，在长城沿线的长城传统村落里边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嗯，您多年也是这个因为这个跟随一些有关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长城沿线的这个历史文化风貌进行了这个考察，包括调研呐、研究啊之类的。您觉得在这个长城沿线，咱们从这个刚才您说到的传统村落、长城内外这个沿线的这个老百姓、人民群众的这个日常生活、他们的民风民俗等等这些方面，您觉得它这个特色，就是它显示出来的这个特色？这个如果是进一步的这个把放大啊，发扬光大，作为这个旅游和文旅啊或者旅游这方面的资源，您觉得还有哪些个工作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深入呢？
0: 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把这个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这个生产生活过程中，
1: 嗯，
0: 特别是和文旅等

0: 那您说到的这些呢，因为如果它跟村呢，等于就是还是有这个有人烟在这儿生火，那么这是一种类型，哎，这是这个村落村民老百姓和这个长城紧密相连。但是呢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啊，反正好像我也听一些朋友也介绍过也说过，就是有一些个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长城的遗址遗存呢，它实际上呢它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它是比较的偏远，而且呢它周围呢没有什么村落呀啊，或者是有些人在这在这一带生活呀，也涉及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那么这些长城遗址遗存，这个咱们要保护的话，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什么样工作呢？
1: 应该说长城遗址绝大部分都是存在于山野，就是人迹罕至的这种地方。
0: 对。
1: 所以说呢，一方面要加强巡护。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就是我们各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长城保护员队伍，也就是长城沿线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保护员队伍，政府呢也会每年会有一些补助，但是呢长城保护员队伍呢更多的还是基于那种对长城的热爱， 对于乡土文化的热爱，
0: 对，
1: 是长城是我们本乡本土的事物是吧，我们一辈一辈的人呢
0: 他有
1: 就生活在长城脚下，
0: 他有一种荣誉感，
1: 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所以说呢他要保护长城，根据规定啊每周都要定期的去巡视，如果发现问题了，比方说这个长城哪一段出现了险情，他呢会及时的汇报给这个文物部门，然后文物部门呢就去会抢修。现在呢比原来呢更好的一点就是呢设备上更有利了，
0: 我们有很多新的技术条件了，所以说呢这个今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我们专业部门呢保护好长城，同时呢我们也要这个把长城的旅游文化资源把它给开发利用好，作为像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呢，我们呢就是这个了解长城，更多的去体会到它的这种伟大，它的这种雄伟壮观，同时呢也包括这个博大精深内容很丰富的这个长城文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共同的来这个继续的去爱长城，去修长城，去保长城。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就请这个王鹤然老师呢咱们介绍这些情况呢就到这儿，非常的感谢您。这个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比如说一些关于长城的一些新的一些个情况啊，这知识啊，或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呀，这个有意思的内容，还可以更多的呢这个来到我们电台传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
1: 好的
0: ，再次感谢。那今天的话里话外呢，就到这儿。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再见。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的，
1: 咱不能拉空啊！今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618的特别节目，我们会把之前卖的好的、经过市场检验的质量优秀的产品再次推荐给大家，同时给大家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是什么？日常吃的主食，也是大家平常在这个购物节当中经常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大米，
0: 而且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同时具有什么？具有五常大米的标识，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

0: 一包，给大家一共是五包啊，而且是密封包装的，一共是25斤，
1: 25斤全都是真空的包装。您要在外边买的话，它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

0: 新的吃香的同时，这25斤的大米一共是5袋，每袋是5斤的五常大米，由京东小哥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618的特别价格只需要179块钱、哎、啊！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1: 非常贴心啊！
0: 哎，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找点小零食，咱北京人平常喜欢吃点什么呢？栗子，
1: 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栗子，不用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个大，味儿甜，口感绵软，香味浓郁，就是这种栗子的特点。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动栗的有机干栗仁、是不用您担心外边买回来那糖炒栗子第二天放皮了不好包了，今天都给您包好了的栗子仁，开袋直接拿一个往嘴里边一扔就能直接吃的栗子仁、
1: 关键是好吃，
0: 哎，每个都是高甜高糯的，能闻到它的甜味，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就是形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干栗仁的。而且跟您保证的是，您吃着甜，吃着香，吃着有那个栗子味儿，
1: 是，
0: 但是每一袋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那个甜味是真正的自然的，您吃那个甜味是真正来自于栗子本身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栗子仁，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像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是50克一袋啊、给大家是20袋、另外赠品呢是组合翻倍，那变成了40袋了、啊，那平时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199元、但是今天呢是北广618的年终福利呢，所以我们又立降20元，179元，您拿走的是40袋，
0: 40袋每袋是1两的，同时您还不用担心保质期，保质期到27年的8月份的，
1: 是
0: 一年的时间呢，您可以放心去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40袋每袋1两都给您包好的栗子仁，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吃着高甜高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1: 是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0: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
1: 是，
0: 然后
1: 都是有身份证的、
0: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
1: 是，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来、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1: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1: 对，
0: 就不是
1: 不太
0: 兴趣，
1: 对，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0: 咱们今天把这4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它做成了浓缩的果蔬汁、让它能够在这个一小盒的果蔬汁里边补充到什么营养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维生素，包括苹果提供的膳食纤维以及橙子提供的维生素 C 还有什么胡萝卜提供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这些营养对于家里边的一老一小特别关键，那么我们日常上班的人群也应该多补充一点这个来自于水果蔬菜当中的营养，
1: 是这个上班族啊他有的时候真是忙忙叨叨的没有时间吃，
0: 哎，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果蔬汁啊还不是说光光营养就我和周老师这么介绍就完了，它还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青睐的，比如说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选择的产品、它是 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所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喝到的果蔬汁和这个咱们学生上学的时候那配餐里边那果汁儿，有可能就是喝到的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
1: 这些认可也是说明了一个高度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还是挺大的，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咱们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

0: 那么市场价呢是89块钱一盒了。那么平时我们北广高物呢也曾经卖过是299这个组合，但是今天呢咱们不一样啊，这是618的福利嘛，所以咱们又直降100块钱，199元，拿到的是什么呢？36盒的分贝是72盒，
1: 199，72盒给您包邮送到，加保质期也都到今年10月份的，这个保质期时间够长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您喝到的每一盒果蔬汁里边的营养相当于多少？为什么它能替掉孩子手中的汽水，替掉老人手中的这些普通的水果蔬菜？因为一杯下去等于吃了2个苹果。

0: 125毫升一小盒，每天把这一盒果蔬汁嘬了，您就相当于吃了这么多的东西，而且里边是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的这样的干净的饮料，这样干净的果蔬汁在市面上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那就喝这小盒，所有的果蔬汁的营养几乎就能达到了。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果蔬汁呢，一共是72盒到手，以往我们卖的价格是2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福利价只需要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
1: 72盒，
0: 哎，72盒，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

0: 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我面前不远的郊外，德国法西斯180万军队正在猖狂进攻，莫斯科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而这时，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

目前保存在苏联国防部队伍。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面对这封及时的电报，斯大林还是犹豫了很久。在反复斟酌形势之后，最后他决定赌一把，因为发回电报这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就重大事件向斯大林发回准确的情报。决心一下，斯大林马上拿起电话下达命令。结果是至少25万人的精锐红军日夜兼程，从远东赶往莫斯科解围。而日本的百万关东军确实没有进攻苏联，援军终于使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随后苏联红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扭转了失利的战局，最终在1945年攻克了柏林。这封电报最后落款的是拉姆扎，就是这个人促使斯大林调兵几十万解围莫斯科。拉姆扎，在这个名字后面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在斯大林拿起电话调兵后的2周左右，在日本东京特务机关突然逮捕了2个人，而这2个人都有记者身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2位记者。第一位被逮捕的是个日本人，名叫尾崎秀实，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第二个被逮捕的是个德国人，名叫佐尔格，是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东京的记者。

在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下，他来到了他母亲的故乡苏联。在苏联，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先在共产国际工作，后来被安排到红军总参谋部四局。而这个总参四局就是苏联红军的国际情报局。这是佐尔格当年的共产党员登记卡，目前保存在苏联国防部对外情报局。佐尔格头脑敏锐，而且阅历丰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逐渐表现出对时局超强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而且他文章写得好，在许多报刊杂志发表了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注意。就在这个时候，他频频接受任务，出没于欧洲各地。由于工作出色，佐尔格深得红军总参四局局长别尔金的赏识。到了1929年，别尔金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佐尔格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重整旗鼓的情况，重新建立苏联被破坏的情报网络，搜集英美法日，尤其是日本对华战略的情报。任务可是够重的。有意思的是，佐尔格博士将会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中国呢？20年代初，佐尔格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助教的时候，曾经在校刊《社会学》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首先，佐尔格从莫斯科出发，来到了母校，与《社会学》杂志达成合作意向，得到了推荐信，又与德国农业报和

因此苏联必须派人到日本建立情报网络，来直接获取日本情报。佐尔格精通多国语言，又有在东方工作的经验，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老上司比尔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临走之前，他还亲自为他起了一个化名，拉姆扎。所以后来他的情报小组就叫拉姆扎小组。按照他的设想，佐尔格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入手，搞到大使馆保险柜内的绝密材料。怎么搞啊？是撬保险柜呢，还是找保险柜密码？都不是。佐尔格喜欢智取，他的信条是不向保险柜伸手，却要保险柜为他打开。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一个重要人物，尤金·奥特上校，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此人参加过一战，并且当时和佐尔格一样也在东线作战，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战壕战斗过，所以两人一见如故。佐尔格在战争中双腿受伤致残，又得了一块十字勋章，这就让他很快博得了上校的信任。后来上校成了他重要的情报来源，直到当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他就给了佐尔格一间专用办公室。就这样，佐尔格顺理成章地成了德国大使馆的资料分析员，后来他还加入了纳粹党。总之，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德国大使馆的档案柜对佐尔格敞开了。这是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时的照片。这个协定的内容以及谈判过程中的细节，在协定签订之前就已经通过尾崎秀实的手到了佐尔格的手里，然后又到了斯大林的桌子上。那么尾崎秀实又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的呢？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后，由于他写的大量评论文章引起了轰动，慢慢的就成了日本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1937年，近卫文磨出任日本首相，看中了尾崎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这样尾崎就成了首相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佐尔格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日本高层重要机密。有了这么高层的关系，还有什么情报佐尔格得不到呢？在30年代后期，佐尔格在日本的工作如鱼得水。在这期间，他碰到了一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石井花子，酒吧招待。他们相识后很快就相爱了，并且花子对佐尔格的爱至死不渝。正因为他和佐尔格的特殊关系，他又写了一本回忆录。后来研究佐尔格的人常常是在他的书里面寻找佐证。这些书都是各国学者对佐尔格的研究，你看这里边有中国人写的，俄国人写的，日本人写的，很多。根据书中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0年间，佐尔格常常跟人在酒馆整晚的喝酒，然后驾着摩托车在大街上狂奔，生活放荡不羁。他对他的情人花子说过这样的话，停止所有欧洲战争是他的任务。他还在喝醉酒后大喊，如果有人干掉希特勒，那就是我理查德·佐尔格。他这是怎么了？一向行事沉稳的佐尔格难道是疯了？1937年7月和12月，佐尔格两次到中国出差。在他第二次中国之行的时候，他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南京城内，佐尔格亲眼目睹了日军种种灭绝人性的野蛮兽行。他曾在宁海路上喝令两名日军士兵放开一名南京女学生，由于他胸前配有德国外交官证章，那两名日本士兵才勉强离去。在短短几天里，他做通了大使馆人员的工作，把大量的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军人的照片资料放进了外交邮袋，送回了德国外交部。佐尔格这样做，使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得以保存到今天。

团150个师，随时可进攻苏联。就在佐尔哥一次次的警告莫斯科的时候，日本特高科的特务们也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在东京到处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此时的佐尔哥非常清楚，如此频繁的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5月下旬，德军总参谋部派了一个军官来到东京，他给驻日本大使带来了一份绝密指示，德国将于1941年6月下旬发起进攻。5月30日，佐尔哥向莫斯科发出急电，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均已奉命飞返德国。佐尔哥发完这封电报，从秘密发报地回到住所，这时候他突然在门口看见尾崎秀士在这儿，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如果不是情况特别的紧急，尾崎是绝不会到住所直接来找他的。果然，尾崎来就是要告诉他一个确切的消息，希特勒已经接见了日本驻德国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向苏联进攻。有时候一个人真的可能面临改变历史的机会。从1940年11月18日发出第一封警示电报起，12月30日、41年3月5日、5月30日、6月15日，日复一日，佐尔哥频繁地向莫斯科发出电报。然而莫斯科方面对这些电报基本不予理会，仅仅回来一封电报表示感谢，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焦急万分的佐尔哥在6月15日发出的最后一封警告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再次重复，由150个师组成的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对苏联不宣而战，对边境发动进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前一天，1941

0: 这样写道：你为什么这样伤心？因为我很孤单，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花子并不知道，佐尔格正在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哭泣。他冒着生命危险搞来的重大情报没有得到上级的重视，眼睁睁地看着无数苏联人民遭到德国铁骑践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报变成血淋淋的现实。这时候也许就是作为一个间谍最大的痛苦和悲哀。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和苏联在日本的间谍小组都迅速行动起来。有趣的是，这两个机构都在同一栋楼里，因为不但佐尔格的办公室就在德国大使馆，而且他同时还是德国使馆的资料分析员。佐尔格综合德国使馆的各种秘密资料和自己小组的调查材料，结合日本的资源、经济结构、国家财政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请注意，这份情报是佐尔格经过严格仔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从别人那儿得来的现成的情报。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日本无力也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可能发动进攻。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天，他向莫斯科发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也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假如没有这封电报，苏联可能已经并入德国版图了。二次大战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那就只能留给想象力了。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他将向美国开战。发报人拉姆扎。正是依据这封电报，斯大林决定调动部队增援莫斯科，最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封电报发出后，佐尔格凭借他敏锐的感觉嗅到了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10月15号，他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请求立即调离日本，只是这封电报他再也没有机会发出。
1: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间谍，
0: 佐尔格喜欢智取。
1: 他被称为谍报手段最不可思议的间谍，
0: 他的信条是不向保险柜伸手，却要保险柜为他打。
1: 他被称为最不按常理出牌的间谍，
0: 在日本电影《间谍佐尔格》里面，佐尔格被捕的情形是这样表现的：1941年10月17日，特高科抓捕了尾崎秀实。10月18日清晨5点，东京佐尔格的寓所门前埋伏着的一群日本特高科特工，逮捕了还穿着睡衣拖鞋的佐尔格。审讯没有什么悬念，佐尔格向法官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佐尔格最重要的资料。然后心情复杂的奥特大使最后一次去看望了他。奥特大使只被允许提三个问题：你的身体怎么样，佐尔格？我很好，谢谢你。伙食怎么样？还好，谢谢。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佐尔格？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请代我向你全家问好。恐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佐尔格被处死了，但当时花子并不知情，他一直在寻找他，直到战后才找到他的遗憾。

用左耳哥的一颗金牙做成了一枚戒指，一直戴在手上，这样就好像是和去世多年的心上人已经结了婚一样。奇怪的是，此后苏联一直没有承认左耳哥的身份，到底为什么至今还是个谜。一直到了20年后的1964年，赫鲁晓夫偶然看了一部外国电影《左耳哥博士你是谁》，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件真事，赫鲁晓夫非常震惊，随后下令授予他苏联英

0: 总之，这种种方式表明，对于一个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国家命运的英雄，苏联人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纪念他。著名记者、德国大使馆资料分析员、德国纳粹党员、德国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员、德国博士、苏联间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二十世纪一个伟大的间谍明星，一个真正的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士。人们会记住这个名字的，理查德·佐尔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

0: 哎，北京时间11:30啊，欢迎您正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哎呀，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哎，这是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直播时段啊。
0: 哎，
1: 这个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啊，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到了夏天啊，尤其是到了这天，您说您冬天我一件衣服可能穿，因为厚嘛，不好洗，穿个两三天。您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贴近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其实对于我们各个家来说，洗衣服用洗衣机就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事儿。但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洗衣服您会用洗衣机吗？很多人
0: 怎么不会用呢？这不就摁就行了吗？
1: 其实很多人呢在家里边把所有衣服都混在咱们家里边的这个大洗衣机里边，
0: 对，
1: 一周洗一次。它本身的做法在科学的角度看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健康的。
0: 哎，我们现在画个重点啊，李红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般一家就配一个洗衣机啊，咱们说一个到两个大的，就是大家比如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五口的，都会搁进这一个大洗衣机里去混洗。
1: 哎
0: 啊，当然了，您说我分我内衣内裤，哎，这大家这一个堆，但是您没有分人。
1: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是特别特别的必要的。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就很多人脚上有味儿嘛。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脚部的菌群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私密部位的一些，
1: 所以说私密部位的健康就存在一种潜在的威胁。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
0: 哎，一般都是啊，比如您老公和您爱人和您，
1: 哎，
0: 您和您这个老婆啊，
1: 哎，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确实
1: 家里边女性。更为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其实更是一种保护啊。
1: 对，因为生理构造存在明显的差异，混洗我们的贴身衣物啊，男性女性的衣物容易造成什么菌群的交叉感染。那么对于女性朋友来说，身体尤为不友好，为什么？因为女性的私密部位

0: 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像徐哥刚才说的，家里边可能没有那么大地儿，
1: 对呀，
0: 或者说没有上下水管，
1: 占空间啊，对呀，
0: 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那咱们先给您说一下电话啊，可能有些朋友比如说马上要到地儿了，400-015-5151，您先打上电话咨询，因为我们俩慢慢给您介绍。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巧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儿。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1: 啊，您先别着急说它洗涤能力，这也是我之前问李红，您先别着急，咱先说第一个，机身设计很小巧，您不占地儿，对吧？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着，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有盆有桶，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第三，省水省电。
1: 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您看家里边咱们那个全自动
1: 、
0: 半自动的大洗衣机，
1: 特大那个。
0: 咱们就说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如果您洗一锅衣服基本上就攒一个礼拜嘛，这个衣服的味儿了咱们就不说了，动用水动辄

0: 而且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它还是米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洗的衣服多，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小鸭这个品牌，您别看它不是耳熟能详的超级大品牌，但是它在二三线城市的占比率非常非常高，
1: 而且人家也有自己的店，
0: 对
1: 啊，人各种网店在卖着，
0: 这可不是杂牌子，您可以去那个市面上去看一看。

0: 么老人味儿、男人味儿，这个其实呢就是有味儿。你在这个季节就得一天换一身儿。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家庭都是攒着一周洗一次。
1: 嗯，
0: 我发现了。特别不好，不光是说费水费电，
1: 对对对，别攒别攒，
0: 而且还有什么，咱们现在习惯穿棉的衣服，对吧？
1: 哎，很多人喜欢舒服
0: 舒服吗？但是棉的衣服你只要是味儿了、出汗了，你放在那儿说攒到周末再洗，它一定馊。这个馊完了以后，你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哎洗香了挺好的，但是您洗到十次二十次的时候，这衣服就不能要了，因为它一直馊。很多人都会发现这个，您买一件衣服好几十块钱，这个衣服洗个几十次以后，就因为咱们经常攒着放，用大洗衣机洗，所以说它那个味道就洗不出来了。咱们很多的这个短袖可能换个一两个夏天，这衣服就扔了，因为确实比较味儿。那么咱们每天用这个家里边的第二台小的洗衣机给它去进行洗的时候，它那个汗液和那个味道还没有这个滋养出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清理掉了。所以说您家里边的这些夏季的衣服非常非常的适合用这台小洗衣机洗，更别说咱们的内衣啊，这个袜子的这些了，就是每天我穿完了直接扔到小洗衣机里边，十分钟咱们就直接拿出来了。
1: 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

0: 这个卖得非常好啊，一直是可以喝的水果蔬菜嘛。吃了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红萝卜。
1: 嗯，
0: 而且呢，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会员单位和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员单位、
1: 嗯、
0: 啊。之前的价格哈、啊、已经很不错了，今天赶上618，跟大家说一下组合啊、嗯，绝对让您喝够。它一盒是125毫升啊，我们之前主品是36盒，今天给大家送多少盒？
1: 今天照样36盒，组合翻倍是72盒到手。
0: 72盒，那原来我们北广售价是299，
1: 嗯，
0: 今天已经翻倍了，价格也不变，对不对？还是299，但是给大家72盒。
1: 价格怎么能不变呢？
0: 翻倍价格也得变。
1: 哎，北广618的这个年终福利价，为什么要参加618的活动、嗯？是因为我们的价格也更加的合适。今天直接给大家降100块钱，199，到手72盒的番茄果蔬汁。
0: 嚯，就是今天199块钱就可以带走72盒，每盒125毫升的番茄果蔬汁，是这意思？
1: 是的，对的。
0: 您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不用担心说它的保质期啊，它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呢。
0: 哎、嗯，
1: 这样的健康的果蔬汁，其实是对于家里边的，比如说老人、孩子，或者说我们日常上班当
0: 补充一点这个，对，
1: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你看它这个果蔬汁里边有4种的水果，
0: 对，苹果、胡萝卜、番茄、橙子。就跟我刚才说哈、啊，你一杯喝下去，相当于俩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嗯，
0: 而且您放心，它这个味道不难喝。
1: 嗯，
0: 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很好喝，而且125毫升，您喝起来也不费劲儿。
1: 对，
0: 而且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增稠剂。
1: 对，它的配料非常非常的干净，另外这个果蔬汁里边是一点糖都不添加的，所以说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忌讳的话、那么喝这个果蔬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孩子老人来说，每天吃不了那么多蔬菜水果，选择一个果蔬汁，可能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到3块钱，今天您就能
0: 199，
1: 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的营养。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对，番茄果蔬汁啊，总共72盒，每盒125毫升，总共包邮到手价格618特惠是199块钱。
1: 嗯，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福利给大家啊，就是来自于京华这个北京老字号的玉罗。哎，
0: 玉罗
1: 茉莉花茶，
0: 京华玉罗就是京华高香茶的一个代表作啊。京华品牌咱们也知道，属于京味茶了，北京的老茶庄老字号了。它为什么叫玉罗呢？就是它是小球，
1: 哎，它做成了一个小球的形状，
0: 哎、
1: 为了能更多的吸香气。
0: 对啊，所以呢，您别看是多了这么一道手续啊，但是它吸香能力要强上不少哈。因为揉捻的过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于洋。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

0: 绍说，项目的一大亮点是装配式的厨卫模块。这种工厂加工、现场组装的方式，不但工期短、造价低，还更环保。
1: 传统的厨卫它是属于试作业，包括隔断墙的砌筑、瓷砖的铺贴，然后再是洁具的安装，可能需要15到20天。咱们采用装配式厨卫的话，它在工厂里面预制好了之后，现场安装需要2到3个工人，3天就能完成，造价比传统的能低上10%到20%。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用楼板隔出的二层空间，最低处也完全可以直立行走，这让两居室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得以实现。而这其中叠加了很多设计细节，胡可解释说，
1: 我们在楼板的构造上采取了一个减薄的一个设计，传统的楼板然后再铺设地暖，厚度要达到230毫米，咱们采用了这个超薄地暖的模块，这个楼板的厚度总共才是170毫米，夹层的空间更高。
0: 除此之外，很多平房院落因为狭长、低洼等原因一直无法实现厨卫入户。在法源寺街区烂漫胡同84号院，一套负压排水装置也让居民告别了公共厕所的困扰。项目的设计师龙云泽说，
1: 从户内先集中到每个门口，门口有一个集水的井，再汇集到总的一个收集站，统一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送到胡同外的这个大市政管线内。通过这种负压排水的方式呢，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大小市政衔接的问题。
0: 这样的改造案例都被写入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中。白皮书针对腾退后形成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生院落3种类型，分别制定改造思路，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5大维度全覆盖，还做成菜单式选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挑选。北京德源大德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规划前期部经理陈庆红介绍，北京平房的进深、尺寸、高度可能都不一样，无法标准化，因此他们还推出了配套的施工图集，作为指导一线施工人员的工具书。
2: 直接通过图纸和具体的案例的一个做法，比如我们这个图集里面，我们会对基础木结构、屋面防水、墙面保温这等等给出了一些做法，一线的施工人员可以参考我们的施工图集，随查随用。目前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在我们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中已经都落地实施。
3: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方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昨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来听报道。
4: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钻子岭水库位于昌平区新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陶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还有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4: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6: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咱们那个人力财力有限，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坝坝，因为混凝土中坝坝从安全性上来说比土石坝要高得多。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4: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7: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控制面积呢占到整个全市山区面积的68%。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这个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4: 目前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 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晓磊表示，这五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6: 西红山水库和转子岭水库通过拦蓄上游的洪水，大大减轻昌平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压力。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上游洪水，能够大大减轻雄安新区的防洪压力，同时对北京来说也能减轻房山区石渡镇、张房镇的防洪压力。然后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段洪水，能够大大提高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8: 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3: 平安是

0: 时的那份安心。
1: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都市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0: 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三级老年病年轻化，今天说糖尿病，30-40岁得2型糖尿病的人越来越

0: 么呢？一冠心病，一个脂肪肝，就是到了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了哈。因为糖尿病现在确实，我周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呀、啊，和我这年龄差不多的，哎，30多岁的、40来的，逐渐可就有这2型糖尿病出现了。所以说，我们用一期节目，请孟孟给我们做科普，也在做分析哈。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构成了现在这种糖尿病年轻化的情况？
1: 而且为什么突然想说这一期啊？首先就是这几期节目本身也是我自己家里老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我爷爷也是糖尿病，我爸爸也是糖尿病，所以我就很关注这个问题，就很怕自己会有这样的家族聚集的倾向，因为你的这个生活习惯肯定是很类似的嘛。所以就是我就很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也是在注意。然后最近刚好门诊也是，就每次说到有的时候，为什么每周我们在想这个选题，就说这个，一个是最近啊周边的一些案例呀，或者是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呀，最近我碰上了这么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啊一个闺女带着

0: 你的这个汗出的多了，咱都想喝点水，多喝点水，这是正常的。我说那他也不应该多喝八壶水。
1: 嗯，
0: 我就开始问，我说您血糖怎么样？他说我血糖原来高，但是控制的倍儿好。
1: 嗯，
0: 我说控制倍儿好。我说您多长时间以前查过？啊，他说我半年前，去年年底的时候体检，空腹血糖6.2，高一点点。然后那个餐后血糖自己在家也测，有的时候6点多，有的时候7点多，没事儿。我说您这个这么渴，我说我觉得而且他有消化道症状，他说这我这胃难受也和我这血糖有关系吗？我说是，我说当您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容易引起一个病，叫做胃肠功能紊乱，相当于您血糖太高了，把胃肠道泡糖水里，它不爱动了。甚至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引起一个病，叫做因为血糖升高引起的糖尿病型的胃清瘫，吃不下去饭，吃的东西堵在这儿下不去，甚至有的患者还会吐。我说您这个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胃胀，加上这么

糖含量比较低。其实无糖产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它其实是一个法律法规上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的规定，也就是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是液体食物里边，只要这糖不超过0.5克，我就可以直接标注无糖和零糖，甚至如果100克或者每100毫升食品当中这个糖。

0: 这个50克或者吃2包吃100克，您就相当于摄入了75克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那这碳水化合物75克差不多一碗米饭了。
1: 那可我
0: 对吧？你说我吃2包饼干跟吃一碗米饭的这个热量是一样的了，那它这个血糖就会上升。我们说血糖是啥呢？是游离在我们咱们平时扎这手指头也好测的血糖，是游离在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这个葡萄糖除了我们吃进去的糖之外，刚刚于老师说的特别对的一句话就是
1: 转化，
0: 对，咱们的营养物质是可以转化成糖的。比如说淀粉类食物，它是可以啊经过分解转化成葡萄糖的。所以你看啊，我们
1: 吃米饭甜呢，
0: 对，吃米饭甜，吃馒头甜，是为啥呢于老师？
1: 是因为我们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之下发生了化学反应，它的产物就是葡萄糖。
0: 对，我们的淀粉会水解成葡萄糖，对吧？我们说咱吃馒头吃主食吃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它为我们身体供能，它怎么供能呢？啊，它被消化之后水解成葡萄糖，这个葡萄糖被我们人体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就像原料一样，一方面呢的多余的被我们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啊暂时的收进去，收到仓库里啊，需要用的时候啊，哪怕您饿一顿它也能分解出来，不至于让您血糖，它也能给您临时的提供能量。那这个淀粉它消化完了之后就是葡萄糖，换句话说您糖确实吃的不多，您淀粉吃的多那也不行啊。所以这就是
1: 放心，
0: 对呀，对，所以就是您这个无糖饼干问题不就在这儿吗？为什么这个病例里的这个爸爸，我们说就是吃这个每天确实控制主食量了，每天晚上看着电视啊，整几包无糖饼干，确实人家是无糖的，糖添加确实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高啊，这100克就相当于吃了75克，相当于每天晚上确实控制主食了，但是看电视的时候再整一碗半大米饭，那你说这血糖肯定就容易上升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想这个如果去掉了糖之后它口感

0: 这个食物里边，它脂肪含量达到35克，总热量500卡，等于说您吃点这个100克的桃酥，这是相当于您干了2碗大米饭，
1: 对，
0: 这热量一点可不低。所以就是这种高油脂的陷阱，有的时候会让您陷入。你看油脂吃的高了，您体重呢还能控制得住吗？那裤腰带那不坑蹭蹭往上涨啊？
1: 是啊，
0: 油脂多了，那体重控制不住了，那体重控制不住了，那血糖那不也就双双失控了吗？
1: 没错，所以这个你千万能明白啊，无糖不等于低卡，就不等于低能量。
0: 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陷阱啊。第三个陷阱啊，我们经常会说的零热量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一点坏处，咱就可以随便吃？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工的甜味剂，
1: 对，
0: 零卡糖，对吧？零热量。对，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刚才说了，你无糖不等于无卡路里，孟大夫，但是人家有的是零糖，它也零卡路里。那这对于这种零糖、零卡路里的，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就完全没有味道了，就没问题了？
1: 我记得专门说这种甜味素，就是代糖所谓的，它的科学原理说的就是它确实不会像糖一样合成某种东西，它会，
0: 对。
1: 但是它的作用会刺激人体分泌的东西对应的和那个糖下来的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结果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和糖是一样，对吧？
0: 现在可以这么理解啊，于老师这真的涉猎广泛
1: 我也看新闻的人
0: 啊。
1: 老播一些，但是那又没有那么知道分子吧？啊，这不跟您求证了
0: 哎呀，大家快看，一夸于老师传上了，没听出来。
1: 人瘦了之后自信了很多。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将说现在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糖的，无论是食品还是饮料里面，它当然除了无糖之外，现在很多人除了糖，大家对于

0: 赤藓糖醇啊、三氯蔗糖这些人工的甜味剂啊，它的分子类型它几乎没有热量，而且升糖指数非常低，它现在是最常见的这种无糖的饮料啊、零食的一种添加剂。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代糖并不是对我们的代谢完全没影响。
1: 嗯，
0: 首先刚才就是于老师说的，就是他其实现在有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呢叫做味觉胰岛素的一个假说。他这个假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甜味儿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会接收到这个甜味信号的指令的。啊，它会啊对应我们，它会给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一个信号，说啊你要开始分泌胰岛素了。来应对这个血糖的上升啊，对，因为它这个甜味儿，大脑感受到了这个甜味儿了，他说我们要去准备分泌胰岛素了啊，但是这会儿身体会发现，实际葡萄糖它血糖也没高，对吧？就是大脑知道了它甜，我们应该分泌胰岛素，我们要准备开始进入啊应战状态，因为我们要去解决血糖升高的问题。但是身体实际情况就是，身体发现我的血糖其实并没有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时间一长，这种频繁的空信号有的时候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什么意思？就是老狼来了，对吧？啊，老说啊血糖升高了啊，你准备分泌啊，结果发现其实并没有血糖升高。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有一种假说就叫味觉胰岛素假说，就是这种甜味剂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是因为它频繁的这种空信号，频繁的狼来了，
1: 失控了。
0: 对对，会导致这种啊信号的紊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肠道菌群的干扰，部分的代糖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微生物群的平衡啊。微生物群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了之后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炎症啊或者代谢的这种紊乱。还有第三个，这个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食欲的刺激。因为我们自己会觉得，你想它又好吃又没有热量。
1: 多吃的、
0: 对，它会增强我们对甜食的一个渴望，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哎呀，我们总说努力才有回报啊，对吧？我们得控制才能健康。这个事儿，哎呀，我又能吃啊，我又不长肉，哎，我又。

0: 潜在心脑血管风险的提升，这些年这样的报道其实也是在逐渐逐渐增多的。所以这个我们说无糖的三大陷阱，一个就是无糖不等于没有碳水，不等于没有淀粉，不等于不升您的血糖，还有就是无糖不等于
1: 低卡零卡
0: 低热量。对，它有的时候无糖它热量也高，这种高油脂会让体重和血糖双双失控。第三个就是哪怕是代糖打了这种零热量零卡路里，它也不是完全无害的，说我可以随便吃的，它有的时候会引起我们肠道菌群胰岛素的分泌，然后包括我们对于甜食这种渴望机制的变化，然后以及它潜在的越来越多的研究会发现它可能会引起或者诱发我们身体一些其他的心脑血管或者是肿瘤的这些风险。这些报道我也之前看到了不少，因为家里边爷爷爸爸都是糖尿病人群。
1: 是，这个我们要把这明白啊，但是呢不要待会儿听到这儿突然间就一摊手，就是说那咋办呢，我不这么选我怎么选呢。哎，孟大夫可不科普科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挑一些如果有可能发展成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低的一些食物和吃食，怎么挑。
0: 当我们选购无糖食品的时候，有一些正确的打开方式啊，就是我们要读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叫做量表一算啊，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科普的。所以有的时候在门诊的时候大家经常会问我说我怎么挑啊，或者我们怎么吃啊，时间不够，我就每个人就五分钟六分钟的，你说这他说不了那么多，所以就特别希望能够借用这样科普的平台，我们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些平时我们食用的我们的一些健康养生科普的理念，包括我们最简便的我去超市买东西，我哪些好哪些不好，我看看配料表，那配料表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啊。所以我们说叫量表一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配料表，看的可不是包装宣传语啊，第一步啊，这首是这封面写着零添加，就发现人是商标啊，那可不行。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配料表我们要按照含量从高到低的顺序去看，位置越靠前的它的成分含量越高。也就是说您看它前三位写的都是它，尤其是我们这些糖友朋友们应该重点观察前三位是不是写了比如说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糊精这样的字样啊。如果您去买个啥吃的，您发现前三位是这种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和糊精这些字样，您就可以默默的把它等同于啊，我买了几碗大米饭。如果配料表前三行您看到这些比较多，尤其是前三位都是这个，那这典型的碳水炸弹。哪怕您这产品标注了无糖，像我说了糖确实没加多少，淀粉多，那淀粉水解完了它也是葡萄糖。所以就是糖友们注意啊，这个含量高的前几位有没有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和糊精，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有就别选，
0: 如果有那就是您去买大米饭回家，那就是碳水炸弹啊。对，甚至有可能
1: 高的来。
0: 对呀，这是第一个，就是看配料表。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分析啊。我们说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根据这个2025年的全国的国家的新标准，我们这个糖含量其实它是要求强制性的标注的，
1: 必须标注，
0: 就这个糖含量，对，必须得标注出来。

0: 屋的淀粉的水解完了也是葡萄糖，它也升糖，所以咱这个除了看前三位的配料表，还有就是您看看这个框框里除了糖之外，因为它如果是无糖或者低糖产品，它糖肯定是含量低的嘛，要不然它国家标准它不能这么叫。但是您最主要看的就是碳水化合物的量以及脂肪的含量，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它水解完了变成葡萄糖，它依旧升高您的血糖。所以如果糖含量低，碳水化合物高，像我们说饼干、桃酥，对吧？这糖确实低糖，确实无糖，
1: 没放糖
0: 啊，确实是代糖，但是没放糖。但是这100克里边75克碳水化合物，这吃100克相当于是干了2碗米饭的热量，那肯定不行。对，所以就是要分析它的成分表，两表，第一个是配料表，第二个是成分表，第三个那什么叫一算呢？这个算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要用餐后的血糖去说话，去算一算这个东西到底升高了我们多少的血糖。比如说家里边就买了点无糖的食品，就扔了也可惜了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哎，也有一些网上很有趣的博主在做这些无糖食品的测评。
1: 对，
0: 就是他本身就是糖友，他也想吃，他说这样吧，我先买，我现在测血糖，比如我现在血糖是多少，比如我现在血糖是6，我吃完了以后2个小时我再测一下，我看看这个食物它对血糖的升高，虽然它会有个人的个体差异，但是它不会差的那么大，说这个人倍儿高那个人倍儿低，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大概的这种反应性差异。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您家里已经有这个无糖的这个食品了，就扔了也可惜了了，或者是我就想吃这特好吃啊，我们到底升不升糖啊，我们看一看您餐后血糖高不高不就知道了吗？
1: 对，
0: 对吧？您空腹血糖5.2，吃完了以后咱2个小时再测一下。
1: 最后一个问题还得是从中医视角之下咱们去看这个，以前中医是不是叫消渴症啊，关于糖尿病。
0: 对，这个从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开始记载了，这真是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个病叫消渴病。啊，为啥它叫消渴症呢？是因为因为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它其实是一套经验医学，它其实最早的就是观察人体的症状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医的病名它是以症状为主，外边胃痛病、胸痹、心痛病，它就观察到了这个人的这个症状啊。我们说这个人出现了爱喝水、消渴，然后其实对应出来的感觉就应该是现在的糖尿病。那中医认为这个消渴的发生啊，其实跟我们这个肺啊、脾、肾这种3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很大的关系，而且通过这个肺、脾、肾3个脏器的失调，它其实我们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啊，而且它的症状都很典型，特别对应了现代医学，真的是感觉穿越了千年的心意相通啊！这么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现代医学这俩这交相呼应了。第一个我们叫上消啊，
1: 什么意思？
0: 上消什么意思？就是啊，特别想喝水，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病例，他一开始说对，说口渴，我一开始还没觉得口渴，我说哎，这天热了，喝水都多点儿。我说你们一天能喝多少水？我喝8个暖壶，给我震惊了。就他这句话，我说不行，您必须查血糖，您这8暖壶水，一般人可喝不下去啊。所以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当病位在心肺，以这个肺燥津伤为主的时候，这病像肺脾肾嘛，上中下，最开始的时候啊，都是多饮，就想喝水，这是最早的症状，肺燥津伤，想喝水，口渴难耐，喝了水还是觉得渴，这其实是人体的一个代偿机制，因为血糖高了呀，人体为了能够让血糖降下来，这胰岛素这会儿就使不上劲儿了，
1: 稀释的
0: 了，对，那水喝多了，它是不是就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我们的血液了？所以人体就会让你不停的喝水。所以这个时候啊，中医认为是什么叫做肺燥津伤，认为这属于叫肺脏的阴液亏虚，燥热内生导致的，所以这就对应了咱们现在说的叫什么多喝啊，多喝。除了你像现代医学，我们说糖尿病它有3多1少啊，多喝、多吃、多尿啊，一少什么呢？体重减少啊，3多1少，这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但是其实，在多少年前，我们的古籍中就记载了糖尿病的症状。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消渴是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它记载了啊，上消、中消、下消分别对应了啊，多喝、多吃、多尿。交相呼应了，这么多年，对医家这个从古至今的医家们发现了、总结了这个疾病的规律。刚才我们说上消是以肺燥津伤为主，它的表现。

0: 先特点是喝得多，那中消呢？这会儿病位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到脾胃了。
1: 中间了，
0: 这个是对，到中间了。它以脾胃之火炽盛为主，表现为消谷善饥，饭量明显大于正常人，特能吃啊！吃完不久又饿，但是体重不一定增加，怎么吃它还不胖，而且有可能越来越瘦。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认为它跟脾胃之火过于亢盛，我们说叫腐熟水火。水谷，您能理解胃火亢盛就是这食物进去一把火给烧了，就没了，
1: 我准理
0: 叫
1: 解不了
0: 消。
1: 啊，我吃点就胖啊，
0: 这好事儿，吃了不胖，体重不
1: 更
0: 增
1: 麻
0: 加，那
1: 烦。
0: 就更麻烦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这种我们说中消，就是能吃吃点儿，就饭量倍儿大，吃完了一会儿又饿，而且体重也不增加。这会儿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叫中消，消谷善饥。下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病位已经到肾了，叫肾阴不足，典型。行了，就是尿频、尿量多，甚至尿液会有点浑浊，还容易有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啊这些肾阴亏虚的这个表现啊。甚至如果老不干，时间久了，我们说久病即肾阳，阴阳它都出现亏虚了，甚至还可能手脚凉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中医把糖尿病认为是消渴病，分为上中下与肺脾肾关系最为密切啊，有多喝的，有多吃的，有多尿。好的，而且体重有的时候会减少。当然了，上中下它不是说它独立存在的，有很多时候它是合并存在的。比如说啊，肺肾两虚啊，肺脾气虚，它同时啊，它多喝、多吃和多尿，有的时候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三多都有。有的人你多喝，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他就是还没有多吃多尿呢，他是吃不下去，他吃点就饱，他刚是多喝的那个阶段。啊，当然也有的人是多尿和消谷善饥的阶段，就是他可以同。是存在，可以独立存在啊！如果您是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们，是糖友们，如果您也出现了这几个症状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控制血糖啊，积极的、规律的服药，改善生活饮食习惯。哪怕您说我最近就馋懒，不然我这太可怜了，我找点无糖食物，也告诉您了，咱们应该怎么挑。那但是中医里边有没有什么咱平时在夏天能够喝起来的
1: 咱
0: 一
1: 得
0: 些
1: 来点
0: 非
1: 代茶
0: 常
1: 饮呢。
0: 啊，对，辅助的帮助我们一下。去改善我们的这些症状啊，是有的。第一个，我们说的上消，口渴就不想喝水啊。如果您特别想喝水，这个口特别渴，又是我们的糖友们，您试试这个小方子：生地、麦冬各5克，加上芦根10克。它干嘛呢？其实就是益气养肺阴的一个润肺生津的一个小方子。生地、麦冬、芦根，生地、麦冬各5克，芦根10克。养肺阴、生津、润燥止渴，治疗我们因为肺阴亏虚导致的上消症状明显的，我们说这个糖友们，您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您是消谷善饥的这种，吃
1: 能
0: 不饱
1: 吃还
0: 啊，
1: 吃不
0: 特能吃啊，哎呀，就吃。

0: 水，它的作用就是啊，清我们的脾胃之
1: 没
0: 火，对，去清胃火的。蒲公英加上天花粉啊，3到5克去泡水，就可以缓解我们中消的症状。那对于我们下消的人群，就是肾阴不足的，尿频、尿多、尿浑浊啊，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口干舌燥啊，这一类人群啊，保温杯里该泡枸杞了。哎，枸杞真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平补肝肾，它不太容易上火，所以您
1: 就够
0: 可
1: 了。
0: 以用麦冬加
1: 麦冬
0: 枸
1: 不够
0: 杞。
1: 劲。
0: 对，麦冬是养阴的，所以枸杞10克加5克的麦冬。如果您是这种啊尿比较频的，您也可以把枸杞和麦冬一块儿喝起来。当然了，刚才我们说了上中下三消，它有一些人是合并出现的，有一些人是分别单独出现的。如果您上消下消同时出现了，你说孟大夫能不能在生地麦冬芦根里啊再加个枸杞啊？是可以的，您可以根据您的症状啊，这3个小方子可以组
1: 不
0: 合
1: 冲
0: 使，
1: 突，
0: 不冲突，也可以单独分开使，都是可以的。
1: 好，那希望各位哈都能够，不会沾染上糖尿病这个有点烦人的小魔头啊。然后呢，如果有的话，尽量的哈听大夫的这个建议，怎么样去调整您自己的生活作息状态。感谢梦梦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期内容的科普。
0: 也感谢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的一路陪伴，我们争取持续输出更多干货好内容。
1: 好嘞，谢谢梦梦，我们下期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2: 又到了我们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说无糖食品的3大陷阱。第一个，无糖不等于无碳水，无糖饼干糖可以很低，但碳水化合物高啊，吃一包等于干了1碗米饭，淀粉消化完就是葡萄糖，血糖照样升。第二个，无糖不等于低热量，糖不放了，口感差了咋办？多加油，一块无糖桃酥，脂肪含量可能到30%几，热量比2碗米饭还高，吃胖了，血糖更控不住。第三个，代糖也不是完全无害，零卡零糖的甜味剂，比如阿斯巴甜、赤藓糖醇，虽然没热量，但会刺激大脑分泌胰岛素信号，就是老狼来了。时间长了，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还可能破坏肠道菌群，甚至增加心脑血管和肿瘤风险。别以为零卡就能随便喝，那到底怎么挑无糖食品？教您2表1算。第一，看配料表，位置越靠前，含量越高。前3位要是写着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那基本就是碳水炸弹，别买。第二，看营养成分表，不光看糖含量，更要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脂肪含量。碳水高了，

您可以对号入座，选适合的代茶饮辅助调理。上消肺燥津伤，老想喝水，特点口干舌燥，喝多少水都不解渴，一天能灌好几暖壶。代茶饮，生地五克，麦冬五克，芦根十克，生地养阴，麦冬润肺，芦根生津止渴，三样放一起，加水煮10分钟或者沸水闷泡15分钟就行。这个方子专门润肺生津，喝了能缓解那种喝不够水的感觉。中消胃火炽盛，吃完就饿，特点饭量大，吃完了没俩小时又饿了，但体重不增反降。代茶饮，蒲公英3克，天花粉5克，蒲公英清胃火，天花粉止渴除烦。注意蒲公英偏寒，脾胃怕凉的人别长期喝，症状缓解了就停，沸水冲泡焖10分钟即可。下消肾阴不足，尿多尿浊，特点尿频，尿量大，尿液浑浊，还伴有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代茶饮，枸杞10克，麦冬5克，枸杞平补肝肾，不上火，麦冬养阴生津，这个方子最温和，可以长期喝，沸水冲泡，枸杞最后也能嚼着吃了。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

0: 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

0: 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1: 哎，
0: 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

0: 1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形机器人加速上岗，北京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蒙兰等五只大熊猫将搬新家，全国首个，北京亦庄将数字艺人纳入沙河审批试点。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曾经只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的人形机器人，如今正在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记者在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中看到，在北京，多家企业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在快递分拣、便利店零售、工厂搬运等多个场景实现落地应用。这正是北京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生动缩影。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在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台人形机器人正在传送带旁进行快递分拣。只见它的灵巧手精准抓住包裹，将面单翻转朝上，稳稳放上传送带，一气呵成。公司联合创始人席悦介绍说，
2: 它不是一个机械的在执行抓放抓放的过程，而是在实时的思考。包括你看稍微远一点的，它会先扒拉一下然后再过来，这个就是人类教出来的，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学会了，然后就能举一反三了。
1: 目前这款星动 M7 已经在国内10多个城市的物流分拣中心上岗，客户包括中国邮政、顺丰等行业龙头。星动纪元也因此率先实现了具身智能在物流领域的首个 PMF， 也就是产品市场匹配。
2: 它一个小时能做到分拣1200件，和人类的速度基本上峰值上会达到一致。作业的同时数据也在回流，越到后面它的这个准确率也好，速率也好，都会上升的。
1: 成立于2023年的星动纪元是清华大学唯一占股的具身智能公司。公司创始人陈建宇表示，为了让机器人成为能自主干活、能持续学习的生产力，公司坚持 AI native 驱动的软硬一体化全栈自研。
3: 那么自研的好处的话，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快速的去迭代，第二就是说我能够做到极致的一个降本。我具备全栈自研的一个能力之后，我的商业化闭环的速度和效率是最高的。
1: 如果说快递分拣还藏在公众看不见的车间里，那么银河通用的盖伯特机器人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便利店了。走进中关村顶好大厦1层的全家便利店，盖伯特正在柜台后为顾客提供服务。
4: 小盖，小盖，帮我拿一根烤肠。
5: 这就去给您拿，还请您去左边结账哦。
1: 除了便利店，银河通用的机器人还在更多场景中发挥着作用。银河通用市场部负责人武文涛介绍说，
4: 这台机器人目前已经在药房里面稳定工作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处理了30万个订单，在药房里面抓取了100多万件商品。然后工业场景，我们打造了 SE 这个机器人，可以实行料箱的搬运，然后在宁德时代、德国博士这些场景里面都有应用。
1: 银河通用的机器人之所以能在多个场景中快速落地，靠的不仅是一两项单点技术。在联合创始人张执政看来，公司真正的护城河是自研的端到端具身大模型银河星脑。
6: 整个从硬件到操作系统到数据的生产到模型的训练和部署都是一盘棋，所以我们作为一家具身智能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必须通盘考虑，把软硬件放在一起快速迭代，才能够有一个整体可靠的解决方案。
1: 快递分拣、便利店零售、

0: 工厂搬运、智慧药房，这些不断细分的应用场景，正是北京推动0-1原始创新、1-10成果转化的具体注脚。随着大模型迭代、数据积累和全产业链协同，人形机器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在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正如心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所说，技术已经催生出需求，而需求又在加速技术的进步。
1: 那现在大家都很期望什么时候能买一台家用的家务机器人，我相信如果这个真的能做出一个便宜可靠的又有用的家务机器人的话， 那肯定非常多人都会买，所以这个需求都是真实的，就是产品要逐步的去迭代达到。

0: 适应环境。期间，不对运管每天展示两只大熊猫。待新馆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品种创新发布活动今天启幕。 活动汇聚39家单位， 280个优新果蔬品种， 设置13大特色展区， 黄瓜、甜瓜、口感番茄等特色果蔬集中展出。现场发布了5大果蔬新品种，涵盖高端水果黄瓜、精品甜瓜、特色口感番茄三类，两家本地龙头种业企业也开展路演， 讲解品种特性与种植技术，互动氛围热烈。近年来，丰台区蔬菜种业发展成果突出，借力科研力量，攻克育种技术，推进种业枢纽、小镇建设，依托展示基地，实现两种落地推广，并联动多方渠道，构建起育、繁、推、销一体化发展模式。下一步，丰台区将持续发挥种业优势， 培育更多优质果蔬品种，以种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让优质农产品丰富大众餐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为 AI 虚拟偶像游历颁发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和入河证明，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数字艺人营业性演出的沙河审批试点正式落地北京亦庄。今年下半年，亦庄将有望迎来优瑞的第一场线下演出。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数字人 Yuri 颁发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有请数字人 Yuri 登场。北京智慧电竞赛事中心的舞台上，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把一张 A4纸大小的七彩实体证书，像放进油桶一样投入舞台上的蓝色盒子，大屏幕上实体卡立刻就变成画面当中的数字艺人卡，飞入 AI 虚拟偶像 Yuri。

0: 负责，又如何让创作、商业和社会规则彼此对得上。所以今天这张艺人卡对我来说很特别。
1: 沙盒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允许和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时没有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北京谷雨秋实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AI 原生数字艺人 Yuri 主理人赵汉卿就解释说，此前数字艺人新业态发展迅猛，但是想要线下演出却没有规则可依。
2: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事情太新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其实大家没办法说完全的准确预估。现在这个沙盒呢，能让我们比较有勇气的迈出第一步，包容性的，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的，在线下的把整个这个新流程跑一遍。但这个测试其实依然是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有了真实世界的一个反馈之后，那整个 AI 的数字人演出行业，我相信在未来它应该是个很大的市场，可以拿我们的经验作为一定的参考，避免后来的人再去踩坑。
1: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孝威看来，北京经开区的沙盒审批机制没有简单的套用传统演出的管理办法，而是针对数字人特点量体裁衣，让企业可以先试起来，监管部门边看边学，边学边改，为技术安全和艺术创作自由划定了一个可以试、能观察、好调整的中间地带。
3: 第一位的就会出现的问题，人脸的这个伦理问题，真人形象和这个数字人形象的就是冲突问题。
4: 比如说我的数字人他去演出了，然后他是不是能代表我真人的言论？
3: 对，特别好啊，就像经开区的这个沙盒试点，就像风筝一样，那风筝有一根线，这根线就是监管部门，它有韧性，但是它又同时给了它足够的这个充分的能够去飞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数字人演出未来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演出体验。
1: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处长王冠群介绍，数字艺人营业性演出和真人演出有明显的不同。
5: 那么数字人呢，责任主体不是十分明确，需要去指定责任主体。比如说他这个数字人就是由这家公司全程去生成，如果到后期演出也是由这家公司来做的话，那是由这个公司来承担这种主体责任。这个数字人他可能中间权属关系有改变，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责任又需要由另一个公司来承担。咱们传统上的艺人知识产权是跟着我个人走，但是数字人呢，他本质上还是由自然人来产生的。
1: 数字艺人营业性演出的沙盒审批试点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条件，包括提供身份与权属证明，通过大模型内容安全审查，具备技术稳定性和现场的管理能力，并且明确要求每个数字人或者机器人在演出期间需配备安全员进行全程管控。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将数字演艺活动正式纳入规范透明的管理体系，在为新业态发展留出创新空间的同时，也明确了相应的安全管理要求。
5: 我们对它的审查呢，表达内容上不能出现低俗以及其他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这种情况，也要对它这种数字人的这种表演能力进行考核考察，它是不是符合帧率的要求啊，连贯性表演呢、啊、比如说今天可能 Yuri 是一个形态，不可能说到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变成了另一个数字人形象。推动比如像数字人以及其他新业态的合规化的一种审批，可以在北京市乃至全国进行合规化的市场化运营。
6: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三个月覆盖全市五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5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周末2026年中国滑板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广场举行。与其他奥运新兴项目和极限运动相比，滑板对场地要求较低，与商圈的适配性更高。这次北京站赛事采用滑板加商圈的模式，将营造赛秀展三位一体的场景，为商圈聚人气、促消费，并激发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最近北京市第十八届体育大会毽球比赛成功举办并圆满收官，赛事以全民健身、快乐运动为理念，汇聚来自全市各区、机关单位、街道社区、各级学校以及社会团体的毽球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让传统民俗体育项目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活力，为首都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6月14号，北京时隔多年将会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赛事将全面展现首都艺术体操项目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成果，同时为端午假期即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的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预热造势。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

0: 昂啊，兴起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哎，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
1: 嗯、
0: 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嗯、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1: 哦、
0: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
1: 嗯，
0: 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
1: 肉
0: 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

0: 放的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您看，
0: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

0: 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嗯、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2: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嗯、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

度 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正式开工，北京丰台区

0: 达到这个需求。
1: 新闻广播消息，6月11号，顺义区重大文化设施项目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开工动员会在天竺镇举行。此次启动的罗红摄影艺术馆新建项目坐落于顺义区天竺镇核心区域，项目计划总投资8亿元，由民间资本全额投入，建设用地规模 2.1 万平方米，总建筑规模近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论坛分论坛暨第四届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人才论坛上，门头沟区正式发布门头沟区关于 AI 加精品微短剧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从办公、算力、场景、评价、安居、培训、创作、出海八大维度推出实打实扶持政策，全方位赋能从业者与创业团队，着力打造精细 AI 内容创作人才高地。新闻广播消息，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品种创新发布活动启幕，活动汇聚39家单位、280个优心果蔬品种，设置13大特色展区，黄瓜、甜瓜、口感番茄等特色果蔬集中展出。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
9: 买！买！
7: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

0: 叶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

再到晚唐李贺的鬼才绝唱，每位诗人的生平际遇都像是一部部微型小说，让人看得如痴如醉。王勃27岁溺海而亡，却留下了《滕王阁序》这样的千古绝唱。骆宾王年过半百，还要出征西域，最后不知所终。李白被赐金放还，却依然豪情万丈。这些诗人的命运比他们的诗还要起伏跌宕，他们和他们的诗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唐诗传》让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是如何不屈不挠地挣扎与咏叹的，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都藏在了那些华美的词藻和意境当中等。

0: 唐诗作为撰主嘛、嗯、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嗯、还是以时间为线索，还是以唐代的这些很有名的一些诗人作为每章的主角出现的，所以我在想、嗯、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唐代的诗人传，或者说诗人群像传、嗯、那么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哈、啊、为什么没有写唐诗人传，而是专门就说唐诗传。
1: 李乐老师您的感觉是对的啊、其实咱们这本书它是双主角，它的主角一个是唐诗、嗯、再一个是诗人。那么整个的文本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其实它是一个诗和诗人的一个复合的文本，他既写了唐诗，写了唐诗从初唐、盛唐到中晚唐这么一个流变的一个过程，写了这个诗集的演变的过程，同时也写了这些写出这些璀璨的诗篇的这些唐朝诗人们他们的生命中的转折时刻、光耀的时刻啊，甚至。

0: 有一些诗人在您这一本书当中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对他了解程度并不是特别的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骆宾王最终的去向的问题。您在书中也谈到骆宾王最后到底是随着徐敬业的叛乱被这个武则天武士剿灭了以后，骆宾王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被杀了、被俘了还是被替换了？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一些说法，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去确定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说法的？
1: 骆宾王确实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初唐这些诗人里边，他的这个表情是特别清晰，因为我们知道他晚年的时候流放到浙江临海的时候，他参与了一起反对武则天的一起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军事行动吧。徐敬业他们反武则天的时候，他跑到那个扬州写下了那个

0: 我觉得我们去面对一个唐朝诗人的时候，要透过他的这些生平的传说、这些故事啊，去触及到他的内心。这样子的话，你所写的这个诗人，他不是一八卦式的，不是一个那个传奇式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诗人。
1: 骆宾王所生活的年代，就是在这个唐武则天时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这个前后这一个阶段，距离到现在呢，已经过了1400多年了。面对着这样的一位生活在1400多年前的古人，如何去走进他的内心呢？
0: 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有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通道，就是通过诗人的诗歌来进入到他的那个时代。读他的诗歌，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那一种独特的一种氛围啊。更重要的是，由他的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到他所面临的时代里边，他所面对的那些矛盾啊、纠缠啊，还有他自己为了自己人生理想的实现啊所做的那一些举动啊，这一些在历史这些典籍里边，它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一些东西啊，要真正懂他，还是要读他的诗，还是要读鲁宾王的这些像

0: 到他的内心，他的情感。
1: 那还有一位诗人，我也想和这个赵伯天老师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就是宋之问这个人。因为宋之问啊，诗不错，而且呢他对于这个就唐代的诗歌的规范的形成，他和这个沈佺期是吧，这两个人呢，
0: 对沈佺期，
1: 对，是对唐代诗歌规范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宋之问这个人的这个人品啊一直是备受质疑的，包括呢在宋之问的这个一生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就是宋之问杀了他的外甥啊，就是叫刘希夷嘛是吧，就传说，对，传说啊，就是宋之问为了强占他的外甥刘希夷的一首诗，叫做《代悲白头翁》，杀了他的外甥。我发现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唐诗传》这本书里面讲到宋之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个事件。您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件事情？那您对于宋之问这个人的评价啊，又是怎样的啊？对他的诗和人，是不是有时候会出现诗很好，但人品可能不是太那么出众啊？会形成两张皮的情况，你又是是作何评价？
0: 在初唐诗人里边，宋之问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人物，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首先他的诗歌才华特别的出众，他和沈佺期一起，宋沈两个人就是应该说是操持着这个中宗武则天时代的那个文学的直牛耳，应该说操纵的那时候的文坛的这个空气，文坛的方向，诗歌的格律在中宗的时候成熟啊，宋沈两个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两个人还一起比诗，这个在诗歌比赛里边一会儿你第一一会儿我第一，对吧，两个人才华都非常的出众。宋之问这个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一个文学四重之城。唐诗传写到宋之问这一章的时候，题目叫四重记，原来我这个名字给他取的叫弄成记，后来我一想不对，咱们还是四重啊，这个评价更加的乐观一点。他是一个文学的四重之城，是一个宫廷诗人，经常陪着皇帝啊去那个游园啊。

0: 杨炯安葬，给他办了这个丧礼，还写了那个杨炯的那个这个传记。他对杜审言，杜甫的祖父啊，也是非常好的。他跟诗人们一起都玩得非常好的啊。他后代对他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主要是来自于当时的这个政治斗争下面，对他依附于某一些政治力量的不同看法。
1: 是不是？尤其是因为他依附于这个二张张昌宗、张易之，
0: 对，
1: 对吧？
0: 对，对，那这个呢，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看到，它是来自于那些当时的笔记像《大唐新语》啊什么这些笔记啊，还有那个《两唐书》里边，咱们也没有必要去考量它的真啊伪啊。我觉得我们是看待一个诗人的话，那么还是从诗歌的角度，从诗人的命运的角度去看待他，设身处地的去打量他在那个时代所处的位置，他。

0: 很无厘头的一个东西了。
1: 嗯
0: 啊，咱们还是要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人本身。写宋子文这样一个诗人，我觉得还是要呈现出他在诗歌上面的所做的贡献。
1: 嗯，
0: 他作为一个诗人，他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的那种人格上的那种底线，他作为一个诗人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哪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1: 在您这本书当中啊，就每一个章节都是以什么什么记啊作为这个题目的哈。那么讲宋之问这一章呢，就是这个侍臣记。侍呢就是等待的待，从双立儿变成单立儿啊，那个侍，侍臣记啊。像一般比如说讲到这个谪仙记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啊是讲李白的哈。那么在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几章啊专门是讲到了这个是一个群像，比如说神龙记啊，它呢并不是讲某一个诗人，而是讲的一个诗人的群像。神龙年间啊，我们知道在武则天神龙年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龙政变，以张建之啊为首的啊这个武王啊发动了神龙政变，武则天呢最终啊被迫还政于唐中宗李显，恢复了李唐的国号。为什么在神龙记当中用一个诗人群像的方式来展现啊这一群诗人？
0: 整个的唐诗传呢，他所写的实际上是一个方法，实际上是一个纪传体的一个作品。他吸取了司马迁史记里边那种写人物群像的一种方法啊，继承了史家文学的这么一种传统，是写群像的。大多数章节呢基本上是一个诗人为主，
1: 对
0: 啊，然后再旁及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相关的一些人物。而神龙记和那一篇那个乐中记吧，整个的就是一个用人物群像来铺开的。在唐中宗和武则天的时代，唐诗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就是从宫廷走向民间。那么这个关口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一批宋子问啊、沈传奇啊、杜审言啊这一批宫廷诗人，因为朝廷里边的政治上的这些波动，他们被排除出了中央，离开了长安，去流放了，去岭南啊去漠北啊。那么在这个流放的过程当中，唐诗从宫廷走向了广袤的大地，走向了民间。所以是基于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吧，就是

0: 重进士，同为女皇的文学侍从之臣，而且又同入内殿参与了张二章所主持的这个三教诸英的编写，还先后担任过这个考功员外郎这一职哈、啊，又差不多同时落马啊，真是一对儿。
1: 对对，他们好像在互相就是在默默的模仿对方的人生。《神龙记》这一篇里边把这一对影子诗人放在一起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0: 是，
1: 啊、其实这种戏剧性的。

0: 这两个人就是通过这个考公务员外郎这个任上，他们这些当时职务行为嘛，职务行为嘛，通过这个行为，他引领了中中时代、武则天时代的文学的走向。
1: 您在。

0: 两个人的最好的诗歌放在一块儿，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的话，那肯定是王维的诗歌在今天啊，有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共鸣啊，有更多人去喜欢王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这些诗人的命运哈，不仅仅是这个宋之问啊、沈佺期啊，包括之前的骆宾王哈，那么还有很多后面的盛唐、中晚唐的这些诗人，我们通过他们的很多的命运，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点，就是诗人虽说都才华横溢啊，但是呢，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啊，一直希望能够自己学而优则仕哈。那么自己的这种职业的生涯，往往会和时代的洪流裹挟到一起，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的。那么有的时候，为了能够获得一定的地位啊，或者是功名啊，他会主动的参与到一些社会的变革当中去。社会的大的动荡啊，会让诗人的个人的命运会变得飘忽不定。但是同时呢，他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他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哎，那么您觉得哈，我们纵观这些唐代的诗人哈，诗人的这个个体的命运，尤其是他自己的作为一个官员的他这种宦海的浮沉和他诗歌的创作的优劣良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啊？时代的变化不是诗人去主动的寻求的，而是时代的变革啊，这一些莫测的命运，它是

这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难求的。写最近的十年来的写作里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题材，这个题材能够承载我的一些想法，能够传达我的一些美学上面的一些趣味的东西。我觉得在《唐诗传》里边，我找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对唐诗的认知，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也没有突破之前文学史的界定。那么我呢，对唐诗的理解和看法上面，就加上了这些人物。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唐诗的分阶段和人物一起结合着来看。初唐这一块，我们可以以初唐四杰还有陈子昂啊、宋子文啊他们作为一个中心。那么这些诗人们之间相互之间，有的是朋友，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交往，他们的诗歌的趣味上面、审美上面各自有继承、有变化。像盛唐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李白啊、杜甫啊、王维作为一个中心。那么中晚唐的话，我们可以白居易啊、韩愈啊作为一个中心。经过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的诗歌其实它不是衰落了，而是又迎来了一波新的变化。那么这种新的变化，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新乐府主义的写作，还有韩愈的显怪诗派所开创的文学的方向，我们去看待它。然后韩愈和白居易又影响了后面的杜牧啊、李商隐啊，甚至影响到了这个五代和宋初的诗歌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诗歌除了诗歌文本，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人物的这些诗人们结合在一起来看，这样子就会突破我们之前对于唐诗分段论的一些比较简单这些看法，这样就显得更加的丰富。

0: 字号。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1: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踏实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桂香村，徐哥我告诉你，不是老北京人，还真不是特别知道，而且还是北京人才认这个牌子。你要说点卖点点心啊、月饼啊、粽子啊什么的，这桂香村确实厉害。
0: 对，
1: 现在呢，桂香村在西四、护国寺等等这些地儿呢，都还有门店，
0: 人还有实体店。
1: 而且为什么我喜欢买这个桂香村他们家的啊？平常买点点心啊，给我们家老家当个那个茶点，
0: 是，
1: 我经常去，是因为桂香村它的店基本上全是直营的。

0: 还挺体贴的，
1: 挺体贴。那你要说体贴，
0: 嗯，
1: 下边这个
0: 啊，
1: 我觉得你爱不爱吃这个分得很明显。
0: 哎，
1: 陈皮山楂粽，
0: 山楂粽是挺老的一种馅儿，
1: 挺老。
0: 但是您说这里边加陈皮，
1: 加点陈皮果，陈皮，
0: 哎，还有点创新。
1: 嗯，
0: 酸香中中和这个甜腻。
1: 哎
0: 哎，比如说咱们连着吃了几块这个甜粽子，
1: 哎
0: 哎，咱们来点这个酸一点的，
1: 哎，
0: 哎爽口。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香味儿。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1: 您可以尝尝，不一样啊。哎，这里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
0: 哎，
1: 叫蛋黄鲜肉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
1: 嗯，
0: 您就当是一玩闹，嗯，您就当是一赠品。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
1: 嗯
0: 啊，咱们尝尝。啊，这咱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1: 对，
0: 但是您就尝尝，
1: 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0: 蛋黄鲜肉粽，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就当，嗯，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1: 哦，吃一糯米肉。哎，然后呢，我跟您说，这礼袋还没完。
0: 哎，
1: 现在桂香村卖的特别好的两样点心也给您送里边。
0: 哎，
1: 哪两样呢？嗯，
0: 是桂香村他们家的玫瑰酥皮儿和状元饼。
1: 哎呦，
0: 啊，这是他们家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样。
1: 对，
0: 而且呢，桂香村以做点心而闻名，
1: 闻名老字号嘛。哎，他们家这玫瑰酥皮也是层层酥脆啊，香气清淡，特别好，特别好。
0: 嗯，
1: 那说回来，咱们给大家说说今天这礼袋啊。首先啊，大黄米桂花豆沙粽给您来俩，
0: 嗯，
1: 啊，它都是100克比较大的。
0: 嗯，
1: 蜜枣粽来俩，紫米红豆粽再来俩，陈皮山楂粽来俩。蛋黄鲜肉粽来俩，然后再加上给您赠的两个点心，是吧？哎，状元饼来两块，玫瑰酥皮儿再来两块。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个刚才说礼袋嘛，
0: 嗯，
1: 给您一个桂香村绿色的小布袋。
0: 哎，我跟大家说，这桂香村他们家今年别出心裁啊，
1: 哎，
0: 平常咱们都是送这个礼盒，
1: 是是是，
0: 今年改礼袋了。这个礼袋呢，是一个文创品啊。
1: 哦，好看是吧？
0: 好看。

0: 今天夜间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 最低气温20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毕业季租房福利升级，租金能打折还可月付； 海淀38个路口启用 AI 信控方案； 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预计年内开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又到一年毕业季，我们希望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好工作，住建好房子，安居乐业。 接下来我们直接走进丰台区一个保租房项目，了解一位新毕业大学生的租房体验。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 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 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

0: 个路口，既不会让人干等红灯，也不会让人几轮等下来还过不去。工作日下午的4:30，南北方向两轮信号灯时长相差近一半，而在此期间，双向的车辆和行人都得到了充分放行。依托这样的调节，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大大提升，
1: 就明显感觉到堵车时间变短了。之前高峰的时候堵车将近会堵十几分钟，
2: 原来每次都等3-4次才能过去，现在一次就过去了。
0: 实际上，信号灯的自主调节离不开几只紧盯路面的眼睛。
3: 现在在我头顶的上方呢，有一组摄像头，它可以看到南北方向的来车情况，同时可以看到对面停止线前的车辆等待情况。而这也是信号灯时长调节时候的两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智慧信号灯的大脑了，和路口相关的各类交通信息呢，

0: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

互联的太空算力载荷，太空算力卫星平台与标准体系，面向功耗与可靠性约束的太空大模型，天地一体通信测控组网与云化，太空算力服务化与掏困化运营，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和网络应用全站协同。同日，北京经开区还召开了太空算力企业座谈会，与会企业家一致表示，太空算力是商业航天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新赛道，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前沿。我们再来看看，本月初，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工位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为进行回收试验，后续将择机开展一次。

0: 制造，智慧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关于充电宝有多项新规出台，主要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等等啊。此前充电宝呢也被正式纳入了 3C 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那当下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我们怎么去选购这个新版的充电宝，还有就是这个新版的会让我们消费者直观感受到哪些优化，科技含量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大家还会关心，因为这个规范是2027年的4月1号实施，明年那设置了这个整个一年的过渡期，家里旧的充电宝还能使用多久呢？所以我们赶快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3C 数码评论员黄浩。黄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黄老师，其实这一两年关于充电宝自燃爆炸的事件多发，我们节目也关注过，而且其实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对充电宝的管理真的是越来越严格了。那其实原来充电宝它主要的安全隐患是什么？为什么当下国家要出台如此严格的规范？您先给我们讲讲。
2: 原来我们在多数的新闻中，包括咱们也

0: 更低，价格更低，成本更低的元器件，说一套做一套，我送检的是一套，我整个上市的又是另一套产品。实际上，工信部啊，每年包括市场监管总局都在做抽检，这个结果是每年的我们的市场监管总局都是会公布的，每年的充电宝的整个合格率都在每况愈下。
1: 比较严重，就是高峰的时候，我记得是40%多合格。
0: 对，
1: 是的，
0: 合格
1: 是
0: 率是
1: 的，
0: 不到一半的，这个很可怕。就是比如说这个新规一出，很多评论区说啊，这个是不是要我们花贵的钱掏钱？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因为你现在花那么点便宜的钱买的充电宝，根本就是不合规的，根本就是这些厂商偷鸡摸狗的。
1: 对，所以当下真的迫切要出台这个强制性的国标，因为如果安全的底线都守不住，充电宝虽小，但它造成的安全隐患。

0: 这种锂电池电芯，你再有真磁通过产生这种极端的，比如说爆炸或者起火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侦测是，它是侦测之后呢，它只是慢慢的有一股烟儿出来了，那不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发生了起火和爆炸，那就会对环境产生安全隐患。
1: 对，
0: 然后呢，它就是从源头降低了这个物理撞击后的自燃风险。那其次呢，它是有新增了一个叫做锡锂减锡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啊，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循环收。

0: 手机现在的寿命还有多少，大家应该有吧？就我手机还有百分之多少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容量，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是要求你在一定的循环次数之后，要主动的降低充电的电压，减少充电宝的越老越危险，因为充电电压越高，如果它的容量不足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比如说自燃或者是一些电芯的不稳定因素的一些危险。然后最后是必须要加上保护电路的，那么这个其实现在合规的充电宝是都有的，但是有很多这种低端的、低价的、低廉的充电宝，它是把这块给取消掉了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手机是不是晚上一觉充一宿，对吧？大家现在看到过类似的讨论，那现在其实手机你充一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安全隐患，那是因为手机产品现在整个的安全保护都做得非常好。你充一宿，其实它充完电之后，基本上没有再给你手机充电了，因为手机自己内部的这种安全充电的保护电路或者充电的管理芯片，在你手机充满电之后，它就已经把整个电路断开了啊，所以
1: 对，
0: 你会
1: 它
0: 看到
1: 有
0: 手
1: 过
0: 机，
1: 电保护哈，这个叫。
0: 哎，对的，对的，
1: 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就是如果看充的马上就要满了，它可能会用涓流，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再给你充。
0: 对，你看手机的整个的现在的充电是非常非常规范，而且非常非常合理。那是因为手机本身它的安全管理、它的电池的充电安全管理以及电源管理芯片，这个充电包括充电的管理芯片在里面，对吧？但是因为手机的成本是高的，充电宝是因为成本它本来价格比较低，有些厂商其实就是迎合了市场内卷化的这么一个不良的趋势去做一味的低价化，我干脆就把它省了。很多低价充电宝它识别不了它的电芯已经充满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这个保护电路，它是一定要加上的。而且最新的充电宝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它里面必须是有一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进行存储跟读取的功能。我们现在应该有买了这个新充电宝的朋友哈，会发现说它有一个功能。我把 USB 口，因为充电宝是 USB，以前就是为了充电使用的，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你把这个充电宝的 USB 可以接到电脑上，然后打开一个网页，你就能立刻看到这个充电宝里面采用的电芯呐，包括电芯品牌啊和相应的电芯啊什么规格，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一定是就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的。它针对什么呢？针对了我之前讲到的，比如说我送检的时候。充电宝用的是电芯，是一个好品牌的电芯，但是我上市了之后。

0: 报备时候的电信完全不一致。对，那么这一次我插进去之后，我能明明确确的看到这个电芯是什么品牌。就像我们现在手机里头，你能看到电池的它的安全度有多少，它的整个电池容量用了多长时间或多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势必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能给消费者来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跟确定性。就我买了这个之后，一，它能告诉我电芯是哪家的，是不是跟你的宣传一致的；二，就是在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看到它现在的放电效率，它的整个电池容量还有多少。因为电池的老化是很正常的，如果这个电池我发现它的可能容量已经到了一半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给换掉？这个对于消费者的长久使用都是有非常非常的好多的好处的。
1: 对，是的，其实买一个这种合规的充电宝，这个新版的，其实你能使用更长时间。而且充电宝其实听您介绍完之后啊，就是它的底层技术我们早就有了，并不复杂。而这次说一定要把这些科技含量做到，就是原来你是过于去追求这个东西的低价了，造成了它的质量的不安全。
0: 对的，其实充电宝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所以你才能看到，就是大大小小的所有厂商，你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以电商平台为例，大家会默认某些电商平台卖的都是比较贵的产品，那贵的平台上你能看到说有很多大品牌，包括像手机品牌，哎，大家会发现手机品牌卖的充电宝是不是相对的价格比较贵一点，对吧？我们这些年其实是没有看到过手机品牌的充电宝有特别多自燃的。它贵是有贵的有道理的，我们也能在很多的以这种低价产品著称的这种电商平台上看到各种品牌的充电宝泛滥，但是这种低价产品经常会发生一些各种质量问题，所以其实它的技术含量已经非常的稀松平常了，但是为了保证充电宝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以及它的长时间、长年限的这种使用下，能够稳定的持续的使用，其实需要很多的额外的安全因素来保障它。
1: 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想去买一个新的这个充电宝，我们看看这个包装盒，看看机身，比如说是不是这回就应该有那个新国标的这个 GB 的编码了？我们怎么去确保买到一个符合新规的安全的充电宝呢？
0: 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这种所谓的国标都会有一个标志，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国标充电宝国标的名称啊，它是叫 GB47372-2026，而且呢，它后面还会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唯一编码。然后之前大家在买某些可能外销的充电宝，曾经看到过上面有一个循环，然后标一个5，标一个10，对吧？那是因为其实欧盟之前啊，它就是有这个要求的。现在呢，我们国家的新国标也有这个要求了，就是它会有一个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是使用5年。

充电宝只耐用，不是的。但是现在其实去看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充电头上，哪怕是车窗玻璃上，都会印3C 标志。3C 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认证规范的一个合集，涵盖。

无线充电本身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折损率就会更高一些，因为无线充电它是通过空气中的，它没有线缆接触嘛，那么在空气中它的某一些电能量就会因。

买的就是不一样嘛。我是建议一，首先不管多贵多便宜的充电宝，5年以上的就不要使用了，就是它没准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的确有充电宝质量很好，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保证它在后面继续的使用的过程中，它的品质、它的稳定还能像原来一样那么好。5年以上的啊，就真的是，就是我们去，当然电池我们不能随意丢弃啊，垃圾分类中电池是有一个无害化处理的，是有一个就是有害垃圾的这么一个回收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去把它放到小区里会有这种电池或者有害垃圾的回收点去。5年以上的一不要使用了。二，如果充电宝已经鼓包了啊，已经壳里开始中间觉得鼓起来了，就一定不要再用了。一定不要再用了。对，这个是说明这个充电宝的电芯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质量问题了。

产品，但实际上量产是替换了低价的这种廉价的不合规的电芯的。而你看，其实市面上，比如举个例子，各大手机厂商的充电宝，比如华为的充电宝，以前就不便宜，对不对？你看它上了新规，上了 3C 之后，它价格没有变啊，对吧？它价格没有变，包括像一些手机厂商的 OPPO、VIVO 的、小米的，它也没有涨，也没有变，它原来可能就是稍微的贵一点。再包括像一些比较知名的大牌的充电宝，其实市面上价格你也没有变，对吧？像酷派克之类的，对吧？所以正规厂的充电宝不会因此而涨价。不会因此而涨价，因为它原来就执行的标准，它依旧满足现在执行的标准，它就是按照它原来的标准执行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原来就是以低价为优势的这种中小。

0: 但现在主要是，如果大家都在换新手机，大家换的新手机续航越来越好的情况下，请问我出门还需不需要再去扫个共享充电宝？不需要了呀，对吧？所以共享充电宝整个价格也飙升了一个原因。所以你看，它很多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你手机的电池容量，或者是整个的手机的电池充电做好了之后，你会挤压到别的行业的。
1: 对，手
0: 所
1: 机
0: 以，
1: 没有电量焦虑了。
0: 对，所以这也是给整个充电宝的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以前我们大家都是走简单的内卷，那现在呢，其实不能走这种方式了，因为手机这边也没有简单的走低价化内卷，而手机这边的电池恰恰走的都是一种技术的卷技术。我要卷我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硅碳负极电池、半固态电池。你看，常常会说啊，我们一是用什么青海湖电池啊，用的什么蓝海电池啊，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电芯呢、啊。

0: 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他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他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4: 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5: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6: 我来扫了。
5: 领红包，
7: 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6: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8: 盗取身份信息的程序已启动，一个数字化的你已生成。
4: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9: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6: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4: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亦庄将数字艺人纳入沙河审批试点，国际及地区旅客落地大兴机场，6条巴士线路免费坐，北京成立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今年以来，北京中心城区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为 AI 虚拟偶像游历颁发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和入河证明，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数字艺人营业性演出的沙河审批试点正式落地北京亦庄。今年下半年，亦庄将有望迎来 Yuri 的第一场线下演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数字人 Yuri 颁发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有请数字人 Yuri 登场。
3: 北京智慧电竞赛事中心的舞台上，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把一张 A4 纸大小的七彩实体证书像放进油桶一样投入舞台上的蓝色盒子，大屏幕上实体卡立刻就变成画面当中的数字艺人卡，飞入 AI 虚拟偶像 Yuri 手中。6月3号刚刚过一周岁生日的数字人 Yuri 身穿粉色短袖旗袍，一根发簪挽起长发，一颦一笑间还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4: 当数字人开始唱歌、表演、主持、创作，他应该如何合规的参与真实世界的演艺活动？谁来管理？谁来负责？又如何让创作、商业和社会规则彼此对得上？所以今天这张艺人卡对我来说很特别。
3: 沙河审批是指划定风险可控的安全试错空间，允许和现行标准规范不一致、暂时没有明确规制依据的创新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在划定范围内开展合规试验的审批管理模式。北京谷雨秋实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AI 原生数字艺人 Yuri 主理人赵汉清就解释说，此前数字艺人新业态发展迅猛，但是想要线下演出却没有规则可依。
5: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事情太新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其实大家没办法说完全的准确预估。现在这个沙盒呢，能让我们比较有勇气的迈出第一步，包容性的，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的，在线下的把整个这个新流程跑一遍。但这个测试其实依然是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有了真实世界的一个反馈之后，那整个 AI 的数字人演出行业，我相信在未来它应该是个很大的市场，可以拿我们的经验作为一定的参考，避免后来的人再去踩坑。
3: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孝威看来，北京经开区的沙河审批机制没有简单的套用传统演出的管理办法，而是针对数字人特点量体裁衣，让企业可以先试起来，监管部门边看边学，边学边改，为技术安全和艺术创作自由划定了一个可以试、能观察、好调整的中间地带。
6: 第一位的就会出现的问题，人脸的这个伦理问题，真人形象和这个数字人形象的就冲突问题。
7: 比如说我的数字人他去演出了，然后他是不是能代表我真人的言论？
6: 对，特别好啊，就像经开区的这个沙河试点就像风筝一样，那风筝有一根线，这根线就是监管部门，它有韧性，但是它又同时给了它足够的这个充分的能够去飞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数字人演出未来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演出体验。
3: 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综合审批处处长王冠群介绍，数字艺人营业性演出的沙河审批试点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条件，包括提供身份与权属证明，通过大模型内容安全审查，具备技术稳定性和现场的管理能力，并且明确要求每个数字人或者机器人在演出期间需配备安全员进行全程管控。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将数字演艺活动正式纳入规范透明的管理体系，在为新业态发展留出创新空间的同时，也明确了相应的安全管理要求。
8: 我们对他的审查呢，表达内容上不能出现低俗以及其他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这种情况，也要对他这种数字人的这种表演能力进行考核考察，他是不是符合帧率的要求啊，连贯性。

0: 表演嘛，比如说今天可能 Yuri 是一个形态，不可能说到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变成了另一个数字人形象。推动比如像数字人以及其他新业态的合规化的一种审批，可以在北京市乃至全国进行合规化的市场化运营。
1: 新闻广播消息，新闻广播记者从大兴机场了解到，大兴机场和机场巴士公司联合推出国际及地区到港旅客免费乘巴士活动，2026年10月31日前六条热门线路免费乘坐，轻松前往北京市区。再来关注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它用舌尖的雪
3: 写的，
4: 而且写得非常的工整，你看那书法字迹太好了。
5: 北京市档案馆一层展厅里，

0: 间以血写成，被誉为蛇血真经。观众陈慧云说，
1: 知道书是用蛇尖血加了一点朱砂写的这个经书，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虔诚性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肃然起敬，特别佩服我们的老祖宗们。
0: 房山云居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纸经的代表作品，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2: 这个大藏经呢，它的每函首页呢都印有佛说法变相图，您看最中间就是佛祖，然后四周

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经群。这些石经完整留存了唐代、辽代时期佛典原貌，上面的题记更是研究古代社会、地理、民族交流等领域的重要石刻。

0: 拼图书法的描摹可能都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
1: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底，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既能入馆参观，还可以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首个中友普惠保险示范村近日在密云区西翁庄镇金陀罗村揭牌。示范村围绕村民的生活与发展需求，构建保险加健康加普惠金融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乡村金融服务从单一保障向综合生态升级。新闻广播消息，全国爱眼日北京市学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昨天在朝阳区实验小学举行。据介绍，北京已全面构建近视防控体系，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突破 80%， 完成全市中小学照明改造。未来市教委将推进大班远视储备全覆盖监测逐人建档，对储备不足高危儿童实行一对一预警干预，用数字化手段做体质营养运动精准画像，同时通过家长、学校、家访等把护眼责任落到家庭，深化教联体与家校涉医协同。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 1.34 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3个月覆盖全市5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

0: 已经是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比赛方面，乒乓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项目的争夺也将会推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眼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4: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壮眼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壮眼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3: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4: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促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

0: 大家赶紧下单。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3: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4: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3: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5: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6: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7: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4: 调频94.5兆赫，中波8。

0: 好几辆看似普通的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这些车啊，有的挂着白牌，有的甚至没牌，不少驾驶员在被查的时候一脸茫然，对车辆属性表示，你这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呀？不知道啊，
1: 这自个儿能不知道吗？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多小时这个以内啊，这个路口一共查获了至少五起电动摩托车违规上路行为，被查车辆被逐一推上了平牌拖车，依法暂扣。人家执勤交警就拦下了一辆外观酷似普通电动自行车的两轮车，其实人家警察叔叔都是有备而来，人家眼中就知道这个车肯定有些问题，
1: 有经验。
0: 请靠边，请靠边。人这车有摩托车驾照吗？
1: 有吗？
0: 这驾驶员说以前有一个，时间长了就注销了。您瞧瞧这个，
1: 所以他也知道现在没有了。
0: 对，这摩托车是这样啊。想当年我在老家考了一个摩托车本儿。这不是一直在北京上班，没回去年检，时间长了人家就给注销了。交警现场核查了一下，这辆名牌显示为72伏电压、2500瓦电机，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组合。
1: 这指向什么？
0: 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1: 它属于机动车。
0: 就是咱都知道电动自行车咱属于自行车，
1: 那属于非机动车。
0: 这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但是车架上却悬挂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

0: 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文艺的话题。
1: 什么文艺的话题？
0: 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
1: 哟，今天这话题确实挺文艺的。
0: 嗯嗯，
1: 那么多歌词，我还记得江湖中流传着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初听不识曲中意，
0: 嗯嗯，
1: 再听已是曲中人。
0: 哎，
1: 哪句歌词在不经意间戳中您的心，让您产生了非常深的情感共鸣呢？
0: 你说我像，我就特别喜欢小李的歌。
1: 小李的歌，
0: 就是那个自称小李的李宗盛，写了好多歌词。
1: 这个李宗盛老师对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那都是前辈了。
0: 他老是开演唱会自称，小李怎么怎么样。

0: 一，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对对对，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今天还是开启了视频直播，
1: 没错。
0: 第二，咱们不是说了吗？从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后，
1: 嗯嗯，
0: 咱们每期节目选一个还没有开战哈，还没有开赛，
1: 预测一下谁赢是吧？
0: 对对对。李凯老师、玉玉和我们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这周日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是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
1: 哦，
0: 李凯老师以资深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身份说，这个结局比较难猜一些。
1: 我猜土耳其赢。
0: 啊，您已经猜了是吗？
1: 啊啊，
0: 行，那今天大家也可以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啊。
1: 玉猜澳大利亚赢。
0: 哦。因为玉对澳大利亚的相对比较熟悉一些。
1: 对对对，他在悉尼大学上的硕士。
0: 您怎么什么都给人往外秃噜啊？
1: 就是我得鞭策他，
0: 哦，
1: 争取再考个博。
0: 玉从窗边探出来一个小小的脑袋，和您四目相对。
1: 对，
0: 行，大家您支持澳大利亚队还是支持土耳其队，还是您觉得能打个平手呢？
1: 嗯嗯，
0: 都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参与投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哦，当然我们的投票环节才刚刚开始，
1: 对对对，
0: 大家有充足的时间，
1: 哎，
0: 您思考思考啊，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两支球队之前在国际大赛上的战绩，有没有一些特别老练明星的球员加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场地因素等等，您都可以来综合的评判一下，是支持澳大利亚还是土耳其呢，
1: 嗯，
0: 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
1: 没错，
0: 期待您的互动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什么事儿啊，其实玩具这事儿啊，

0: 那不是，从林肯老师的眼神当中，那这超出，
1: 你就知道球门在哪儿。
0: 我就意思弄一网是不弄个球门，然后我就别然后了。我就在想，我想到哈利波特世界里的魁地奇去了。行，咱们说啊，有一位朋友当看到76岁的老父亲又一次在无聊的时候翻出家里外孙子小时候的几何。

0: 玩具挺简单的呀。
1: 嗯，没多，就是同时亮几个灯的问题。
0: 嗯，徐女士尝试把老人玩具的关键词给它去掉，在同一平台直接搜索打地鼠游戏机，结果页面的画风一转，出现的都是儿童益智闯关和解压玩具。这价格可和刚才的老人玩具不一样了，最便宜的才个位数起步，最先进的带液晶屏的也才卖20多。
1: 好像我们家那10块钱买的。
0: 您自爆了是吧？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当然呢，不同的店铺的定价还是略有差异的。
1: 嗯，
0: 但是记者从整体的幅度考察了一下，便宜了大概1/4，甚至两款一模一样、参数完全相同的玩具，只要带上老人版这几个关键字啊，
1: 嗯嗯，
0: 它价格就贵2块钱。
1: 你瞧瞧，
0: 刚才说的是某宝，咱们再去。

0: 准，都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所以目前呢尚没有围绕老年玩具制定的相关标准。事实上，身心较为健康的长辈平常呢可能更多的休闲方式是打打球、打打牌、画画画、写写书法，这样的休闲方式比较多，几乎不会自个儿玩玩具。而机构组织的活动大多面向存在一定病情，比如说认知障碍的老人，这种情况下自制的玩具是最合适的，也是最为花样百出的。此外，容易被忽视的是啊，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往往存在社交方面的问题，有一些老人啊整天就一个人住，子女的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能让老人多说话聊聊天儿，远远胜过买上一堆玩具放在家里。比如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可能还会合并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出现妄想、容易激惹、爱发脾气，这更不是说咱买点老年玩具就能解决的，也是建议啊尽早去大医院进行正规的药物治疗了。
1: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老年玩具的这个，因为贴了老年人的标签，
0: 价格飞涨，
1: 我觉得这也是老年化社会之后，一些商家看到了一些商机，哎，认为能够割几波韭菜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诚信经营，
0: 哎，
1: 以德服人，
0: 是
1: 厚道点，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不能把咱们消费者当韭菜割，让咱们白白交了一些加引号的智商税啊。
1: 没错。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其实在搜的时候，咱除了货比三家之外，咱也可以用不同的关键词来搜一搜，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能更合适一些。
1: 反正互联网商就是这种网店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把价格更为透明一些，能够我们同时进行比价，这也是一个优势哈。
0: 哎，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哪句歌词戳中了你的心？像17岁那年的雨季说：“哎呀，牵手里边的词儿啊，
0: 牵手，是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因为爱着你的爱
0: 哦，
1: 因为梦着你的梦
0: 哦，
1: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0: 哦。
1: 听过吗？
0: 听过，但我今天
1: 唱的吧，
0: 但我今天的嗓音有点爆样，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一展歌喉了。
1: 你那个小锣怎么了？
0: 我这小锣啊。”

0: 环，
1: 这应该是刘若英。嗯，好像叫一辈子的孤单。
0: 哦，这好，对对对对对，你要这么说我听过。
1: 嗯，还是那个粉红女郎的主题曲来着。
0: 哎，是是是啊。
1: 哎，有很。

0: 先后花了70万。
1: 哎，我知道了，又是让人家大忽悠小忽悠，
0: 哎，
1: 各种办卡办项目。
0: 对对对对，李女士说，在接受治疗过程当中，多次购买高价的治疗项目，直到把这70多万手里的现金都花完了，
1: 嗯，
0: 没钱了，
1: 没钱了，
0: 要不然我就不做这个理疗项目了。
1: 哎，
0: 就正在准备放弃的过程当中，哎，店那边的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1: 我觉得这技师啊，咱就是违法的事儿，稍后李凯老师说，咱就从道德上，你太缺德了，
0: 这都
1: 你骗了人家。七旬老太太70万
0: 啊，
1: 人家现在都已经口袋空空了，您连人胳膊上镯子你还惦记，你说什么人他能歹毒到这种程度，
0: 道德
1: 雁过拔毛啊，这真是、
0: 哎、道德都是高级评价，
1: 嗯，
0: 人家法都不过你还管道德呢，
1: 我挺气愤的。
0: 其实一看李女士手上有金镯子，哎呦、
1: 嗯、
0: 哎呦，这您这个镯子挺好哈、
1: 啊、
0: 但是我跟您说啊，您得好好治病、
1: 嗯、
0: 您现在没钱，病都治不好了，你要钱还有什么用呢？这样你把这镯子当了吧，
1: 就是卖了是吧、
0: 哎、当了之后咱有钱咱再接着治病。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女士就跟他们一起把这个金镯子去了一个当铺给当了。
1: 咱就说这李老阿姨呀、啊，太善良、
0: 哎、
1: 太单纯了。
0: 这个当了钱之后啊，继续购买他的医疗项目，
1: 还在加引号的治病呢、
0: 哎、民警通过对涉事养生馆的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

0: 家庭情况怎么样啊？你每月退休金多少钱呢？
1: 我觉得他们肯定要找那种没什么家人，特别孤独，养老金丰厚的朋友下手。
0: 你要是说退休金特别低，他们也不下手
1: 啊，
0: 那骗不出来钱来，
1: 还不够费那劲呢。
0: 哎，他们得找那个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进行下手，
1: 然后情感又比较孤独。
0: 哎，他们弄了一个，比如说你这不是按摩吗？我给你弄一高级的，
1: 什么
0: 也免费，先弄一个清肠项目。
1: 什么叫清肠啊？
0: 就是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排出来，
1: 就是从肠子里头清出毒素。
0: 哎，在整个这个排的过程当中，他们花几块钱在超市买了一瓶酱油，然后呢就把那个排出来的东西倒点酱油、最好是老抽、
1: 色深。
0: 哎，你看你这身体里边有毒素，这就是癌症，这就是疾病，让老人深信不疑这个排毒效果。
1: 你看，
0: 哎呀，当然这些拙劣的把戏啊，这倒的老抽反而也让老人误以为黑色液体就是体内毒素，最终是上当受骗。
1: 所以今天李克老师跟大家这么细致的拆解这种骗局，也希望起码咱大城小事的听众咱都能以后远离这种骗术。像一些街边说、让您什么28、38体验个按摩项目，您就千万得提起注意了。可能那28、38对他们来说只是诱您上套引流的一种手段。等您真踏进这些养生馆的时候，各种高额的项目它就来了。当然有些特离谱的那种，比如什么您刚才说那肠清项目
0: 啊，
1: 这一排毒活排出那老抽色那我觉得都非常的反科学啊，是吧？我相信健康被

0: 嗯，包括有一些歌其实它是广东话版和普通话版各有一版的，歌词不太一样，感受也不太一样。8198说，我特别喜欢沧海一声笑的歌词，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里面的洒脱和那份开朗戳中了我的心，让我在线下的环境当中能找到自己该所持有的心态、
1: 对对对。然后5007说，今儿在聊天室中了个6毛6，
0: 六六大顺，
1: 哎，感谢您参与啊，
0: 哎，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大家也可以都在我们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试试手气、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以及在今年本届世界杯上，您对于澳大利亚即将迎战土耳其这场比赛，对于结果胜平负您有什么样的预判，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哎，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看车。

0: 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1: 啊，不是慢慢变老吗？
0: 就是大家那梗吗？
1: 哦，
0: 有的时候不仔细听，容易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1: 哎，龙云飞霄是一位新朋友啊，
0: 新朋友
1: 说分手快乐，梁静茹的。这其中有个词叫挥别错的才能够和对的相逢，
0: 是就刚才我

水从山上引下，注入了泥石围成的一方小池，汩汩涌动着。而授权的出水方式，哎呦，更有仪式感了。那个泉水啊，是从一个龙头造型的出水口流出来。

0: 种老歌重听朝花夕拾的惆怅。比如说有一首歌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没听过，
1: 哪首啊？
0: 姜育恒唱过一首《再回首》。
1: 再回首，噔噔噔噔，
0: 恍然如梦。
1: 再回首，噔噔噔噔，
0: 我心依旧。
1: 要不您唱吧，这咱俩这还唱双簧挺费劲儿的。
0: 特别费劲。
1: 但是您发现吗，我这记歌词吧，我记住的都是不太重要的那一趴。
0: 所以原来有一个节目叫我爱记歌词，你知道吗？就适合像你这样的人去当托儿去。
1: 我跟您说，要是唱个旋律，我大概都能给它噔噔出来，但是您说具体的词儿有点难。
0: 太难了，对于你来说。姜育恒的《再回首》，尤其是像深夜辗转难眠时的一声啊，这个叹气哈、啊。这几年《再回首》频频出现在《漫长的季节》等热播影视剧当中，每当倾诉般的旋律响起，逐渐远去的年代感就伴随着很多回忆一同苏醒，仿佛滋润这个万般滋味，刹那间都上心头。
1: 其实说实在的，要是提到姜育恒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反而是梅花三弄的
0: 主题曲。哎，你说的对啊、其实这两年在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就在你们通州，
1: 哎，
0: 这舞台上姜育恒用三首歌，是三首，四首歌，串起了往事的篇章，就包括你说到的梅花三弄，异动的心，再回首，还有一个跟往事干杯。
1: 是不是像李凯老师这个年纪的朋友，对于姜育恒的歌那是非常的有感情的？
0: 对对对对，年纪要说他岁数大呀，年近70了
1: 啊，
0: 哎呀，要说这个好。
1: 完全想不到啊！
0: 这些我曾经看到的一些歌手都上岁数了啊，出道已经有半生。1987年，姜育恒发行专辑《异动的心》，收获了同名歌曲，歌中唱：“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票根。”相信很多人都记得这个歌词。乡愁仿佛永远向前的铁道铁轨，漫长的看不到尽头。那个年代，许多华侨啊、留学生啊、出国打拼，都是听着《异动的心》。
1: 哎，刚才我看到咱们听友当中不是也有留学生朋友吗？年轻的留学生朋友亮亮，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收听呢？我觉得回去也可以听听《异动的心》。
0: 人家说他的歌词是《北京城》，我的北京城。
1: 哦，还提到了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来，先来说姜育恒吧。
0: 说有一回啊，他在深圳开演唱会，一位已经是成功企业家的观众千方百计来到后台，流着眼泪对姜育恒说啊、说当年我兜里就揣了300块钱，我坐着绿皮火车从哈尔滨一路南下到了深圳，陪伴他的只有这首《异动的心》。
1: 这绝对是精神力量，精神鼓舞、
0: 跨越时间的长河，经典老歌缘何依旧动人。姜育恒说呀，说关键在于歌词，情字这个一字啊非常的真实。如今你发现大量神曲被批量生产，
1: 是
0: 就好多那个歌吧，你也不明所以它就火一会儿。
1: 尤其现在又有了 AI 人工智能技术，编曲啊或者是作词，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了。
0: 对对 对
1: 但是您总觉得好像少了点记忆点。
0: 反正那个年代早年间，我那时候对于一些歌词就觉得，虽然它能流行，那也是因为现在创作的条件不如现在多、但是我也莫名其妙的什么朝花夕拾杯中酒，就是反正那歌词串不成一句，串不成一个故事来
1: 啊。而且你会发现那个。

0: 觉得呢？你看，就比如说，您是北京的，您找一河北的女朋友，这么近，那每一个小时就到河北了。
1: 那您这好家伙，异国的也差距远点吧？
0: 异国稍微远一点，但我觉得，起码你现在有微信电话了，你要是想对方的话，你还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对方的脸，虽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脸，总比那个时候你真异地，你就只能靠书信交流，我觉得会稍微难一点。但不管怎么说，爱情还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双向奔赴吧。
1: 多少有些遗憾。
0: 有点遗憾，
1: 但是这歌词现在印象深。

0: 词，就是它是两遍歌词的、
1: 哦、
0: 然后好多人什么什么两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反正总之第二
1: 连这什么什么和我那噔噔也差不多，
0: 对对对，就是第二遍歌词好多人都没听过。
1: 好嘞
0: 啊，有
1: 我到时搜搜，
0: 有机会可以搜搜、啊、
1: 您到时候放歌的时候我就搜搜。
0: 行，听首歌曲吧，今天这歌天阴着啊、
1: 嗯、
0: 我们来放一首歌词意境比较好听的歌，也期待着您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包括今天啊这段时间开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对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队对土耳其的比赛的最终结果您有什么样的预判，都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先汇报几个事儿啊。首先，又有朋友在咱聊天室中奖了。刘桂华这位朋友刚刚在咱们聊天室中了1块钱的红包，恭喜恭喜啊！
0: 1块钱，
1: 1块钱巨款呢！
0: 哎呦，今天看来这个我们后台的红包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真不错。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第一个呢，参与一下我们的抽奖；第二个呢，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呢？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对，刚才美哲也去查了查，我说那赶门路在何方？
1: 哎，真有点。

0: 来了一个五奖竞猜，澳大利亚的两倍左右，
1: 100%多少？现在是你那能看出来吗？
0: 嗯，得我人工百分之，
1: 对对对，那
0: 一个30%，一个60%。
1: 你别说了，我就在咱那个聊天室里边啊，是。

0: 我去看一看啊。
1: 行
0: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哪句歌词啊戳中了您的心，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6月10号啊，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啊误将酒店房卡投入了北京地铁出入站的这个闸机，但是顺利出站了。昨天下午呢，北京地铁发布通报说，张雪先生就是张雪机车啊，这个艾特了张雪的机车，6月10号反映的地铁自动检票机存在异常打开的情况，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立即开展了调取后台日志等核查工作。6月10号8点47分，张雪先生在地铁15号线崔各庄站 A 口准备出站，闸机设备设有防夹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边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夹这个状态之下，就是没有完全关闭的时候，张雪先生插卡通过。
1: 哦，也就是说前面那门还没关的时候，
0: 哎，他插卡通过了。
1: 张雪过去的。
0: 哎，这个卡片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闸机关闭并提示异常。
1: 嗯，
0: 这时候张雪先生已经离开了。
1: 哦，
0: 就是他的速度跟他的机车一样快。
1: 不知道那卡片被退了是吧？
0: 对，没有注意到卡片被退。后来呢，经过技术人员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不能使用。
1: 那您要是这么说话，这事儿有点误会在里边。
0: 有点误会在里边哈。
1: 嗯，
0: 那北京地铁将全力做好地铁运营和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呢，也提示乘客。

0: 也辛苦大家有序的排队，就是您得等上一位乘客他完全通过这个闸机门在合上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您再刷卡或者刷二维码通过、
1: 哎、
0: 他才比较的顺畅一些。
1: 是是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我现在都是拿手机的二维码去刷地铁、
1: 嗯、
0: 有的时候前面那门啊还没关的时候，如果你提前把你的手机扣上去了，它会显示通过失败请联系工作人员、
1: 哦、
0: 反而您就过不去，
1: 对，耽误工夫，
0: 这就有点欲速则不达，还不是等前一位朋友彻底过去了咱再进呢。
1: 是是是，这件事情引发网友热议之后啊，记者也通过实地测试发现，单程就不是单程票都不能正常投入这个出站闸机、
0: 嗯、
1: 有的呢会被直接卡住，有的呢会

0: 扫个手机码、
1: 哎、
0: 二维码，或者是有些什么智能手表都能刷。
1: 现在啊，你比如说全国各地我去旅游，我都不买当地的这个地铁卡
0: 啊，
1: 直接靠手机刷码，
0: 挺方便，
1: 特别方便，
0: 没错、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类似的情况已经是显著减少了哈。
0: 行，今天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背后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也是解开了这个小小的误会啊、
1: 嗯、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瑞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0: 等处刻画涂写喷涂标广告，那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哎呀，反正不知道到底这个就是宽带企业到底是就是说这是我们外包的啊，这跟我们关系没，还是他自己受益的，咱不得而知，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0: 好像现在说是这个男子自行的行为吧，
1: 自行的行为
0: 啊，为了进行业务的推广，
1: 反正这是人家智能猫眼立功了啊。但是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啊，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企业得有一些责任和担当，不能够放任自己的这个外包公司也好，下属员工也好，以这种缺德的形式来铺张，对吧？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咱们接着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事儿。北京时间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的第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帮着墨西哥2-0锁定了胜局。就在这一刻啊，35岁的西门尼斯哭了。
3: 昨天我们大城小事的预测当中，好多人都预测到墨西哥能赢哈、当然最终也是2-0取胜。
2: 是。这个关键的进球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其实包含着太多的不容易，这其中交织着对亡父的深切思念，长达3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和一次几乎致命的颅骨骨折的伤病史。西门尼斯的父亲2026年3月11号去世了，当时西门尼斯正在英国效力，甚至没有能够赶回家参加3月13号的父亲的葬礼。他的父亲一直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支持者，父亲尤其渴望看到儿子在世界杯上能够进球，而过去的3届世界杯，也就是2014、2018和2022年，西门尼斯一共出场了6次，但非常可惜，颗粒无收。
3: 我觉得能出场4届世界杯，那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老将一枚。
2: 哎，35岁的老将嘛，今天的凌晨第7次站在世界杯的球场上，而且是主场作战，西门尼斯终于在第67分钟迎来了自己的首个世界杯进球。在完成破门之后，他跑向角旗区，高高跃起庆祝，挥舞着双臂，并且用手指向了天空。这一刻他闭上了双眼，仰起头，泪水也夺眶而出，队友们纷纷跑上前拥抱他，安慰他，体育场里也见证了这样一个感人的瞬间。其实对于西门尼斯呢，这个进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他自己的涅槃重生。2020年11月的时候，西门尼斯在狼队对阵阿森纳的比赛当中和对手发生了冲撞，导致颅骨骨折和创伤性的脑损伤，一度啊都危及生命了。经过长达336天的康复，将近1年啊，他在2021年的10月份重返赛场，并且打入了复出的首球，被医生称为是以最不可能的方式重返了顶级职业足球赛场。虽然过往的那些有些沉痛，但是。

0: 哎，我就自动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它就开始在我脑海中单曲循环。
1: 那你
0: 真的就非常有魔力，是我的洗碗之歌。
1: 哎呀，然后呢？
0: 然后就是
1: 咆哮的抱莲亭就开始了。
0: 没有，
1: 跪莲亭。
0: 没有，所以我真的我觉得音乐有一种魔力，就是一首歌可能和你的环境和你的情境、心境都是有极大关联的。
1: 那就是惨呗，
0: 惨。就说明什么呢？我也不爱刷碗。当然我现在对927说了，我现在买了洗碗机，所以我唱没有花香的概率大大减少了。
1: 哎呀，
0: 嗯，
1: 还有好多灵狐少侠说你我皆凡人，
0: 哎
1: 啊，这个确实
0: 你我皆凡人，而且它也是个影视剧的主题曲，最早，
1: 是吗？
0: 是叶童演的那个叫什么《碧海青天》，好像是。
1: 是先有歌，后来安在影视剧后边了吧？
0: 哟，这我还不知道，反正它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哎呀，还有好多人跟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歌词啊，看得出来有很多人都对一些歌词这个被戳中了心哈。
0: 是的，是的。那节目的尾声，再来看看我们的投票情况吧。目前还是啊，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的比分，我们预测的啊胜率，支持土耳其的朋友遥遥领先。
1: 那我们就等到周一的时候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到底您猜对了没有？
0: 好嘞。
1: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见。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三个月覆盖全市五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车运动的速度魅力，更为北京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

0: 本市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周六外出呢要加强防范。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周六的最高气温呢将下降到27度左右，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
0: 周日的话天气总体还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呢也会回升，那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上下，大部分时段呢比较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不过周日白天呢山区仍然有分散的雷阵雨，所以出游山区呢还是要有所防范。那随后下周呢周一到周五期间呢总体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下周二和这个下周二会有一次这个小雨天气，随后呢19号呢也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咱们有出行安排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降雨过后在下周的周六和周日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呢是呈现一个缓慢回升的趋势，下周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2度，整体天气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赵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

0: 产升级，值得点赞。第二点，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发展很多年了，网络经济也发展很多年了，每年的618、双十一的大促也很多年了，每一年的监管实际上也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手段、典型案例来进行相关的监管的举措，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数据。本年度的这次提前式的约谈应该也是依据传统的历史上的各个年份的这种的大促节点的数据和既往的案例进行的经验式的预判，这一点呢也反映出我们的监管手段也在不断的提升。
1: 对于即将开始的618，这次前置的约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降温和纠偏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包冉的分析。
0: 我个人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啊，无论是网络经济还是这种的电商大促，也接近于存量博弈了。我们现在全国人民能上网的都上网了，对吧？所以说呢，目前来说在网民的总量上其实也很难再出现移动互联网或者桌面互联网的发展初期那种巨大的市场空白和海量的新增用户的情况。那么增量竞争不存在了，就转向了存量竞争。存量竞争啊，最怕的就是陷入到内卷式竞争。什么叫内卷式的竞争？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盲目的低价格，把压力压给这个商家，因为平台的规模都很大，对于平台来说，商户和用户都是弱势群体啊，我就安享我的平台税。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平台他在很多的促销手段上动小心思，就是俗话说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各种各样的补贴方案啊，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算来算去呢还是平台挣了钱。第三个呢，是他会在平台和平台之间的竞争上动歪心思，比如说现在应该理论上已经绝迹的二选一，这个因为我们的国家食品总局也都寄出过严厉的处罚令，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将约谈前置对于清朗整个的电商环境都是有好处的。
2: 那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呢，还通报了第二批的内卷式竞争的典型问题。那其中提出的问题呢，也非常的具体啊，比如淘宝号称百亿补贴，并非在
0: 互联网这么便捷通达的信息传递手段，后来的社交网络再附加上这个人际交往、社交关系的信任背书，应该我们会迎来一个信任感不断增强、信息差越来越少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看起来呢，那时候确实是乐观的太早了啊！这个几十年的互联网发展下来，我们看到恶劣的平台在不断的故意制造新的信息差，他通过大量投放广告的方式搞得你信以为真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诸多的信息差。而这种信息差呢，咱们不用说什么互联网的术语，咱就说这个自古以来经商以诚信为本。什么叫诚信？就是你要明明白白，你说商品买卖中

0: 而消费者呢也很苦恼，可能是短时间内得到便宜了，但是呢可能质量不行，售后问题一大堆，他的体验感也很差，收获感也很弱，真的是对全产业链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1: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打击内卷式竞争的监管信号不断增强。这次约谈要求平台从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能达到预期效果，并推动电商平台的竞争逻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吗？未来的平台经济和消费生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 IT 专家、财经

0: 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6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翟汉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交通建设。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四环丰台段将于今晚正式开工，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实现整体完工。这个标段完工之后呢，四环路全环健康工程将全部收官。
4: 作为四环路健康工程的重要区段，四环朝阳段今年3月17号进场施工，5月31号顺利实现主体施工。目前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计划6月底高质量完成所有工程。
3: 今晚全面启动的四环丰台段健康工程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以及1座地下通道，是四环路健康工程又一重点建设区段。此前四环路东四环、西北四环已经分别在2025年9月和11月顺利完工。
4: 丰台段的工程呢，延续了四环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严格遵循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先主路后辅路的施工原则，科学排布工序，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实现整体竣工。
3: 为最大程度的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本工程呢采用了晚上11点到第二天清晨5点的夜间施工作业模式，日间施划临时标线恢复通行。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要提前规划路线。

0: 22点，除了能够夜爬长城之外，步行街上还有繁华的茶马互市、NTC 沉浸式的演出互动。
1: 节日期间，延庆区不仅有星罗棋布、充满特色的民宿，能让游客吃点充满乡野风味的农家饭，更有多家星级酒店和特色餐厅，满足中青年群体对。

0: 很多好玩的地方。金海湖碧波岛度假区总裁栾伦树表示，金海湖碧波岛将推出与雁同行、大雁伴飞特色游玩项目。
1: 在专业训飞师的带领下，您将乘坐观光游船，伴随着数百只经过专业训练的大雁编队升空，雁群会低空盘旋在您的身侧，甚至跟随船只的方向变换队形，形成人雁共舞的震撼场面。
0: 如果您喜欢户外徒步，大会精选了三条徒步路线，6月15号起在数字心动 APP 上搜索徒步平谷，可以线上报名。

0: 陵、明显陵、武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搭建集趣味互动、文化呈现、文旅展示、社群交流为一体的明文化爱好者线上交流平台。
1: 昌平区明文化特色突出，自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明文化论坛，成为明文化研究、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先说，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2: 重点推进明代礼制文化，明十三陵与北京钟中县的内在关联、京陵大道、历史空间格局等专题研究，从学术角度探索创建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可行性，以学术研究赋能明十三陵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原镇性保护，持续推进全域开放展示、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游境打造、主神道贯通等工作，以学术研究助力打造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场景。
1: 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介绍了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到2035年的编制进展。
3: 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正式公布实施。
1: 市文物局积极推动十三陵景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深度融合，
3: 整合全市文博资源，推出了明鉴万历等 VR 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一扇关等国宝级文物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十三陵全域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献文物、沉浸式数字体验和珍贵实物，集中展示了云居寺跨越千年的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北京的敦煌的窗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它用舌尖的雪写的，
6: 而且写得非常的工整，你看那书法字迹太好了。
7: 北京市档案馆一层展厅里，几位观众在一部红色字迹书法作品前驻足许久，不时发出惊叹。这里展出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相传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以血写成，被誉为舌写真经。观众陈慧云说，
5: 知道书是用舌尖血加了一点朱砂写的这个经书，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虔诚性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肃然起敬，特别佩服我们的老祖宗们。
7: 房山云居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纸经的代表作品，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8: 这个大藏经呢，它的每函首页呢都印有佛说法变相图，您看最中间就是佛祖，然后四周是群神向中心靠拢。这个大藏经呢，是中国最后一部官方刊刻的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非常珍贵。
7: 云居寺自隋代起便开启石刻佛经工程，历经多代接续刊刻，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经群。这些石经完整留存了唐代、辽代时期佛典原貌，上面的题记更是研究古代社会、地理、民族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去年六月，云居寺藏经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件套展品，系统展示石经、纸经、木经三大传世瑰宝，这也是云居寺三绝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出。其中沉浸式体验区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6: 一般我们去云居寺可能进不了藏经洞，但是在这里边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所刻的经书，还有一些造像等等，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的项目，拼图书法的描摹可能都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
7: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底，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既能入馆参观，还可以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京城有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具有间歇性的特征。雷雨时短时阵风较大，请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遇到强对流发生时及时躲避。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晚高峰出行要携带雨具，驾车要注意安全。
4: 周六白天到前半夜依旧有雷阵雨，中午到傍晚对流较强，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周日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受降雨的影响，周六气温小幅

0: 升温，我们稍后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公安部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工信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在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工信部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核查处置涉诈骗的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近4亿个。
0: 张正表示，在便民服务方面，工信部推出跨境业务按需办理、一证通查、境外来电提醒、12381预警短信和反诈名。

0: 的问题呢，张正指出，诈骗分子通过二维码不明链接诱导群众下载涉诈 APP， 2025年累计对 2.7 万款涉诈的 APP 预警4000多万次。工信部门提醒，下载 APP 请去官方应用市场谨慎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不明链接，收到风险提醒应该立即终止操作。
1: 未成年人和学生群体呢，目前已经成为了电诈分子重点瞄准的对象。在今天的公安部通报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经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瞄准对象。
0: 那同时呢，针对高考结束后特招升学等诈骗，何恩斌介绍说，犯罪分子一般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之后便杳无音信。
1: 公安机关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来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0: 再来关注一下端午小长假，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利好，端午机票价格预定持续增长。新闻广播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广州、深圳在端午节期间举办了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的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

0: 奥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的增速呢，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
1: 同时，西部长线旅游热度持续走强，西宁、敦煌、喀什、阿勒泰等城市依托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备受旅客青睐。中卫火爆出圈，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0%。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而且落区重叠，极端性显著。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

但还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没有把握好，最终1-30失利，遭遇了世界联赛临沂站的两连败。首局比赛，中国队开局阶段就连续失分，被对手打出了一波。

0: 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呢，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的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据报道，首次公开

他唯一的这个盈利的项目啊，未来的话呢，这个马斯克说会在太空展开这个 AI 计算啊，然后再用这种 AI 算力啊去获取这种极大的优势啊。这个是他讲的故事啊。其实我们深入的来看的话，你什么东西需要在太空直接计算，然后不利用这个地面连。

0: 而这场比赛除了进球外，主裁判出示的三张红牌也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纪录。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周四，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嗯，主持人好。
3: 对于本次欧洲央行加息有怎样的评论呢？
4: 我们看到周四欧洲央行是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这是近3年来的首次加息。那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是推升了通胀的预期，那并且正在从能源领域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领域扩散。那本月公布的5月欧元区整体 CPI 是同比上涨3.2%，是创2023年9月以来的新高。

0: 请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1: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6.7620，欧元对人民币7.8321，英镑对人民币9.0735，加元对人民币4.8364，澳元对人民币4.7646。
0: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各位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

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

0: 才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

0: 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2: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

0: 而且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种两双单机粮食，这样农机口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

0: 湾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获丘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1: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4: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5: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6: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3: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7: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8: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

0: 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

0: 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

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

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

0: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四肢这些肌肉的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少。
1: 对，但是他为什么这个病人最终会去世呢？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累积到了呼吸肌，因为呼吸肌也是属于骨骼肌，呼吸肌无力呢，就会导致病人。

0: 肺功能，其中我们最关注的一个值叫最大肺活量。
1: 嗯，
0: 这个最大肺活量我们正常值是100%。
1: 嗯
0: 啊，当病人降到70%，这个时候病人并没有任何症状，
1: 他不会觉得
0: 憋气啊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早期给病人使用无创呼吸机，说明他已经有缺氧状态了。缺氧状态呢，会导致线粒体功能进一步下降，会导致他病情发展加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给他用无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呢，就是

0: 充分的一个养供。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保证养供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它可以大大延缓渐冻症病情的一个发展啊。当然，如果要是进一步发展，那么我无创呼吸机已经不能够完全改善它的功能的时候，可能就要改成有创呼吸机。
1: 哦，
0: 有创呼吸机就必须基本上就必须在
1: 住院
0: 使用了。
1: 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质量就会受很大影响了
0: 啊。那个时候生活质量会受很大影响，因为有创呼吸机是可能时间长的，有创呼吸机是需要气管切开的啊。
1: 所以这个无创的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在居家还是能够体会到不错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啊。
0: 对对，
1: 它需要24小时佩戴这种无创呼吸机吗？
0: 它的佩戴时间呢是先是从少的时间，比如说我只是睡眠的时候佩戴，然后根据病情发展逐渐增加佩戴时间，
1: 嗯，
0: 一直到24小时佩戴，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对，渐进的过程。
1: 这个好多人都会说，哎呀，那我们这个渐冻症真是特别的厉害啊，就是我们的肌肉都萎缩了，都没劲儿了。就是原来我们以为肌肉，比如说我锻炼啊，它能够做一些这个锻炼的时候能够稍微缓解一些，但是这个渐冻症是不是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因为渐冻症的原因呢是神经元神经细胞的不明原因的死亡和凋亡。
1: 嗯
0: 啊，我们看到的肌肉萎缩和无力，但是我们如果做肌电图的话，它会告诉你是叫神经源性的损害。这个源是源头的源，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肌肉本身的问题。

0: 挛缩啊，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出现、褥疮的出现等等就可以了。不建议患者呢主动的去，比如说做一些
1: 抗阻的
0: 啊
1: 力量，
0: 抗阻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哑铃啊等等，这个是不太建议。
1: 不太建议的，它可能还会是一个负担啊。
0: 对对对，是
1: 但
0: 的。
1: 是家属我觉得照料的这个责任就会很大。您刚
0: 很
1: 才提
0: 大。
1: 到像褥疮这种，如果他瘫痪，就是如果卧床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高发的，是吧？
0: 是的，这个是需要这个定期的翻身呐、啊，包括除了褥疮之外，卧床的病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坠积性肺炎，
1: 肺
0: 很
1: 炎，
0: 容易得坠积性肺炎，
1: 嗯。
0: 所以这定期的拍背呀、啊，避免误吸呀、啊，这个照料起来确实是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且要有很高的专业的水平
1: 是，
0: 才
1: 所
0: 可
1: 以
0: 以。
1: 得了这个疾病，可能对于家庭来说的压力
0: 确实
1: 还
0: 是一
1: 是
0: 个负担，
1: 压力比较大
0: 对，确实是个负担。
1: 那另外就是想问问您，现在目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像呼吸机，现在有一些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药物哈、啊，这个药物现在目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最新的一些？

0: 多，坏的神经细胞呢，死亡的神经细胞越少，你这个时候用药呢，相对来说效果就会比较好。越晚期治疗呢，实际上已经到了一定时期的病人，我们就不太主张使用利鲁唑了，因为它第一无效，第二利鲁唑本身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像部分病人吃完之后可能会觉得身体更加的乏力，更加的无力，所以呢，治疗时机很关键。但总体来说，利鲁唑呢是延长病人3个月左右的生存期，并不会让病情逆转。那第二个药呢是伊达拉凤，这是日本研发的一种清除自由基的，就像刚才说了，那个垃圾排出不出去，它是排出垃圾的。但是这个药呢也是针对早期的患者，而且它用药呢是比较麻烦，因为它是一个静脉用药，它是要静脉输液2周，然后停2周，再静脉输液2周，再停2周。因为咱们现在
1: 这个过程还挺长，
0: 对，就是一直这样下去，
1: 一直这样下去。
0: 对，因为呢，它没有，我们现在像三甲医院呢，门诊呢都没有静脉输液室了，所以他病人只能反复的住院出院，反复的住院出院，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第三种呢，就是最新的一种，这个是确实是给运动神经病的治疗呢带来了曙光，就是托夫生这个药物是在2024年在中国上市，
1: 刚刚没几年啊，刚刚两年。
0: 它呢，但是它适应范围很窄，它只适合于2%的渐冻症的患者。
1: 2%
0: 是哪2%呢？刚才提到渐冻症有10%是遗传性的，这个遗传性里边有20%呢是 SOD1 基因突变的，所以它只是针对这个
1: 基因突变，
0: 这个基因突变，就这个基因突变占到所有的渐冻症的就是2%。
1: 哎呀
0: 啊 ，SOD1 基因突变。那我们说这个基因是什么？我们工厂里面生产一个产品，我们是需要图纸的。那么基因呢，就是人体。

0: 助。
1: 嗯，
0: 因为有一些靶点呢，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结果。
1: 嗯，但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药物虽然很贵哈，但是确实能够有效的延长，
0: 对，
1: 总比刚才那个三个月的时间要长，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要有一些数据支撑啊。
0: 但是它适应的患者呢，确实非常少，而且呢，这个患者还必须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1: 嗯，还要做基因检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吧？啊，当然我们看，比如说我们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线，新闻当中的这个蔡磊哈，人家经济实力也

0: 到渐冻症这方面的一个
1: 对，因为它的进展的速度也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基本上现在，比如说这个到晚期哈，就是它的可能后期是。

0: 似于这样的，而不能我们是把那个我们正常的食物打碎了啊。当然我们做胃造路那个管子很粗，我们就可以用正常的食物。第三个呢，胃管呢是需要每个月换一次的，那每次换随着病情的加重它都更困难一会，因为下胃管的时候需要病人必须主动的配合吞咽，因为你如果没有吞咽功能的话，胃管很容易下到气管里面，那如果下到气管里边，那就非常麻烦了，那就会如果食物到了肺里边，那就会导致肺炎，那就很麻烦。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觉得，就像刚才您说的，它可能生存周期很长，但生活质量很差，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罕见病，世界的罕见病，现在看来是备受大家关注哈，
0: 备受大家关注，
1: 备受大家关注。大家的热点也是希望这个疾病在今后能够有些突破。这当然也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医务工作者来一起努力了。
0: 对。是的，
1: 当然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在冰封之下，我们的生命依然滚烫，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疾病啊，
0: 是的，
1: 然后来关注这些渐冻症的患者。当然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鲁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科普了渐冻症，也是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0: 好的，谢谢、
1: 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谢谢，谢谢。
1: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

0: 批回天地区常见民事纠纷，以双诉双融机制护航回天计划。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四环丰台段刘湘桥东到南沙窝桥南路段及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将于今晚正式开工，预计九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十月实现整体完工。该标段完工后，四环路全环健康工程将全部收官。作为四环路健康工程的重要区段，四环朝阳段于今年3月17号进场施工，5月31号顺利实现主体施工。目前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计划6月底高质量完成全部工程。今天，昌平区政府在市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总结2022、2023、2024、2025年明文化论坛取得的丰硕成果，发布2026年明文化论坛的主要内容和亮点。记者了解到，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至2035年将在年内公布实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2026明文化论坛由昌平区政府联合市文旅局、市广电局、市文物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本届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有一场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一场学术研讨会和一场明代文物主题展组成。昌平区副区长林宇说，
2: 特别策划五家皇陵文物汇聚板块，让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地明代皇陵瑰宝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搭建集趣味互动、文化呈现、文旅展示、社群交流为一体的明文化爱好者线上交流平台。
1: 昌平区明文化特色突出，自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明文化论坛，成为明文化研究、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先说，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3: 重点推进明代礼制文化，明十三陵与北京钟中县的内在关联、精灵大道、历史空间格局等专题研究，从学术角度探索创建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可行性，以学术研究赋能明十三陵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原镇性保护，持续推进全域开放展示、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游。

0: 否能够更好的行使或更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要求大家在诉讼啊或者是纠纷发生时，把自己的证据更加完善的保存。
1: 针对回天地区纠纷多发态势，昌平法院创新打造双诉双融工作机制，将诉讼调解与政府接诉即办融合，推动司法资源下沉社区。王磊说，
0: 主要是采取了一种双诉双融的一种工作方法。双诉双融呢，首先是把咱们诉讼调解与政府的接诉即办进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6月17号到21号，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即将登陆国家网球中心，众多世界顶尖匹克球选手将齐聚北京，为广大球迷带来一场匹克球巅峰盛宴。最近2026我是车手卡丁车狂飙季第四届北京市卡丁车俱乐部联赛收官，这场为期3个月覆盖全市五大场馆的年度赛事正式落下帷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首都全民健身精品赛事，联赛全程践行日常动起来、科学练起来、文明新风来的新体育理念，不仅尽显卡丁

0: 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0: 科学使用 AI 的方法哦。
1: 发现、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的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

0: 然后咱们四合一了、
1: 嗯、
0: 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六斤的现在变400克了、
2: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1: 这个型号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啊、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啊、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啊、现在我在用啊，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密度，然后呢，在关节内部的一些我们叫拓扑结构上有一定的变化。今年也在持续的去升级它的性能。
0: 您说性能的话，比如说这个以咱们刚才您举的这个手腕上，它是咱们全行业最轻的一个四合一的关节模组吗？
1: 也不能说最轻，只能说是最可靠。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啊，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
0: 嗯
1: 啊，我交10000台，我交100000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
0: 嗯
1: 啊，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啊，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10000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

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北京市让他们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

0: 正好讲，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情况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1/3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啊，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等等吧。我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0: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我们在国内。不能说最便宜的吧，只能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99.8%就是一次下线99.8%的良品剩下0.2%，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那去年的时候。

0: 计寿命就是1万小时啊，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0: 我觉得其实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啊，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啊，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啊，确实很漂亮，但是性能很暴力，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啊。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啊，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猴年马月去了。

0: 工厂家庭生活当中。
1: 比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一个多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身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您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 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卡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啊，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0: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1: 我们

0: 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厂。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因为点连成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

0: 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1: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我们叫 safety 啊，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啊，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啊，这个法兰的强度啊，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

0: 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它要双足，双足情况下要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它的高度，然后呢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啊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

0: 这个算力要求，你看今年开始，模型有了很大的突破。你像世界模型也好，还有 VLV 也好，都有了不错的突破。今年融资你会发现，从过完春节到现在都是爆炸式的，每家都十家、十一、十家、十一、十家、十一，是因为投 AI 的人多了，投模型的人多了，估值上来了。
1: 硬件已经差不多好了，然后这个头脑也还可以再进步吧。
0: 对，就是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去年的时候大家老是说我硬件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模型才能怎样怎样怎样。今年大家发现，其实模型的能力跟硬件关系不大，只模型足够好用的情况下，硬件足够 low 都能用，智能定义本体。因为我们北美有很多客户，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点，在北美的用户从来不关注关节的性能，不关注结构件的设计，就你只要能动起来，对它就够用了。因为他认为只要模型足够用，这个机器人，那我们人的也没有非常暴力啊，人足够聪明也没见谁哇力大无比，跑得比谁都快，没有。
1: 对，
0: 因为大家发现机器人要真实的进入家庭做作业、陪伴啊、做这些服务、做公证的时候，其实关节不用那么暴力的，关节其实能动就行了。你像你在家里，你这么直臂去提，你怎么可能去，人都不可能去提一个5公斤的重物，你家里没有一个5公斤的重物让你提的，所以没有这样场景需求，啊，所以大家今年以来需求更客观，然后呢，模型更聪明了，对于硬件的需求就，其实去年的硬件已经足够冗余了。对，这就是进步，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说我们小脑，你看去年大家跑歪了、跑摔了，今年也有。但是今年前面那几个肯定不是了。其实第一个就是它的运动算法的自适应能力，运动算法的鲁棒性。因为以前机器人步态它是一个模拟步态，它是比如说数步数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数多了之后就乱了，因为它有延时、有误差，乱了之后你会发现机器人就是步子跟手就倒不开了，倒不开，慢慢的就开始啪啪啪，这是走跑歪就摔掉了。其实它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现在运动算法的鲁棒性足够好，然后呢，自适应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看它跑起来那玩意儿嗖嗖的，是吧？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自己去识别道路啊，就是我们叫其实就是自适应能力嘛，就是泛化能力了啊。去年大部分还是要遥控嘛，今年有能自主的，这就是对以后面模型的一个优化了。因为你看运动控制它的鲁棒啊，包括它的这个持续的跑，它也不摔，这种不太稳定，这是小脑。然后它的自识别、自适应，这就是大脑了，就是模型了，
1: 今年有几个元年的词儿，我看跟您确认一下哈。有人说今年可能是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量产元年，也就是商业化元年。还有人说，像刚才您提了一个是模型元年，是吧？您觉得？
0: 我觉得每一年都是元年啊，去年就是机器元年，今年还是机器元年。但我觉得今年量产的元年，我觉得是没什么错。今年量确实是大家都能起来，但是像汽车那种规模的量产太早啊。今年叫数据元年，因为大家今年采数据的。就知道怎么采了，知道什么样数据是有用的啊，要知道怎么投入去采数据，
1: 高质量数据集元年呗。
0: 对，每年都是元年，明年一定还是元年。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行业内对这种机器人马拉松或者是运动会看法是什么呢？是说我真的想去这儿练练我的技术，给自己积累一些有用的东西，还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展示的舞台，跑一个好成绩，让大家知道我。

0: 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0: 具身智能在物流领域的首个 PMF， 也就是产品市场匹配。
1: 它一个小时能做到分拣1200件，和人类的速度基本上峰值上会达到一致。作业的同时，数据也在回流，越到后边，它的这个准确率也好，速率也好，都会上升的。
0: 成立于2023年的心动纪元是清华大学唯一占股的具身智能公司。公司创始人陈建宇表示，为了让机器人成为能自主干活、能持续学习的

0: 身体状态明显不如昨天，比赛拖得越久，我们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中队的主攻王斌说，
1: 从今天的比赛中嘛，我们学会了就是如何在这个面对对方的压力当中，如何的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今天的话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拦网和这个防守做的还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0: 根据赛程，明天中国男排将迎战实力强劲的日本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7: 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9: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1: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1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13: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2: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14: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2: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15: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16: 都市人
17: 累垮了，垮了，垮了。
16: 现代人
18: 虚透了，
16: 上年纪
18: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9: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9: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9: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9: 北京中医院大夫

0: 我说您餐后血糖就在18、19，再奔着小20去，至少15、16，那肯定是会更高。然后我就问，我说您最近是降糖药没吃，还是有什么生活习惯上有改变了？后来我他的聊天，我就突然发现，就是闺女孝顺，血糖也控制的一直也不错，然后觉得这控制饮食馋啊，这啥也不让吃啊，就想着孝敬老爹点吧，给老爹买了很多无糖的，各种网红的无糖零食。就说那个无糖的，那吃了血糖也不高啊，不敢吃饭，但是每天晚上看着电视能吃几包无糖饼干，吃无糖饼干，人说了说这应该是挺健康的，粗粮饼干又是无糖的，吃饭吃的少，控制饮食啊，但是每天晚上吃这些无糖的零食吃了小半年，我说有可能他就是因为您这些无糖零食出现的问题，所以今儿特别想跟大家说，就借着这个病例跟大家说糖尿病患者的甜蜜陷阱，这些无糖的食品它真的无糖吗？对，这个无糖真的不会引起您血糖的这个波动吗？其实就想跟您聊聊这个事儿的。
1: 来，那咱说说这无糖吧，到底不是一点一点都没有，不是零。
0: 对呀，你想啊，但是首先我们说无糖的这个定义啊，它不是没有糖。
2: 前面把无糖食品的三大陷阱拆明白了，无糖不等于没碳水，不等于低热量，代糖也不是完全无害。那问题来了，糖尿病人到底能买点啥零食的？怎么挑才合适？接下来就教您量表一算。
0: 它其实指的是糖含量比较低，其实无糖产品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它其实是一个法律法规上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的规定，也就是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是液体食物里边，只要这糖不超过0.5克，我就可以直接标注无糖和零糖。甚至如果100克或者每100毫升食品当中这个糖含量不超过5克，我就可以标注低糖啊，而且这个糖也明确的是什么糖呢？是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就是我只要这五种糖它不超过这个所谓的0.5克和5克，我都可以标注无糖、零糖或者是低糖。但是这只是一个我们说法律法规层面的一个含量的门槛，它绝对不是零糖分。而且最主要的是大家经常会有一种概念，说我不吃糖我血糖就不会高。大家就有很多糖友们，
1: 你们还能转化的，各位，
0: 对，有很多糖友会认为无糖就等于随便吃，我既然是我血糖那和葡萄糖有关，我不吃糖不就完了吗？它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我爷爷买过无糖饼干，我妈也是给我爸买无糖的各种零食，觉得我爸太可怜了，觉得我爸可怜，觉得说
1: 稍微的你得舔不舔不嘴啊。
0: 对，我妈说这东北话说，你看你爸跟小屎似的，那个您吃水果的时候麻子麻子嘴，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你对吧？还得他吃粗粮，然后呢又吃这些，你要调整饮食习惯嘛，说你看说给你爸解解馋，然后去超市也是买的各种各样的无糖零食，我回来都被我

0: 古时期一路啊，人类发展而来，血糖饭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吃饱饭这个事儿，对于啊那个时候的啊刀耕火种时期，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那会儿不像现在，咱点个外卖，哎，您的外卖，那会儿得自己打猎去，得摘野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血糖升高会让我们产生愉悦的心情啊。所以当我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喜欢吃甜食，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吃甜食会让我们快乐，血糖高会啊产生多巴胺，会让您觉得高兴。所以一旦去掉了糖之后，第一碗就是口感没那么好。那怎么能确保这商家呢？怎么能让这些无糖的产品口感变好呢？
1: 怎么
0: 那就是
1: 办
0: 我
1: 呢？
0: 们得，我们有的时候会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一些，比如说食物的这种添加里边，你会发现会写着麦芽糊精、玉米糖浆这些
1: 这
0: 成
1: 些
0: 分。
1: 物质。
0: 对，这些物质其实它不算糖，但是它叫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它的消化吸收特别快，它升血糖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比白砂糖升糖还要高。所以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款无糖的麦片也好啊，饼干也好啊，里边写着麦芽糊精啊、植脂末啊，这个碳水化合物，您吃完了之后，虽然是无糖
1: 一
0: 的，
1: 点
0: 人家
1: 都不
0: 确
1: 慢。
0: 实糖添加啊，糖添加确实不高，但是您的血糖有可能就飙上去了。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要跟您说的。陷阱是什么呢？无糖不等于无碳水啊，它不添加糖，不代表它没有淀粉类食物，这就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那无糖了是不是就代表卡路里低了，
1: 这
0: 热
1: 跟
0: 量
1: 上面
0: 低
1: 其实没有太多区
0: 了？
1: 别，对吧？因为你对吧？你如果吃的是，你看，比如说吃肥肉，它也
0: 对
1: 没有
0: 吧？
1: 糖，对吧？你吃刚才说的精致碳水，那糖也低，但是它可跟这个整个能量关系可不是那么正相关的，而且
0: 对
1: 有
0: 呀，
1: 可能能量还很大。
0: 对，比如说糖没了，刚才说口感变差怎么办？它要加一些其他的添加剂，还有如果是饼干类的，它常见的对策就是加点油呀。这种大量的无糖的饼干、无糖的这种点心或者月饼，它虽然不添加蔗糖了，但是它得添加更多的，比如说黄油、植物油，它得添加这些，因为它得维持口感，太难吃谁买谁吃啊，对吧？它得保持这种酥脆和诱人的这种口感和香气。比如说，您买了一个说想吃点点心，我买了一款无糖的桃酥，糖添加它确实不高，但是100克里边的这个食物里边，它脂肪含量达到35克，总热量500卡，等于说您吃点这个100克的桃酥，这就相当于您干了2碗大米饭，这热量一点可不低。所以就是这种高油脂的陷阱，有的时候会让您陷入，你看油脂吃的高了，您体重那还能控制得住吗？那裤腰带那不吭蹭蹭往上涨啊？油脂多了，那体重控制不住了，那体重控制不住了，那血糖那不也就双双失控了吗？
1: 没错，所以这个是千万能明白啊，无糖不等于低卡，就不等于低能量。
0: 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陷阱啊。第三个陷阱啊，我们经常会说的零热量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一点坏处，咱就可以随便吃？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工的甜味剂，零卡糖，对吧？零热量。对，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刚才说了你无糖不等于无卡路里，孟大夫，但是人家有的是零糖，它也零卡路里，那这对于这种零糖零卡路里的，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就完全没有味道了，就没问题了？
1: 我记得专门说这种甜味素，就是代糖所谓的，它的科学原理说的就是，它确实不会像糖一样合成某种东西，它会让，但是它的作用会刺激人体分泌的东西对应的和那个糖下来的量是一。

0: 时候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炎症啊或者代谢的这种紊乱。还有第三个这个点其实也很重要，就是食欲的刺激。因为我们自己会觉得，你想它又好吃又没有热量，
1: 多吃的、
0: 对，它会增强我们对甜食的一个渴望。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哎呀，我们总说努力才有回报啊，对吧，我们得控制才能健康。这个事儿，哎呀，我又能吃啊，我又不长肉，哎，我又没有能量。这个事儿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对奖赏回路的一个影响，就增强我们对甜食的一个渴望，所以间接性的会导致总热量摄入的一个超标。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研究认为，像阿斯巴甜等一些甜味剂啊，比如说它会导致比如说潜在肿瘤风险的提升，潜在心脑血管风险的提升，这些年这样的报道其实也是在逐渐增多的。所以这个我们说无糖的三大陷阱，一个就是无糖不等于没有碳水，不等于没有淀粉，不等于不升您的血糖，还有就是无糖不等于
1: 低卡零卡
0: 热量。对，它有的时候无糖它热量也高，这种高油脂会让体重和血糖双双失控。第三个就是哪怕是代糖打了这种零热量零卡

0: 有没有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和糊精。
1: 糊精是这样，
0: 对，
1: 有就别选
0: 了。如果有，那就是您去买大米饭回家，那就是碳水炸弹啊。
1: 对，
0: 甚至有可能
1: 高的来。
0: 对呀，这是第一个，就是看配料表。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分析啊。我们说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根据这个2025年的全国的国家的新标准，我们这个糖含量其实它是要求强制性的标注的，
1: 必须标，
0: 就这个糖含量，对，必须得标注出来。但是刚刚我们确实是不是说了，说我们除了看配料表前三位之外，它不是会有一个营养成分。

0: 高糖它依旧升高您的血糖，所以如果糖含量低，碳水化合物高，像我们说饼干、桃酥，对吧？这糖确实低糖，确实无糖，
1: 没糖
0: 啊，确实是代糖，但是没放糖，但是这一百克里边75克碳水化合物，这吃一百克相当于是干了两碗米饭的热量，那肯定不行。对，所以就是要分析它的成分表，两表，第一个是配料表，第二个是成分表，第三个那什么叫一算呢？这个算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要用餐后的血糖去说话。

0: 也有一些网上很有趣的博主在做这些无糖食品的测评，
1: 对，
0: 就是他本身就是糖友，他也想吃，他说这样吧，我先买，我现在测血糖，比如我现在血糖是多少，比如我现在血糖是6，我吃完了以后2个小时我再测一下，我看看这个食物它对血糖的升高，虽然它会有个人的个体差异，但是它不会差的那么大，说这个人倍儿高，那个人倍儿低，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大概的这种反应性差异。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您家里已经有这个无糖的这个食品了，就扔了也可惜了了。或者是我就想吃这特好吃啊，我们到底升不升糖啊？我们看一看您餐后血糖高不高，不就知道了吗？对吧？您空腹血糖5.多，吃完了以后咱2个小时再测一下。
1: 最后一个问题还得是从中医视角之下，咱们去看这个。以前哎，中医是不是叫消渴症啊？关于糖尿病。
0: 对，这个从《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开始记载了，这真是千年传承下来的一个病，叫消渴病啊。为啥它叫消渴症呢？是因为因为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它其实是一套经验医学，它其实最早的就是观察人体的症状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医的病名，它是以症状为主，不是胃痛病、胸痹、心痛病，它就观察到了这个人的这个症状啊。我们说这个人出现了爱喝水、消渴，然后其实对应出来的感觉就应该是现在的糖尿病。那中医认为，这个消渴的发生啊，其实跟我们这个肺啊、脾

0: 的心意相通啊，这么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现在一学，哎，这俩这交相呼应了。第一个我们叫上消，上消啊，
1: 什么意思？
0: 上消什么意思？就是啊，特别想喝水，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病例，他一开始说，对，说口渴，我一开始还没觉得口渴，我说，哎，这天热了，喝水都多点儿。我说你们一天能喝多少水？我喝8个暖壶，给我震惊了。就他这句话，我说不行，您必须查血糖，您这8暖壶水，一般人可喝不下去。所以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当病位在心肺，以这个肺燥津伤为主的时候，这病像肺脾肾嘛，上中下，最开始的时候啊，都是多饮，就想喝水，这是最初最早的症状，肺燥津伤，想喝水，口渴难耐，喝了水还是觉得渴，这其实是人体的一个代偿机制，因为血糖高了呀，人体为了能够让血糖降下来，这胰岛素这会儿就使不上劲儿了，
1: 稀释
0: 了，那是不是？对，那水喝多了，它是不是就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我们的血液了？所以人体就会让你不停的喝水。所以这个时候，我中医认为是什么？叫做肺燥津伤，认为这属于叫肺脏的阴液亏虚、燥热内生导致的。所以这就对应了咱们现在说的叫什么？多喝啊，多喝。除了你像现代医学，我们说糖尿病它有三多一少啊，多喝、多吃、多尿啊。一少什么呢？体重减少啊，三多一少，这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但是其实，在多少年前我们的古籍中就记载了糖尿病的症状，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消渴是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它记载了啊，上消、中消、下消分别对应了啊，多喝、多吃、多尿，
1: 哎，明白，
0: 交相呼应了，
1: 交相
0: 这么多年，对医家这个从古至今的医家们发现了，总结了这个疾病的规律。刚才我们说上消是以肺燥津伤为主，它的表现特点是喝得多，那中消呢，这会儿病位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到脾胃了，
1: 中间
0: 了，这个是对到中间了，它以脾胃之火炽盛为主，表现为消谷疝积，饭量明显大于正常人，特能吃啊，吃完不久又饿，但是体重不一定增加，怎么吃它还不胖，而且有可能越来越瘦，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认为它跟脾胃之火过于亢盛，我们说叫腐熟水火水谷，您能理解，胃火亢盛就是这食物进去一把火给烧了就没了，
1: 我准理解不了，我吃点就胖啊
0: 这好事儿，吃了不胖，体重不增加，这就更麻烦了。啊，所以这种我们说中消就是能吃，吃点就饭量倍儿大，吃完了一会儿又饿，而且体重也不增加。这会儿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叫中消，消谷疝积。下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病位已经到肾了，叫

0: 有多喝的，有多吃的，有多尿的，而
1: 多
0: 且
1: 尿
0: 体重有的时候会减少。当然了，上中下它不是说它独立存在的，有很多时候它是合并存在的。比如说啊，肺肾两虚啊，肺脾气虚，它同时啊，它多喝、多吃和多尿，有的时候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三多都有。有的人你多喝，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他就是还没有多吃多尿呢，他是吃不下去，他吃点就饱，他刚是多喝的那个阶段啊。当然也有的人是多尿和小腹疝机的阶段，就是它可以同时存在，可以独立存在啊。如果您是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们，是糖友们，如果您也出现了这几个症状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控制血糖啊，积极的、规律的服药，改善生活饮食习惯。哪怕您说我最近就馋懒，不然我这太可怜了，我找点无糖食物，也告诉您了，咱们应该怎么挑。那但是中医里边有没有什么咱平时在夏天能够喝起来的
1: 咱
0: 一
1: 得
0: 些
1: 来点
0: 最
1: 代
0: 常
1: 茶饮呢。
0: 啊？对。辅助的帮助我们一下去改善我们的这些症状啊，是有的。第一个，我们说的上消，口渴就想喝水啊。如果您特别想喝水，这个口特别渴，又是我们的糖友们，您试试这个小方子：生地、麦冬各5克，加上芦根10克。它干嘛呢？其实就是益气养肺阴的一个润肺生津的一个小方子。生地、麦冬、芦根，生地、麦冬各5克，芦根10克，养肺阴、生津、润燥止渴，治疗我们因为肺阴亏虚导致的上消症状明显的。我们说这个糖友们，您可以试一试。那如果您是消腹疝机的这种吃
1: 能
0: 不饱
1: 吃
0: 啊，
1: 还吃不
0: 特
1: 饱的，
0: 能吃啊，哎呀，就吃完一会儿就饿呀，就胃火炽盛，您可以试试用蒲公英3克加上天花粉5克去泡水，它的作用就是啊，清我们的脾胃之
1: 胃
0: 火，
1: 火。
0: 对，去清胃火的蒲公英加上天花粉啊，3到5克去泡水，就可以缓解我们中消的症状。那对于我们下消的人群，就是肾阴不足的，尿频、尿多、尿浑浊啊，腰膝酸软、头晕耳鸣、口干舌燥啊，这类人群啊，保温杯里该。

0: 会沾染上糖尿病这个有点烦人的小魔头啊。然后呢，如果有的话，尽量的啊，听大夫的这个建议，怎么样去调整您自己的生活作息状态。感谢梦梦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期内容的科普，
1: 也感谢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的一路陪伴，我们争取持续输出更多干货好内容。
0: 好嘞，谢谢梦梦，我们下期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2: 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说无糖食品的三大陷阱。第一个，无糖不等于无碳水，无糖饼干糖可以很低，但碳水化合物高啊，吃一包等于干了一碗米饭，淀粉消化完就是葡萄糖，血糖照样升。第二个，无糖不等于低热量，糖不放了口感差了咋办？多加油，一块无糖桃酥脂肪含量可能到30%几，热量比两碗米饭还高，吃胖了血糖更控不住。第三个，代糖也不是完全无害，零卡零糖的甜味剂，比如阿斯巴甜、赤藓糖醇，虽然没热量，但会刺激大脑分泌胰岛素信号，就是老狼来了。时间长了，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还可能破坏肠道菌群，甚至增加心脑血管和肿瘤风险。别以为零卡就能随便喝。那到底怎么挑无糖食品？教您两表一算。第一，看配料表，位置越靠前，含量越高。前三位要是写着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那基本就是碳水炸弹，别买。第二，看营养成分表，不光看糖含量，更要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脂肪含量。碳水高了照样升糖，脂肪高了长肉。第三，自己算，家里已经买了的，吃之前测个空腹。

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0: 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并为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市场竞争的新战场。企查查数据显示，到今天国内现存高考志愿相关企业1073家，从经营时间来看，成立年限在5至10年的企业占比最高，占一半以上。从地区分布来看，高考志愿相关企业具有高度地域集中性，华北地区企业存量独占70%。需要提醒的是，高考志愿报考决策难度高，容错风险低，而 AI 仅提供高校录取信息的辅助支持，最终的研判和择校还是要根据考生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回天地区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85万人。随着两轮回天行动计划接续实施，区域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超大型居住集群，法律纠纷有哪些特点？居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维权？昌平法院今天通报了近5年回天地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实习生王若曦报道。
1: 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主要审理传统民事案件，近5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5600。

0: 15到20天。咱们采用装配式厨卫的话，它在工厂里面预制好了之后，现场安装需要2到3个工人，3天就能完成，造价比传统的能低上10%到20%。
1: 记者在现场看到，用楼板隔出的2层空间，最低处也完全可以直立行走，这让两居室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得以实现。而这其中叠加了很多设计细节。胡可解释说，
0: 我们在楼板的构造上采取了一个简薄的一个设计，传统的楼板，然后再铺设地暖，厚度要达到230毫米。咱们采用了这个超薄地暖的模块，这个楼板的厚度总共才是170毫米，夹层的空间更高。
1: 除此之外，很多平房院落因为狭长、低洼等原因，一直无法实现厨卫入户。在法源寺街区烂漫胡同84号院，一套负压排水装置也让居民告别了公共厕所的困扰。项目的设计师龙云泽说，
0: 从户内先集中到每个门口，门口有一个集水的井，再汇集到总的一个收集站，统一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送到胡同外的这个大市政管线内。通过这种负压排水的方式呢，可以有效的解决一个大小市政衔接的问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5: 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4: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
9: 车运行前方是建国门站。
8: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江宁两年来的第一份奏表，并请书场浪子飞马送往京都。乌台诗案引起的京都震动、朝臣纷争和后宫沉默，两个多月来，一是皇帝赵顼陷于慌乱和一筹莫展。10月22日深夜，这种震动和纷争似乎都一齐拥进福宁殿御堂，等待着他最后的裁决。赵顼坐在御案前，望着御案上堆积的各样奏表发呆。两年来，朝廷强化皇权的声势，使得皇后也依据朝制

还是一场皇室纷争的酝酿，还是众叛亲离的冷漠？玉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住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玉案前，叩头轻声禀奏：“臣同修起居住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刊至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飘，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亡身，以恩示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王安礼从怀中取出书场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托臣转呈奏表于陛下。”皇帝赵顼蒙有所感：“哦，是介甫先生吗？陛下明察，臣之家兄王安石远居江宁，闻苏轼入狱而惊骇，特上书陛下陈述所见。因其对苏轼一案茫然无知，且生性执拗，所奏之言恐多偏颇，启陛下明断而赐教。”赵顼急忙离开御案，从王安礼手中接过奏表，坐于软榻，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之言为绝。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赵顼，他的神态即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滂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默默承受了师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妄思未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仅仅是友谊的相连相助吗？皇帝赵顼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文字成玉，天下浅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背非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视。唐太宗优容文人才士之策，让文人说话，让才士牢骚，为天下不满的怨言怒情开设了一条发泄排解的渠道，并借着这个渠道揣摩和掌握世情人心，遂成千古之业。唐太宗之后的几个皇帝严守此策，遂有了李白、杜甫，把盛唐推向了辉煌。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长恨歌》，揭露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道，玄宗的子孙也不曾因此而文字成玉啊。皇帝赵顼从软榻站起，朗声而道：“介甫先生昔世明澈，昔礼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息相通，政友之谊，绝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戒之：“卿去，幸勿谢言，朕将从速了结苏轼一案。”王安礼再次重重叩首。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更伤神。上下。御史台监狱坐落在内城东城街北面的尽头，高耸敦实的灰砖墙垣圈囿着人间一团暴戾之气。监狱门前担任警戒狱卒的顾盼宁恶，又为这团暴戾之气染上了一层沉重的恐怖。监牢屋檐下风动铃铛的铜铃声哀哀怨怨地飞出高墙，使这条街巷充塞了阴沉渗人之感。
苏轼被关押在墙垣中央一座隔绝四邻的牢房里，这间牢房坚壁如井，阴暗潮湿，铁窗持许，牢门两重。清晨，阳光从洞窗射入，在昏暗的牢房上空斜拉起一束亮光，如利剑，如白素，如飘入的一片白帆，它显示着昼夜的更迭，也给人以死亡临近的联想。牢房一角是一片无床草榻，供苏轼席地而卧。因床高三尺，可借以悬梁自尽，故撤而不设。铁窗之下，特为苏轼增添了两件奢侈之物：盏油灯。昼夜不息，一张矮几可供写字。苏轼以师父文字犯罪，自然要以文字招供。

如那种刁怪和凶狠。也许苏轼案情的特殊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苏轼文人的随和引起了他的好感，也许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每天定时的为苏轼送水解渴、端水洗漱，并取送苏曼送来的饭食竹篮。在面对苏轼的时候，他总是叹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便不再开口。悠悠百尺井的狭窄监牢，用隔绝域外一切讯息的寂寞，折磨着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苏轼。他不知道京都瓦肆艺妓们为营救他而掀起的演唱浪潮正在震动着朝廷，他不知道弟弟苏辙为营救他已上表皇上，其以自身官职为他赎罪，并已把他的家眷由湖州接到应天府。他不知道吴冲、冯京、张敦、王安礼、范振、张方平等人为营救他而上书抗争，他更不知道王安石已从千里之外的江宁把营救他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儿子苏迈是每天三次送膳进狱，但都被狱吏禁锢于牢房之外，既看不见儿子的形影，又听不到儿子的声音，自然更不会有狱外的消息传入。他惦念着狱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港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妓、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他惦念着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够得到的只是竹篮里无言的菜蔬饭食。四壁无言，草榻无言，油灯矮几无言，寂寞凝滞着他天马行空的才思，冰冻着他豪爽奔放的热情。在雷日雷夜的孤独中，咀嚼着离开人群、失去自由的苦涩，他憋得快要发疯了。举止处死壁的阴森监牢，熬煞人类尊严的狱俗狱规，已使苏轼须发疯长而散乱，衣裳烂履而污浊，御史台大人们的顺腕摸瓜、诗文珠帘、39个朋友的文字成党，已使他精神溃散、心力大亏，勒令他自著《钱塘集》《醉思》的用心阴读，更使他心慌意乱、手脚无措。天日昭昭啊，这一切也许都是命定的。诗词原本就是引人联想、引人猜度的任意物，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强人可以寻得杀人放火，职权者自然可以觅得讥讽慢上。诗赋往还原是诗人词家之间的常事趣事，但在御史台大人们的眼睛里却成了鬼事妖行。苏轼顿足叫苦，仰首而叹，对生的欲念似乎已经淡漠，对死的恐惧似乎已经消失，对仕宦人生的向往已经完全泯灭，在孜孜怨愤的躯壳里似乎只留有一颗钟情于诗的灵魂，寻求着超越痛苦的另一种人生境界。苦泪自执笔，他跪地屈身于矮几前，守着一盏如豆的灯光，面对钱塘集剖心露胆地自著着醉思，并在这种文字中完成着灵魂新的飞跃。他知道御史台大人们这自著的招数是一个居心独恶的阴谋，是一个陷阱，自著钱塘集的一笔一墨、深浅正物都是逃不出御史台大人们设置的罗网的。白纸黑字的辩解抗争可以构成抗拒之罪，诚恐诚惶可以构成慢上之罪，一时不慎可以构成死而不悔之罪，遗忘疏漏可以构成避重就轻之罪，如实招供也可以构成借机反攻之罪。哎，仕宦人生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
却被官场上的诡诈、残忍、利欲、权势腐蚀的变形变质，变得荒谬冷酷了。他知道自铸就是自铸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矫作辩解，借此推脱。早岁便怀奇物志，微观感有计时心，诗词出于自己之口，落纸于自己之笔，是自己灵魂的袒露，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功是过，都留给久远的未来，留给未来一个赤条条不带一丝掩饰的新我。其实又何必寄托新我呢？当虫石风化了这七尺皮囊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这钱塘集中一颗飘渺的尸魂了。感谢御史台大人们阴屈莫测的用心，恩赐苏轼以机缘，为这颗飘渺的尸魂更确定地打下苏轼的印记。无疑，自铸完成之时就是自己生命了结之日，他不愿拖延时日，给仇者以谈笑之画饼，使亲者延长痛苦的折磨，更不愿混淆是非，作践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他在自铸醉思中用十笔作事，在一部钱塘集的字里行间，眉头叶角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下了每首讥讽朝政之作的写作时间、地点、抨击事物、寓意情怀、灵感希冀等详尽文字。他在自铸醉思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并对别人的政见做了自认为公正的阐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他在自铸醉思中对自己讥讽朝政不实不妥之处明确地进行了自我匡正，也继续抨击别人政见实施中的不妥不实。他在自

也继续向他的皇帝袒露着忠耿的心迹，吐露着屈原那种怨愤而不愿他去的情怀。10月23日，苏轼入狱。

年约三十，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那头躺倒，闭目浅口的歇息了。狱卒梁诚似乎要排解苏轼心中的狐疑。

0: 是早就有所准备，也许历朝历代忠贞谏臣未见而死的壮烈此刻产生了效力，也许屈原沉江的千古不朽成了他此刻的向往，他表现出了罕见的镇定和自制，慢慢地端起饭碗，拿起筷子，伸向盘中的红烧鲤鱼。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5: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6: UFO 打哪儿来？
5: 恐龙为何灭绝？
6: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7: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8: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7: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8: 你着迷了吗？
9: 提起博物馆，相信您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妙思妙，原意为祭祀妙思的地方。妙思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和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代表了当时希腊人文活动的全部。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的一座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宝库被世界博物馆界视为博物馆的开端，但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博物馆仅被作为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宝的收藏室。直至十八世纪末，西欧的一些国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新功能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

0: 但是它却被公认为是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它的创办者就是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
1: 这里有历史典故，
2: 这里有神话传说，
1: 这里是缤纷世界，
2: 这里是奇闻天下。
0: 这座位于江苏南通的博物馆名字叫做南通博物院，它的创办者是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字季直，号强安，出生于当时的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说起张謇创办南通博物院的原因，还得从他并不顺利的仕途说起。公元1900年，迟暮的清王朝迈着趔趄的步子走进了庚子年，紫禁城里头的老佛爷慈禧想要废掉不听话的光绪皇帝，但这事情还没有成，山东的义和团就闹进了北京。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八国联军达成协议，保证不会在自己的辖地爆发义和团运动，而联军也应允不会对这些地区发动攻击。有趣儿的是，官员们的做法事先也得到了正在跟联军交战的清政府的同意。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东南互保，最早提出这个办法的人就是张謇。41岁之前的张謇最重要的生活目的就是考取功名，他15岁当上了秀才，32岁才中举人。张謇30岁那年，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跟随军队入朝鲜平定叛乱。之后他撰写了朝鲜善后

战争爆发后，张謇以个人名义上书朝廷，弹劾李鸿章，指出李鸿章不备战事，败坏和局。不久，因为父亲病逝，按照惯例，张謇回到通州老家守孝三年。而这时，朝廷当中帝党与后党的冲突加剧。作为帝党中间翁同龢的门徒，张謇感到仕途凶险，难以预料。而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找到了张謇，希望由他出面在通州承办一间纱厂。就这样，张謇结束了他并不顺利的官场生涯。在筹办纱厂的几年时间中，张謇已经从一个听命于朝廷的封建士大夫，转变成为了一个因为掌握了大量资本而有能力设计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有能力改变别人命运的人。晚清时期有机会出洋考察的人多是文人，他们对于古物都比较感兴趣，所以在这些文人的游记中往往能够找到参观博物馆的记载。近代的博物馆发祥于英国，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藏品从私人独有变为面向公众公开展示，这也是工业革命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概念

家禁地、公馆道院和私家名园当中，无数的传世珍品被悄悄地私藏着。无论是文物精品还是建筑园林，大多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或者是文人墨客所独享。正所谓重楼紧锁，黎民百姓根本无从得见。而真正让国人认识到博物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这场维新运动。张謇1889年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时，结识了康有为。不过因为在一次登门拜访时，张謇发现康有为有些讲究排场，而且结交的人也较为复杂，而张謇的个性谨慎务实，这样的发现就使得他无意与康有为过于接近，虽然没能成为亲近的朋友。在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成立强学会的时候，还是发来电报恭请张謇共同谋划。而在上海强学会的章程当中，就曾经把开办博物馆列为最重要的四件大事之一，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做法。维新人士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他谕令总理衙门起草振兴公益及奖章程，对捐资兴办博物馆的行为将给予官职的奖励。而这个规定是清政府对于兴办博物馆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他也很快变得悄无声息了。无论如何，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都使得张謇接触到了维新派倡导西学、力主变法的新思想，这为张謇对国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维新派对于开办新式学校和博物馆以及启迪民智的言论，或多或少会对张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1912年以前，江苏的南通还被称作是通州，到19世纪末，这里还是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通州城南有一家寺院，名为千佛寺，曾经盛极一时，可惜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已然破败不堪了。1902年5月的一天，几个中年人走进了寺院的大门，雨后草中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鞋袜。

条装置的房间。明治36年，日本有人口4500万，在博览会举办的5个月期间，入场参观的人数达到了530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每10个人中就会有一个去过这次博览会。日本人对于新知识如此强烈的求知欲和好

的博物馆。这件被张謇称作成不可缓的巨作，对于几经颠沛濒于崩溃的清政府来说，却实在是难以顾及的事情。于是张謇的提议石沉大海。这一年在视察植物园工地的时候，张謇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植物园的范围内增加博物馆和动物园。他给未来将要建成的园子命名为博物院，与以往的皇家院又不同，这将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供大家参观游览的公共的院地。这是通州的人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敞开大门的博物馆，这也将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第一次。1905年，在孙悦的具体负责下，南通博物院正式兴建，这也是中国人自办博物馆的开始。而这时候孙悦已经被任命为院主任，虽然他和张謇两个人都没有创办任何博物馆的经验，但是二人配合默契，共同尝试，使得张謇梦想中的园林一点点显现了出来。博物院中央市场可以看出那个时期，而在南馆的门边挂着张謇为南通博物院题写的楹联，设为养畜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强调了博物院是学校教育的后盾，道出了张謇南通博物院的藏品分为自然、历史和当时。南馆的楼上展着了保证藏品的安全，博物院的门口还设有警卫，院内有更夫不间断的巡视。据说中馆的二楼以前是一个平台，放置着从日本购买。2009年元旦开始，孙悦每天在这里测得气象预报，交给当地的报纸登载。从那时开始，当地人的生活就和博物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08年，张謇亲自撰写了征集启事，征集通州名家先辈的诗文书画和所藏金石古器，成立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衡量标准。虽然张謇也很希望博物院的藏品能够纵之千载，远至异国，但是身处于闭塞的小县城当中，古今中外无不包举，是很难达到的。张謇于是根据现状制定了立足本地兼及中外的征集方针，他首先

十几家企业的大老板，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一手创办了博物院，不是为了给自己冲撞门面，而是实实在在的想要让地方上的莘莘学

0: 博物馆的愿望在新中国终于得到了实现。好了，各位听众，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到周六的夜间将出现间歇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呢分布上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具体来介绍一下，那么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呢降雨比较分散，强度呢相对比较弱，但是出行呢还是要有所防范的。那相对明显的时段呢，预计主要是在周六的白天到前半夜，城区明显的时段呢主要是在周六的中午到傍晚。北部地区呢降雨要相对更明显，明天白天呢北部地区累计呢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局地呢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周六外出呢要加强防范。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周六的最高气温呢将下降到27度左右，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这是今天也见到明天的天气。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
0: 周日的话天气总体还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呢也会回升，那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上下，大部分时段呢比较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不过周日白天呢山区仍然有分散的雷阵雨，所以出游山区呢还是要有所防范。那随后下周呢周一到周五期间呢总体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下周二和这个下周二会有一次这个小雨天气，随后呢19号呢也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咱们有出行安排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降雨过后在下周的周六和周日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呢是呈现一个缓慢回升的趋势，下周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2度，整体天气就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赵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敲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618和平台内卷的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
2: 市场监管局还提出了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
1: 北京市监局在618之前提前约谈了5大电商平台，这次约谈不是在618之后，而是选择在大促开始之前就打招呼。那这种前置监管的模式与以往的事后的处罚相比，释放了哪些新的信号，传递了怎样的监管新思路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 IT 专家财经评论员包冉，来听他的看法。
4: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的市场监管机构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它的科学行政的水平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从后置的追加处罚到前置的约谈提醒，它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保护整个市场能够在健康竞争的环境下，从而呢推动所有市场主体的技术水平、服务能力、服务态度，最终使得我们的消费者呢得到消费福祉提升，同时呢也有助于产业链的不断升级，值得点赞。第二点，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发展很多年了，网络经济也发展很多年了，每年的618、双十一的大促也很多年了，每一年的监管实际上也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手段、典型案例来进行相关的 监管的举措，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数据。本年度的这次提前式的约谈应该也是依据传统的历史上的各个年份的这种的大促节点的数据和既往的案例进行的经验式的预判，这点呢也反映出我们的监管手段也在不断的提升。
2: 对于即将开始的618，这次前置的约谈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降温和纠偏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包冉的分析。
4: 我个人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啊，无论是网络经济还是这种的电商大促，也接近于存量博弈了。我们现在全国人民能上网的都上网了，对吧？所以说呢，目前来说在网民的总量上其实也很难再出现移动互联网或者桌面互联网的

0: 增量竞争不存在了，就转向了存量竞争。存量竞争啊，最怕的就是陷入到内卷式竞争。什么叫内卷式的竞争？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个，盲目的低价格，把压力压给这个商家，因为平台的规模都很大，对于平台来说，商户和用户都是弱势群体啊，我就安享我的平台税。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平台，他在很多的促销手段上动小心思，就是俗话说，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各种各样的补贴方案啊，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算来算去呢，还是平台挣了钱。第三个呢，是他会在平台和平台之间的竞争上动歪心思。比如说，现在应该理论上已经绝迹的二选一，这个因为我们的国家食监总局也都寄出过严厉的处罚令，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将约谈前置，对于清朗整个的电商环境都是有好处的。
1: 那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呢，还通报了第二批的内卷式竞争的典型问题。那其中提出的问题呢，也非常的具体啊，比如淘宝号称百亿补贴，并非在六幺。

0: 率和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都不明确。那么通俗的说呢，这五家平台到底违规在了哪儿？对消费者的权益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IT 专家、财经评论员包冉的分析。
1: 归根结底呢，统一起来论呢，它其实就是故意的制造信息差，就是信息不透明嘛。说起来这点也很可悲，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我印象中啊，大家都很欢呼啊，都很雀跃，觉得有了互联网这么便捷通达的信息传递手段，后来的社交网络再附加上这个人际交往、社交关系的信任背书，应该我们会迎来一个信任感不断增强、信息差越来越少的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看起来呢，那时候确实是乐观的太早了啊。这个几十年的互联网发展下来，我们看到恶劣的平台在不断的故意制造新的信息差，它通过大量投放广告的方式搞得你信以为真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着诸多的信息差。而这种信息差呢，咱们不用说什么互联网的术语，咱就说这个自古以来经商以诚信为本。什么叫诚信？就是你要明明白白。你说商品买卖中存不存在信息差？一定存在。但是客观存在的信息差和故意制造的信息差，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任何一个厂商也没有义务将自己的成本结构完全的暴露给整个全社会，但是你在这个基础上恶意的、故意的去夸大其词，制造渲染出信息差啊，从而渲染出消费过程中的焦虑感，这一点我是极力反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次敲打，就是敲打这些平台呢，您不要再恶意的制造信息差了啊，监管方已经注意到了，如果执拗而行的话，那么对不起，咱们秋后算账。
2: 那有评论指出，电商平台之间的非理性价格战和补贴战已经形成了内卷式的竞争。那么这种内卷对于平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最大的危害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包冉的分析。
1: 最大的危害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现在平台的定位、站位、心理站位和这个实际上的市场定位啊，多少都存在着幻觉。你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像大众点评也好啊，这个滴滴打车也好啊，都是发小卡片啊，一家一家商户去谈，一个一个的司机去谈，想把大家拢到平台上。从这个淘宝、天猫，然后包括这个京东、拼多多也是如此。但是后来呢，当平台长大到一定程度呢，它反客为主了，成了这个商家们求着平台，导致平台就认为自己才是最核心的产业本质。其实不是的，因为平台永远扮演的是一种信息撮合的角色，这帮助人找货，货找人。我不能说信息撮合没有价值，在琳琅满目的信息过载的时代，信息撮合的价值非常之高，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信息撮合的价值就把自己定位为整个市场的底座基座。真正市场的基座还是那些兢兢业业的厂家、品牌，还有广大的海量的消费者，人家才是买卖双方的主体啊！你平台只是在中间呢扮演了一个信息辅助决策和撮合的角色而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卷式的竞争无助于平台恢复到它的本质的角色，它只会更加压榨上下游。所以内卷式竞争的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平台压榨了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利润，然后除了平台好，其他人没有得好。那么我们都知道，没有合理的利润，任何一个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无法有效的发展起来，都无法改进自己的商品质量。

0: 也很弱，真的是对全产业链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1: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打击内卷式竞争的监管信号不断增强。这次约谈要求平台从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能达到预期效果，并推动电商平台的竞争逻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吗？未来的平台经济和消费生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 IT 专家、财经评论员包冉的分析。
0: 我个人表示欢迎，但是不是很乐观啊，这是真话啊。为什么呢？因为平台呢，它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庞大组织体系啊，有它的经营惯性，对吧？它不是说这个某一个人一声令下一句话啊，哪怕是这个平台的 CEO 啊，董事长一句话，这个平台就能扭转过来。你想那么大的平台，它搭配的是一整套的考核流程 ，KPI 的验收机制，对吧？这个你如果这些机制不改，那么这种的内部的组织的奖励的导向还是导向说你未达目的不择手段，那么平台依然不会改的啊。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约谈呢，只能说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具体平台怎么做还要拭目以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

0: 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翟汉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交通建设。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四环丰台段将于今晚正式开工，预计九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十月实现整体完工。这个标段完工之后呢，四环路全环健康工程将全部收官。
2: 作为四环路健康工程的重要区段，四环朝阳段今年3月17号进场施工，5月31号顺利实现主体施工。目前各项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计划6月底高质量完成所有工程。
1: 今晚全面启动的四环丰台段健康工程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以及1座地下通道，是四环路健康工程又一重点建设区段。此前四环路东四环、西北四环已经分别在2025年9月和11月顺利完工。
2: 丰台段的工程呢，延续了四环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严格遵循先地下后地上、先设施后路面、先主路后辅路的施工原则，科学排布工序，预计9月底完成主体工程，10月实现整体竣工。
1: 为最大程度的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本工程呢采用了晚上11点到第二天清晨5点的夜间施工作业模式，日间施划临时标线恢复通行。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要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施工的区域。
2: 再来说说地铁站口包干区该怎么划，归谁管呢？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发布了相关导则和示范告知书，第一次清晰划定了地铁站口的门前三包责任范围，补齐此前的管理权责模糊的短板。
1: 今年初实行的新版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正式将地铁口纳入了门前三包的管理范围，明确由地铁运营单位为责任主体。
2: 这次公布的导则细化了2类地铁口的管理边界，设有人行道的管理范围为地铁出入口外墙到人行道路原石，毗邻建筑绿化带的覆盖呢范围到毗邻区域的外侧，地铁还有商场地下通道之内的地铁出入口呢则不纳入管理。
1: 新版的管理办法按照机关校园、商超市场、轨道交通、交通文旅场站以及建筑工地5大场景统一划分各类区域的门前三包标准，同时优化了责任内容，将原有的三包内容升级为了包卫生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环境有序，新增了扫雪铲冰、禁止私设地锁石墩、规范车辆停放等要求。
2: 今天早上8点多，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开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行为。1小时内，现场查获至少5辆违法车辆，都被依法暂扣。
1: 交警介绍，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应当经公安交管部门登记并悬挂机动车号牌方可上路。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不改变其机动车属性。同时，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将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暂扣车辆。
2: 端午临近，北京呢也到了一个休闲嗨玩的季节。先来说说西城区。今天呢，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从6月开始，西城区阅读行走活动全面升级，发布了

0: 推出15项特色主题活动和4项票根惠民政策，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长城内外一键预约，
1: 可以买到八达岭长城景区的门票啊、缆车呀、包括直通车以及我们相关联动的一些住宿、酒店，包括餐饮等全方位的一票型。
0: 节日氛围还将深入城市的街头巷尾，在延庆区环球新义广场、万达广场两大核心商圈将同步落地国风答题、机器人快闪等趣味互动。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周宝平介绍，
2: 今年呢，我们市道总共呢推出了101项活动，串联了我们的景区、乡镇、商圈和酒店等多个点位，打造了像国风巡游、舞蹈、民俗体验、互动打卡等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项目，构建起了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这么一个节日氛围，让广大游客可以解锁美好的端午之旅。
3: 平谷也邀请市民来打卡，第八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将会从6月15号持续到7月15号。记者今天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球爬虫盛典、梭虾大赛等10多项活动将轮番登场。大会期间将会有40万只小龙虾免费派送。金海湖碧波岛将会推出大雁伴飞游玩项目。平谷大桃预计本月下旬进入批量上市期。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4: 端午节假期即将到来，平谷屏东市集将开启宠粉模式。屏东市集主理人窦兴贵表示，潜江小龙虾、鄂州武昌鱼将从产地直采，6月18号到21号将用3米的大锅现场制作，预计将免费派送40万只小龙虾。
5: 小龙虾的口味，我们准备了麻辣、蒜蓉、卤味、柠檬泡泡虾。我们将推出独家创意招牌菜小龙虾爱上武昌鱼。

0: 关注一下，高考刚刚结束，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了高考 AI 产品。其中，阿里旗下千问推出了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了元宝高考通，高考填志愿成为了互联网大厂竞争的一个新的战场。
1: 不过，高考志愿填报决策难度高，容错风险低。

0: 在昌平汇聚亮相，上线互动交流小程序，搭建集趣味互动、文化呈现、文旅展示、社群交流为一体的明文化爱好者线上交流平台。昌平区明文化特色突出，自2022年起，已连续举办4届明文化论坛，成为明文化研究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先说，研究成果日益丰硕。
1: 重点推进明代礼制文化、明十三陵与北京种种现代内在关联、金陵大道、历史空间格局等专题研究，从学术角度探索创建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可行性，以学术研究赋能明十三陵历史风貌的整体性、原镇性保护，持续推进全域开放展示、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游境打造、主神道贯通等工作。
0: 以学术研究助力打造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场景。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介绍了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到2035年的编制进展。
2: 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正式公布实施。
0: 市文物局积极推动十三陵景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深度融合。
2: 整合全市文博资源，推出了明鉴万历等VR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玉山观等国宝级文物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十三陵全域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献文物、沉浸式数字体验和珍贵实物，集中展示了云居寺跨越千年的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北京的敦煌的窗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它是舌尖的雪
5: 写的。
4: 而且写的非常的工整，你看那书法字迹，太好了。北京市档案馆一层展厅里，几位观众在一部红色字体书法作品前驻足许久，不时发出惊叹。这里展出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相传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以写成，被誉为蛇写真经。观众陈慧云说：“
6: 知道书是用舌尖写下了一点朱砂写的这个经书，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虔诚性太惊叹了，并且保存。”
7: 现在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肃然起敬，特别佩服我们的老祖宗们。
0: 房山云居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纸经的代表作品，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7: 这个大藏经呢，它的每函首页呢都印有佛说法变相图。您看，最中间就是佛祖，然后。 四周是群神向中心靠拢，这个大藏经呢是中国最后一部官方刊刻的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非常珍贵。
0: 云居寺自隋代起便开启石刻佛经工程，历经多代接续刊刻，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

0: 信和反诈名片等服务，其中境外来电提醒累计提醒了25.23亿次，12381系统的累计发送了预警短信17.26亿条。
1: 那么针对涉诈 APP 的问题呢，张正指出诈骗分子通过二维码不明链接诱导群众下载涉诈 APP， 2025年累计对 2.7 万款涉诈的 APP 预警4000多万次，工信部门提醒下载 APP 请去官方应用市场谨慎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不明链接，收到风险提醒应该立即终止操作。
0: 未成年人和学生群体呢，目前已经成为了电诈分子重点瞄准的对象。在今天的公安部通报会上，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经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瞄准对象。
1: 那同时呢，针对高考结束后特招升学等诈骗，何恩斌介绍说，犯罪分子一般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之后便杳无音信。
0: 公安机关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来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再来关注一下端午小长假，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利好，端午机票价格预定持续增长。新闻广播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广州、深圳在端午节期间举办了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的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的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民俗游成为了端午出行增长动力。
0: 今年的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一倍。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的增速呢，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
1: 同时，西部长线旅游热度持续走强，西宁、敦煌、喀什、阿勒泰等城市依托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备受旅客青睐，中卫火爆出圈，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0%。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频繁，而且落区重叠，极端性显著。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是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的第二多。
1: 南方地区共出现了12次区域性暴雨过程，比常年同期偏多1.3次，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连续出现了6次暴雨过程，强降雨高度集中在了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
0: 随着本月初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其中今天夜间到18号是这次过程的主要影响时段。
1: 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8号，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西藏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体育方面，昨天在2026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男排以1-3不敌乌克兰队，遭遇2连败。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面对世界排名第18位的乌克兰男排，中国队很想在主场战胜这个对手，但还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没有把握好，最终1-3失利，遭遇了世界联赛临沂站的2连败。首局比赛，中国队开局阶段就连续失分，被对手打出了一波8-1的得分高潮，以17-25先失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在4-4平之后，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一度保持领先，以25-21扳回一城。第三局，双方紧咬比分，乌克兰队在攻防两端持续施压，逐渐拉开了分差，中国队以20-25再失一局。第四局，尽管乌克兰队出现了多次发球的失误，但关键分的处理上更加的稳健，最终25-22锁定了胜局。赛后，中国男排的主教练海宁对于比赛的结果感到失望。
3: If you are fresh, you can hide easily your weaknesses.
2: 如果你精力充沛，就可以掩盖自己的弱点；但如果你感到疲惫，就会。

0: 你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中队的主攻王斌说，
1: 从今天的比赛中啊，我们学会了就是如何在这个面对对方的压力当中，如何的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今天的话，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拦网和这个防守做的还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0: 根据赛程，明天中国男排将迎战实力强劲的日本队。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呢，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的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据报道，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大约 1.77 万亿美元。按照募资的规模计算呢，这次 IPO 将会创下第一次公开募股规模的记录。按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之后呢，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
4: 另外呢， SpaceX 这次上市安排打破了美国华尔街部分传统惯例，包括提前确定发行价，为散户投资者预留较高比例股份等。
3: SpaceX 由马斯克在2022年创立，业务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市场高度关注此次的 IPO， 其高估值引发了部分市场人士对公司盈利前景还有未来增长可持续的讨论。
4: 另外呢，招股书还披露 SpaceX 在去年净亏损近50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净亏损超42亿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公司仍然以 1.77 万亿美元

0: 这样的这个逻辑就是它的星链的发射成本非常低，是传统发射的5%以下，因为它每个星舰可利用次数是20次，一般我们发射卫星都是单次发射，它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星舰也好，还是猎鹰9号也好，都是可重复利用的。啊，这个是他来讲的故事，就是他认为他极大的降低了发射成本，能够高效的去组建这个太空星座啊，然后再利用这个太空星座进行无论通信也好，还是太空的 AI 计算也好啊，这些商业前景来打动投资者。那么目前唯一能看到就是正收入的，就是星链的收入啊，这个太空通信系统现在应该是有1000万左右的用户啊，也是他唯一的这个盈利的项目。啊，未来的话呢，这个马斯克说会在太空展开这个 AI 计算啊，然后再用这种 AI 算力啊去获取这种极大的优势啊。这个是他讲的故事啊。其实我们深入的来看的话，你什么东西需要在太空直接计算，然后不利用这个地面廉价的算力去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这种重大灾害啊，因为你检测到气象的这个气象异动的时候啊，可以在太空及时的去结算这个结果，传输到地面啊，做出这种灾害应对，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人说的，那可能就是军事上的应用啊。所以说，这个 SpaceX 1.77万亿的这个估值里面，实际上隐含了这个军工复合体对它的这个看好。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就是资本市场对它的这个估值有隐含的估值和这个表面上的说法。表面的说法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马斯克自称的这些在商业航天呀，在 AI 运用中的这些应用前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模式，但实际上最大的对它的支持还是来自于军工复合体。
1: 媒体预计，由于马斯克持有大量的 SpaceX 的股份，公司上市之后呢，他的个人财富预计将暴增，或将突破1万亿美元。另外，IPO 完成之后呢，马斯克还将保有对公司投票权的高度控制。那么，这种绝对控制加天量个人财富的结构，对公司治理、中小股东权益等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解读。
0: 其实，在科技公司里面，这种就是 A、B 股，或者说是这种创始人掌握绝对的投票权，用相对少的经济代价掌握绝对优势的投票权，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啊。科技公司对这种结构其实这个应用的比较熟练，而且也是客观是有需要的，因为你科技探索这种决策，它不是人多决策就对的，很多时候是依赖一个极少数的专业群体，甚至是这种比较坚定的这种意志和大脑去推进。所以，我觉得这种治理结构无可。对，反而是有一些这个科技公司在采用了传统的治理方式之后，就是这种董事会治理，它反而走向了平庸。无论是惠普也好啊，还是这个施乐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包括微软的一段时间之内，大家都会发现，就是它的已经失去了在科技市场的这种突破能力和这种锐意进取这种能力，因为就是董事会只追求利润，只追求短期的这个财报好看啊，去向这种股东有交代，而他不敢去做那种重大的这种研发投入或者其他的这种战略决策。面临这种亏损或者不确定的未来去做这种创新啊，所以说创新型公司用这种就是创始人绝对控股的这种，绝对决策的这种结构，我觉得无可厚非啊。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他个人财富来说，的确现在积累达到一个新的这种界限，突破了他界限，他人类首富的这个财富规模从来没有这么样的这巨大规模在一个人身上。但是马斯克本人来说，他这么创业应该是将近30年以来，他证明了就是的确他的这些钱也好，还是精力也好，主要在这种科技创新上面。也可以说他这种异常的结构是一种对他个人信誉的投资，我觉得这方面是无可厚非的。
2: SpaceX 上市的消息呢，也引发了 A 股市场的连锁反应。商业航天板块有明显的涨幅。那么从产业角度来看呢，SpaceX 的业务生态能给中国商业航天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淼的观点。
0: 可能商业模式上和这种科研模式上更多值得学习的，比如说，马斯克在研发这个猎鹰九号、猎鹰系列的这个火箭和这个星舰的这种空天飞机这种情况下呢，他一个重要思路是，他不怕失败。很多时候他发射失败了，他反而还在庆祝啊，因为他是通过失败去获得了数据。而中国航天来说，一直以来，因为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是国家主导航天，那么我们国家航天是有一个原则，是要万无一失。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以前的战略级发射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就是非常，昂贵的这种探索过程，它这个原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现在很多民营航天，我们看进入这个领域，那你是不是还要强调万无一失？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安全的前提下是要允许试错，更允许他们有勇气、有空间去试错， 用这种方式去实现缩小跟这个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差距。目前来说，说实在的，全世界航天界公认就是这个在发射能力上面、可回收发射上面，的确它这个猎鹰九号和这个星舰这个体系是一骑绝尘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代差级的这种领先。而要缩短这种我们这个代差，那现在我们必须给更多的这种试错空间和试错的这种容忍度啊，这个是我们值得去学习、值得去借鉴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首轮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打响，最终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赢得亚洲球队的首胜。
2: 作为亚洲首支亮相本届世界杯的队伍，韩国队的出场备受亚洲球迷的关注。比起凌晨3点开始的首场揭幕战，不少网友笑称这才是国内大部分球迷的第一场世界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阿兹克台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了南非队。
2: 明天继墨西哥之后呢，加拿大和美国两支东道主球队将先后亮相。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3点呢，加拿大对波黑，加拿大前两次参赛是6战皆负，只打进了2球。那面对由40岁老将哲科领衔的波黑，他们期待创造历史。明天上午9点，美国对巴拉圭，美国在今年热身赛每场都有失球，而巴拉圭却是守强攻弱。那么谁能够率先破门，或许将会成为决定因素。
1: 世界杯期间，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锐评世界杯燃动开播，主播清锐和球迷们一起看比赛、聊门道、说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没看到这场开幕式的朋友，您别着急，这次的世界杯可跟您以往看过的任何一届都不一样。今年的关键词就3个字：活久见。说到世界杯开幕式，以前的记忆点基本都是一个国家的体育场、一场华丽的文艺演出，然后就是揭幕战，比如2010年南非的夏奇拉扭胯，或者2014年巴西的圣歌合唱。但是这次主办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显然不按常理出牌，本届世界杯破天荒采用了3场开幕式的形式。您没听错，3个东道主各自为政，分别搞了一场，所以所谓的开幕式更像是一场跨越几天、跨越国界的狂欢。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的墨西哥，到6月13号凌晨的多伦多，再到6月13号上午的洛杉矶，3场开幕式将接力上演，每场90分钟，3个东道主球队将先后登场，打响各自的小组赛首战。国际足联称，3场开幕式都将持续90分钟，3支东道主球队将在各自的开幕式结束后分别上演本届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透露，举办开幕式的球场将在比赛前4个小时开放，场内还将推出专属互动活动和赛前娱乐项目等，球迷可体验的内容十分丰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开幕式将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这是开启真正全球性庆典的震撼方式。而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吉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而这场比赛除了进球外，主裁判出示的3张红牌也创造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纪录。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周四，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5: 嗯，主持人好。
2: 对于本次欧洲央行加息，有怎样的评论呢？
5: 我们看到周四，欧洲央行是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这是近3年来的首次加息。那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是推升了通胀的预期，那并且正在从能源领域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领域扩散。那本月公布的5月欧元区整体CPI 是同比上涨3.2%，是创2023年9月以来的新高， 核心 CPI 是意外调升至2.5%。

0: 的新高。那欧洲央行行长莱加德在决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是表示，冲击正开始在整个经济中扩散，直接成本显而易见，那间接成本也在显现。那目前深层的困境在于欧洲央行面临的是典型的滞胀局面，即通胀持续高于目标，并且经济增长是出现这种同步的放缓。那高企的能源成本正在侵蚀企业的利润和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内需面临显著的这种收缩的压力。那欧洲央行同步更新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2026年整体通胀率从三月预测的2.6%大幅上修至3%，2026年的 GDP 增速从0.9%下调至0.8%，主要因为战争对大宗商品市场、实际收入和信心的冲击较此前的预期更为显著。那关于未来的政策走向，欧洲央行是明确表示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将完全基于数据依赖和逐次会议的评估方式决策。那行长拉加德也是明确反驳了预防式加息的标签，强调主要风险恰恰是如果不做出加息的决定，放任通胀开始不受控制的上升，将要把它带回价格稳定的水平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那本次是欧洲央行的这个决议过后，市场是开始定价2026年内欧洲央行还会有1到2次的加息。那整体来看，本次欧洲央行在经济已经处于这种衰退边缘的背景下进一步收紧政策，无疑是一次高风险的操作。那对于此次加息的最终结果，关键变量还是在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走向。那如果能源价格持续维持高位，欧洲央行9月可能不得不继续紧缩，如果暂时出现缓和，那经济下行的压力则可能迫使欧洲央行暂停加息。那无论是哪种情形，此次决议都是充分表明，在通胀与增长的两难之间，欧洲央行选择了先控通胀。那欧元区后续的政策及经济走向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元的汇率处于多重利空压制与加息政策支持的博弈区间中，那后续延续这种震荡的格局，反弹乏力的可能性较高。主持人，
1: 请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620，欧元对人民币报7.8321，英镑对人民币报9.0735，加元对人民币报4.8364，澳元对人民币报4.7646。
1: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各位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买！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0: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样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侄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谁的学生时代没背过几首唐诗呢？可我们背的好像只是床前明月光，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些干巴巴的句子，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写下这些诗的人。直到翻完作家赵伯田的这本《唐诗传》，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每首唐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哭过、痛过、挣扎过的人呢。这本书完全打破了大家对唐诗传记的刻板印象，它不是干巴巴的诗人年谱，也不是逐字逐句的诗歌赏析，而是以史学之视野、传记之实证、散文之笔调，把大唐诗人的命运和整个王朝的兴衰紧紧地绑在一起。从初唐四杰的少年意气，到盛唐李杜的巅峰对决，再到晚唐李贺的鬼才绝唱，每位诗人的生平际遇都像是一部部微型小说，让人看得如痴如醉。王勃27岁溺海而亡，却留下了《滕王阁序》这样的千古绝唱。骆宾王年过半百，还要出征西域，最后不知所终。李白

伏跌宕。他们和他们的诗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唐诗传让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是如何不屈不挠地挣扎与咏叹的。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都藏在了那些华美的词藻和意境当中，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感悟。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赵伯田，和大家聊聊这部一个人的唐诗传。本书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唐诗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民族的一个文学遗产，它其实已经写入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整个的文明史了。我们很多读者朋友们都是从我们的童年时代啊，就接触唐诗宋词这些古典的文化。
0: 嗯，
1: 我们每个人对于唐诗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接受的方式，不同的理解。那么唐诗传这本书呢，是我到了这个年纪啊写作了那么多年以后，对于唐诗，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一个认知吧。
0: 嗯、
1: 所以它带有我个人的比较强烈的个人的这个情感啊，审美方面的这些特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唐诗传。
0: 最开始我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还没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说既然是给唐诗写传，那么唐诗就是这个传的本体。啊，唐诗成为这个传的传主。最初的理解是，既然要给唐诗写传的话，那么就要从这种文体的诞生啊、发展啊、演变啊、成熟啊、特色呀、艺术特色、艺术成就啊开始分析。这更像是一个学术类的啊这样的一部作品。刚开始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因为唐诗作为传主嘛。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是以时间为线索，还是以唐代的这些很有名的一些诗人作为每章的主角出现的。所以我在想，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唐代的诗人传，或者说诗人群像传。那么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哈，为什么没有写唐诗人传，而是专门就说唐诗传？
1: 李乐老师，您的感觉是对的啊。其实咱们这本书它是双主角，它的主角一个是唐诗，再一个是诗人。那么整个的文本，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其实它是一个诗和诗人的一个复合的文本。它既写了唐诗，写了唐诗从盛初唐、盛唐到中晚唐这么一个流变的一个过程，写了这个诗体的演变的过程，同时也写了这些写出这些璀璨的诗篇的这些唐朝诗人们他们的生命中的转折时刻、光耀的时刻啊，甚至他们一生的命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复合的文本。所以唐诗传咱们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唐诗的一个流变的一个小史，唐诗的小史，也可以看作是唐朝诗人的一个群像式的一个纪传式的一个散文作品。
0: 大家可能又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唐代的诗人哈、灿若星辰，有那么多的诗人，那流传到现在的唐诗又有这么多。您这是一本单行本的一本书哈，不是上下册，也不分卷啊，就是这样的一本。那肯定在唐代诗人的选择上，在诗人的诗作上是有所取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您的这个取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1: 这本书的写作的难度啊，就在于选择。唐朝的诗人灿若星辰啊，我们看他全唐诗，他有55,700首诗，有名有姓的诗人4000多人，4000到5000人。所以你要去写这个唐诗传，你怎么样子把这个结构搭起来，框架立起来，这个是首先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子去选择，怎么去取舍。我想我们每个作家他在碰到这个题材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对我来说，我在方法上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我这个诗人的选择啊，像这本书现在写到的15诗人，他们应该说每一个诗人都有着自己丰富的表情，有着各自很高的诗歌上面的成就啊。那么第一个标准就是他们应该是在唐诗史上有自己独特的地位，有自己独特的影响力的诗人。所以像盛唐的李杜，到了中晚唐的白居易、韩愈、李贺这些诗人，你是必须要写到的。第二个，那么我还是要选择，就是这些诗篇，他们写下的这些诗歌啊，或者他们一生的命运的起伏，跟我一个写作者的审美情感啊这方面就比较相契合的这些对象来做。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不面面俱到，不去写一个诗人的长篇大论的从出生到他去世的这个整个的一生，而是选择

0: 和他们一生当中最为璀璨、最有转折性，或者说最有戏剧性的那一个瞬间，就像一棵大树的这个横截面一样。然后你通过这个树的一棵树的横截面，你去看整片的树林，看整个的这个树林啊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有这些考虑吧，既读人也解诗的一种写作。而且我更加注重的可能在于就是，怎么样子去解读一首诗，怎么样子从发现一首诗何以为诗的这个秘密里边去得出这个诗人的他的真正的面目来，这个可能是我用力更多的地方。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一些诗人在您这一本书当中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对他了解程度并不是特别的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骆宾王最终的去向的问题。您在书中也谈到骆宾王最后到底是随着徐敬业的叛乱被这个武则天武士剿灭了以后，骆宾王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被杀了、被俘了还是被替换了，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一些说法，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去确定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说法的？
0: 骆宾王确实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初唐这些诗人里边，他的这个表情是特别清晰，因为我们知道他晚年的时候流放到浙江临海的时候，他参与了一起反对武则天的一起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这个军事行动吧。徐敬业他们反武则天的时候，他跑到那个扬州写下了那个何日入长安这样子的非常有鼓动性的一些诗歌。徐敬业兵败之后，骆宾王的去处也成了一个悬案，有各种各样的解说，说他有的说当了和尚有的说在什么地方隐居啦，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曾经那个在杭州灵隐寺遇到了宋子问，还宋子问作诗碰到难题写不下去的时候，他出口吟出了两句，对吧？有种种的传说，这种传说说明历代的这个读者吧，对这个人的生平非常的好奇，他的诗歌的传播力也很广。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这个书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就是传播一些这个轶事轶闻把它做成一个传奇式的文本，我想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去面对一个唐朝诗人的时候，要透过他的这些生平的传说，这些故事去触及到他的内心。这样子的话，你所写的这个诗人，他不是一八卦式的，不是一个那个传奇式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诗人。
2: 骆宾王所生活的年代就是在这个唐武则天时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这个前后这一个阶段距离到现在呢已经过了1400多年了。面对着这样的一位生活在1400多年前的古人，如何去走进他的内心呢？
0: 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有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通道，就是通过诗人的诗歌来进入到他的那个时代。读他的诗歌，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那一种独特的一种氛围啊。更重要的是，由他的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到他所面临的时代里边，他所面对的那些矛盾纠缠还有他自己为了自己人生理想的实现所做的那一些举动这一些那个在历史这些典籍里边，它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一些东西，要真正懂它，还是要读他的诗，还是要读骆宾王的这些像除了《鹅鹅鹅》《去向向天歌》之外的另外一些诗歌的文本，由诗及人，通过这些词句进入到他的内心，他的情感。
2: 那还有一位诗人，我也想和这个赵伯天老师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就是宋之问这个人。因为宋之问诗不错，而且呢他对于这个就唐代的诗歌的规范的形成，他和这个 沈佺期是吧？啊，这两个人呢，
0: 对沈佺期，
2: 对，是对唐代诗歌规范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宋之问这个人的这个人品啊，一直是备受质疑的。包括呢，在宋之问的这个一生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就是宋之问杀了他的外甥啊，就是叫刘希夷嘛，是吧？啊，就传说对，传说啊，就是宋之问为了强占他的外甥刘希夷的一首诗，叫做《代悲白头翁》，杀了他的外甥。我发现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唐诗传》这本书里面讲到宋之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个事件。您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件事情？那您对于宋之问这个人的评价啊，又是怎样的啊？对他的诗和人，是不是有时候会出现诗很好，但人品可能不是太那么出众啊？会形成两张皮的情况。您又是是作何评价？
0: 在初唐诗人里边，宋之问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人物，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首先他的诗歌才华特别的出众，他和沈佺期一起，宋沈两个人就是应该说是操持着这个中宗武则天时代的那个文学的直牛耳，应该说操纵的那时候的文坛的这个空气，文坛的方向，诗歌的格律在中宗的时候成熟啊，宋沈两个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两个人还一起比诗，这个在诗歌比赛里边，一会儿你第一，一会儿我第一，对吧？两个人才华都非常的出众。宋子峰这个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一个文学四重之城。唐诗传写到宋子峰这一章的时候，题目叫《四重记》，原来我这个名字给他取的叫《弄成记》，后来我一想不对。咱们还是四重啊，这个评价更加的客观一点。他是一个文学的四重之城，是一个宫廷诗人，经常陪着皇帝啊去那个游园啊，作诗啊，不是那种专门为了给皇上逗乐的那种弄成，那是不一样。那么他就不会失去那些诗人的人格的底线。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杨炯修文馆的时候的同事，对吧？杨炯死得早，是宋子问把杨炯安葬，给他办了这个丧礼，还写了那个杨炯的那个这个传记。他对杜审言，杜甫的祖父啊，也是非常好的。他跟诗人们一起都玩得非常好的啊。他后代对他的一些负面的评价，主要是来自于当时的这个政治斗争下面对他依附于某一些政治力量的不同看法，
2: 是不是？尤其是因为他依附于这个二张张昌宗、张易之
0: 啊，对
2: 对吧？
0: 对对啊，那这个呢，其实很多的我们现在看到，它是来自于那些当时的笔记啊，像《大唐新语》啊什么这些笔记啊，还有那个《两唐书》里边，咱们也没有必要去考量它的真啊。伪我觉得我们是看待一个诗人的话，那么还是从诗歌的角度，从诗人的命运的角度去看待他，设身处地的去打量他在那个时代所处的位置，他的那个处境，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是更正确的一种方法吧，而不是那些去传他的一些八卦、一些传奇式的东西。
2: 所谓的宋之问杀掉自己的外甥刘希夷这件事情啊，作为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您是刻意没有写到您的这本书里面的是吗？
0: 对对，李老师，我觉得我在选择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个舍弃掉，把这些八卦的传闻的这些东西做一个彻底的做一个舍弃，不要让它进入到咱们这个书里边来，不然的话咱们这个书就成为一个好像是很无厘头的一个东西了。咱们还是要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人本身，写宋子峰这样一个诗，我觉得还是要呈现出他在诗歌上面的所做的贡献，他作为一个诗人，他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的那种人格上的那种底线，他作为一个诗人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哪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2: 在您这本书当中啊，就每一个章节都是以什么什么记啊作为这个题目的哈。那么讲宋之问这一章呢，就是这个侍臣记。侍呢，就是等待的待，从双立儿变成单立儿啊，那个侍侍臣记
0: 啊。
2: 像一般比如说讲到这个谪仙记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啊，是讲李白的哈。那么在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几章啊，专门是讲到了这个是一个群像，比如说神龙记啊，它呢并不是讲 某一个诗人，而是讲的一个诗人的群像。神龙年间啊，我们知道在武则天神龙年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龙政变，以张建之啊为首的啊这个武王啊发动了神龙政变，武则天呢最终啊被迫还政于唐中宗李显，恢复了李唐的国号。为什么在神龙记当中用一种一个诗人群像的方式来展现啊这一群诗人？
0: 整个的唐诗传呢，他所写的实际上是一个方法，实际上是一个纪传体的一个作品。他吸取了司马迁史记里边那种写人物群像的一种方法啊，继承了史家文学的这么一种传统，是写群像的。大多数章节呢基本上是一个诗人为主。
2: 对。
0: 然后再旁及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相关的一些人物。而神龙记和那一篇那个月中记吧，整个的就是一个用人物群像来铺开的。在唐中宗和武则天的时代，唐诗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就是从宫廷走向民间。那么这个关口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一批宋子翁啊、沈传奇啊、杜审言啊这一批宫廷诗人，因为朝廷里边的政治上的这些波动，他们被排除出了中央，离开了长安，去流放了，去岭南去漠北啊。那么在这个流放的过程当中，唐诗从宫廷走向了广袤的大地，走向了民间。所以是基于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吧，就是来写这个唐中宗神龙年间的这一批诗人。
2: 那么刚才既然提到了宋之问呢，我们也顺便提一提这个沈全七这个人哈。这个人啊可能大家更不熟悉一些哈。那么您在神龙记当中也讲到了沈全七这个人，也讲到了他在这个对于唐诗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而且呢他往往是和这个宋之问是联袂出现的哈。
0: 咱们在书中说到了，就是这两个人他是一对影子诗人，是一对影子诗人啊，他们的那个科举的那个过程，然后他们诗歌上面的成就，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趣味上面都是非常相近的，在宫廷里面呢他们的角色和地位也很接近，
2: 对，很接近，
0: 所以我称之为是一对影子诗人。
2: 对，因为您在书中讲到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中进士，同为女皇的文学侍从之臣，而且又同入内殿参与了张二章所主持的这个三教诸英的编写，还先后

0: 《神龙记》这一篇里边把这一对影子诗人放在一起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1: 是
0: 啊，其实这种戏剧性它本身就是来自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生活，他们本身就是在一起。

红薯，它要有一个代表性的作品来呈现。宋子问和沈传奇在当时就起到了促使五言七言诗成熟这么一个作用。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促使这个成熟呢？唐朝的时候，他这个考诗赋啊，诗赋作为这个科举考试的内容啊，在宋沈之前是没有正式进入的。宋子问和沈传奇他们一个官职考公员外郎，这是一个什么？

0: 时的读书人对当时的这个诗人对他们的影响就太大了。这两个人就是通过这个考公员外郎这个任上，他们的这些当时职务行为嘛，啊，职务行为嘛，通过这个行为，他引领了中宗时代、武则天时代的文学的走向。
1: 您在书中也讲过，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宋之问在朝堂里面哈、做官的时候，写过了很多这种应制诗。到了这个中堂的时候，王维啊，其实也写过很多这个应制诗。而且宋之问和王维这两个人呢，还有很多隐性的这样的联络。比如说，这个王维的那个《辋川别业》，最初就是宋之问买下来的啊，然后王维后来又重新的进行翻新啊，形成了著名的这个《辋川》啊，他整个那个大的别业，王维还造了很多景，而且呢还有他著名的《辋川集》和这个《裴迪》哈，相互唱和哈。哎，那么您对这种应制诗、这种诗的这种品类，那么您对于这两位啊、写的这种应制诗，您又是作何评价？
0: 应制诗其实就是歌德体，就是赞美诗。因为宋子问他们这些宫廷诗人，他要陪着热爱文学的皇帝来写诗，他必须投上所好。所以应制诗其实它应制诗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文学风骨的，就是它的一个美学标准，一个要求都得体。你写的诗，你说的话符合你大臣作为一个大臣的角色，又让龙颜大悦，那这个应制诗就是成功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朝代诗人所写下的应制诗，宋子问的也好，沈佺期的也好，王维也好，他们的应制诗其实从诗歌的标准来看，都是写的不好。都是一些就是为了让上面高兴，都是为了让皇帝开心巩固了自己地位，都写的不怎么样。那么宋子问和沈佺期他们的应制诗的价值，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就是他们让五言诗和七言诗的格律成熟了。他们在写应制诗的过程中，这个格律啊，这个平仄啊，押韵啊，那是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可以为天下诗歌这种形式上来做一个模板的这个是我觉得在诗歌上面，沈佺期和宋子问他们唯一的一个贡献。宋子问他们这一波宫廷诗人的最大，他们的诗歌的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离开了长安，流放到了这个民间之后，面对着险山恶水面对着人情冷暖写下的那些诗歌，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诗歌。当然，王维咱们说到王维和沈佺期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他们那个时代里边的文学的气候也不一样，而且他们两个诗人，他们的审美的趣味，他们对诗歌的理解也不一样。两个人的最好的诗歌放在一块儿，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的话，那肯定是王维的诗歌在今天有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共鸣有更多人去喜欢王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这些诗人的命运哈，不仅仅是这个宋之问啊、沈佺期啊，包括之前的骆宾王哈，那么还有很多后面的盛唐、中晚唐的这些诗人，我们通过他们的很多的命运，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点，就是诗人虽说都才华横溢但是呢，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一直希望能够自己学而优则仕哈，那么自己的这种职业的生涯往往会和时代的洪流裹挟到一起，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没有办法的。那么有的时候为了能够获得一定的地位或者是功名他会主动的参与到一些社会的变革当中去。社会的大的动荡会让诗人的个人的命运会变得飘忽不定。但是同时呢，他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他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您觉得哈，我们纵观这些唐代的诗人哈，诗人的这个个体的命运，尤其是他自己的作为一个官员的他这种宦海的浮沉和他诗歌的创作的优劣良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时代的变化不是诗人去主动的寻求的，而是时代的变革这些莫测的命运，它是无端的降临到诗人的身上的。最明显的就是杜甫。杜甫作为一个诗人，其实在天宝年间他虽然已经流露出了不凡的才华，但是他还不是一流的大诗人。到了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爆发才使得他

0: 诗歌创作进入到了一个突变的一个转折口，经历了那场苦难。他把安史之乱里边的种种的这个百姓的那个生活的艰难啊，自己的这个出处的那个选择啊，还有那个一些情感的变化，都写入到了他诗歌里边。那场苦难，那场苦难造就了杜甫，让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成为了一个大诗人。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是啊，将近300年的这个唐朝的历史，它的时代的变化，一次次的这个宫廷的这个变故，一次次的这个啊南北文化的这种流动迁移碰撞，最后来造就了这些唐朝的诗人们。
1: 在您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非常巧的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篇啊叫《惊鸿记》，它的主角呢是王勃。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诗轨迹》所讲的这个李贺，才华横溢的这样的一位诗人啊，也是英年早逝哈。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啊，以一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开头啊，以一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结尾，是不是有意为之呢？
0: 那个李雷老师，您的解读啊，倒是给了我自己对于《唐诗传》这个文本的一种新的认识啊。突然之间啊，发现到这个在结构上面的这一种呼应啊，这个我想是一个巧合啊，不，我觉得也是必然啊。我们想唐朝，那是一个群星灿烂、天才辈出的年代啊，那也是一个天才们他们走向消亡的年代。王勃也好，李贺也好，这两个在唐朝诗人里面都是属于惠而不受的诗人。在27、28岁吧，就早早的离开了人世。王勃是因为去看他的父亲回来途中，在广西船翻了受惊而死啊，对吧？李贺是在李商隐记载的那种说法，就是他在梦中，睡梦中，其实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啊，被上天接去，去天上写诗去了，其实就是死了，对吧？那是一个天才啊，天才不断的涌现的年代，也是一个天才消亡的年代。从这次我们会看到唐朝那么多的诗人写出那么多光华的诗篇，就这里边凝结着多么巨大的人类的精神的创造。而这种创造它有后天的时代所造就的，像杜甫啊、李白啊，也有像王勃这样的，他们的诗句是来自于天赋，来自于时代的那种启迪。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唐诗，其实我们也在感受那种人类的文明的精华的不断的闪耀，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奇迹，会让我们今天在阅读过程当中来感受到那种美的无处不在的照耀。所以我觉得写《唐诗传》这个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缘。李贺老师，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一本书吧，啊，就像演员去出演一个角色。那首先要接到一个好的本子，那在《唐诗传》这个写作里边，我觉得我就像那个一个演员要出演之前，我接到了一个好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难求的。写最近的十年来的写作里边，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题材，这个题材能够承载我的一些想法，能够传达我的一些美学上面的一些趣味的东西。我觉得在《唐诗传》里边，我找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对唐诗的认知，我觉得还是基本上也没有突破之前文学史的界定。那么我呢，对唐诗的理解和看法上面，就加上了这些人物。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唐诗的分阶段和人物一起结合着来看。初唐这一块，我们可以以初唐四

0: 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交往，他们的诗歌的趣味上面、审美上面各自有继承、有变化。像盛唐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李白啊、杜甫啊、王维作为一个中心。那么中晚唐的话，我们可以白居易啊、韩愈啊作为一个中心。
1: 对。
0: 经过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的诗歌其实它不是衰落了，而是又迎来了一波新的变化。那么这种新的变化，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新乐府主义的写作，还有韩愈的显贯诗派所开创的文学的方向，我们去看待它。然后韩愈和白居易又影响了后面的杜牧啊、李商隐啊，甚至影响到了这个五代和宋初的诗歌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诗歌啊，除了诗歌文本，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人物的这些诗人们结合在一起来看，这样子就会突破我们之前对于唐诗分段论的一些比较简单这些看法，这样就显得更加的丰富。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

0: 有时候分不太清楚，
1: 长得有点像，因为有一些小电摩吧，
0: 哎，
1: 它那个体积也不太大，如果开的比较快，嗖过去，
0: 对对对对，
1: 您可能也不知道过去的是辆电车，
0: 哎，
1: 还是一个电摩。
0: 没错，八点的时候，今天早上起八点，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北京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整治。
1: 它明明是一电动摩托车，它非挂一个电驴的号牌，就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0: 用别人家的马甲挂在自己的身上，
1: 那我觉得这就是蓄意伪装成电驴呗。
0: 哎，这个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好几辆看似普通的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这些车啊，有的挂着白牌，有的甚至没牌，不少驾驶员在被查的时候一脸茫然，对车辆属性表示，你这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呀？不知道啊，
1: 这自个儿能不知道吗？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多小时这个以内啊，这个路口一共查获了至少5起电动摩托车违规上路行为，被查车辆被逐一推上了平牌拖车，依法暂扣。人家执勤交警就拦下了一辆外观酷似普通电动自行车的两轮车，其实人家警察叔叔都是有备而来，人家眼中就知道这个车肯定有些问题，
1: 有经验，
0: 请靠边，请靠边。人家车有摩托车驾照吗？
1: 有吗？
0: 哎，这驾驶员说以前有一个，时间长了就注销了。您瞧瞧这个，哎呀，
1: 所以他也知道现在没有了。
0: 对，这摩托车是这样啊。想当年我在老家考了一个摩托车本儿，这不是一直在北京上班没回去年检，时间长了人家就给注销了。交警现场核查了一下，这辆名牌显示为72伏电压、2500瓦电机，车架号为17位字母数字组合。
1: 这指向什么？
0: 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1: 它属于机动车。
0: 哎，就是咱都知道电动自行车咱属于自行车，
1: 那属于非机
0: 动
1: 车。
0: 哎，这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但是车架上却悬挂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驾驶员呢也只有已经注销的摩托车的驾驶资格。咱就说原来考过有过本，但是现在被注销了。
1: 我觉得除了那个证有没有，咱也得问问这车的来历是不是。
0: 人交警就问你，这个摩托车挂了一个自行车的这牌，你什么意思呀？这驾驶员说，哎呦，我买的是一二手的，在电瓶车店置换的，买的时候牌子就挂好了。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电动自行车呢，
1: 骑了这么久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
0: 说是这么说，
1: 说实在的，因为我没骑过摩托车，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骑行感受啊。因为我也看那个好像现在街边上有骑的那种比较迷你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它的体量比较小一些。那摩托车毕竟是有发动机啊，我在想电动驱动的发动机是不是它跟那个普通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对对对，还是有区别，
1: 不一样是吧？
0: 但是最根本的它是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人家警察也说您买二手车没看过这个核实过车辆合格证属性号牌是不是匹配，您就上路行驶，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1: 您要是这么说，没准我要是想买什么二手电动自行车，没准也买一电摩回家，我也分不清呢。
0: 你瞧瞧，
1: 哎，
0: 你还有这心思呢？
1: 我就是设想一下，有的时候吧，咱也得弄清楚您买的车到底什么来路，什么型号，什么性质。
0: 另外一名被拦下的驾驶员更为典型，一查，他购买记录当中明确显示知晓买的是电动摩托车，但他既没有取得摩托车驾驶证，也没有上机动车号牌，只悬挂了一个非机动车号牌就上路了。交警说，这类行为可能构成无证驾驶或准驾车型不符，当事人将会被带到东外大队做进一步的调查，确实存在两类违法行为，将会对当事人行政拘留。记者在现场看到，被查获的这些车辆外观和普通电动自行车非常相似，但是细看之下
1: ，
0: 首先车体普遍偏大，
1: 还是要大一些，
0: 大一点，没有那个脚踏骑行装置，就是那脚蹬子，

0: 辨别一下、
1: 哎、设计的最高时速
0: 规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
1: 哎，而电动摩托车啊属于机动车，必须得上个黄牌或蓝色机动车号牌，得买保险、
0: 嗯、
1: 驾驶人得持有准驾车型的驾驶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明知是电摩却挂着电驴的牌呢？
0: 嗯，
1: 交警分析，这主要是为了追求速度和续航里程。说电动摩托车的时速可以达到80甚至100公里以上、
0: 哦、
1: 续航远超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同时呢，挂上白牌也可以混入非机动车车道行驶。你能分辨得出来我到底是摩还是啊这个驴吗？
0: 嗯，
1: 对吧？规避机动车限行、上牌、保险、驾照等一系列的管理要求。
0: 哎，
1: 其实根据相关规定，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的，将面临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果无证驾驶，将会面临刑。

0: 文艺的，
1: 嗯嗯，
0: 那么多歌词，我还记得江湖中流传着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初听不识曲中意，
1: 嗯嗯，
0: 再听已是曲中人。
1: 哎，
0: 哪句歌词在不经意间戳中您的心，让您产生了非常深的情感共鸣呢？
1: 你说我像，我就特别喜欢小李的歌，
0: 小李的歌，
1: 就是那个自称小李的李宗盛。写了好多歌词。
0: 嗯，这个李宗盛老师对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那都是前辈了。
1: 他老是开演唱会自称啊，小李怎么怎么样，对吧？
0: 挺好，那是人家谦逊的一种表现。
1: 哎，其中有一句歌词，
0: 哪句？
1: 想得而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厉害，老师，我这就勾起了极大的兴趣。以您的江湖地位，还有什么是想得不可得的？
1: 那多了去了。
0: 您说点别那么市侩的，我们听
1: 听。那没有。
0: 合着您就是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稍微文艺点不说茶，
1: 茶叶稍微欠缺了点。你这两天买茶叶吗？匀我点儿，
0: 等我下回赶618囤货的时候，我考虑考虑吧。
1: 啊，想得不可得，奈奈人生何。
0: 所以就像李凯老师抒发的人生感慨一样，有哪句歌词也戳中了您的心呢？您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那你哪句歌词戳动过你的心？
0: 嗯，我还小，说实在的，我现在还处在初听不识曲中意的阶段。
1: 天天在国贸38层
0: 啊，
1: 对胡先生喊，
0: 喊什么？
1: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
0: 我倒是也过了这个阶段了。
1: 哦，你也老了是吧？
0: 我处在没有那么青涩，也没有那么成熟的一个量子态的阶段。
1: 量子，
0: 你让我想想，哎，你让我想想，
1: 想想，
0: 你先给朋友们一点时间，让大家想想。
1: 哎。
0: 当然我要说的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聊天室不仅互动这个话题，还有两件事儿您可以做。一，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对对，
0: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今天还是开启了视频直播，
1: 没错。
0: 第二，咱们不是说了吗，从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后，咱们啊每期节目选一个还没有开战哈，还没有开赛，
1: 预测一下谁赢是吧？
0: 对对对。李凯老师、玉玉和我们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这周日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是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李凯老师以资深体育节目主持人的身份说，这个结局比较难猜一些。
1: 我猜土耳其赢。
0: 啊，您已经猜了是吗？
1: 啊啊，
0: 行，那今天大家也可以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1: 玉猜澳大利亚赢。
0: 哦。因为玉对澳大利亚的相对比较熟悉一些。
1: 对对对，他在悉尼大学上的硕士。
0: 您怎么什么都给人往外秃噜啊？
1: 就是我得鞭策他，争取再考个博。
0: 玉从窗边探出来一个小小的脑袋，和您四目相对。
1: 对，
0: 行，大家您支持澳大利亚队还是支持土耳其队，还是您觉得能打个平手呢？都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参与投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

0: 互动一下。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
1: 没错，
0: 期待您的互动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什么事儿啊，其实玩具这事儿啊，不仅是小朋友的专利，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玩具，老年朋友有老年朋友的玩具。
1: 老年人的玩具门球
0: 啊，
1: 门球，
0: 门球，

0: 提升记忆力的，防止脑退化的，延缓老年痴呆的，
1: 您瞧瞧，
0: 各种各样的宣传语的这个煽惑下，各种玩具也是让人挑的眼花缭乱。
1: 嗯，
0: 有一款热卖的速推游戏机，圆润的平板机体上镶嵌着十几个橡胶按键，使用的时候啊，这个按键会随机亮灯，特别简单，就是哪个灯亮了，您就摁哪个钮。
1: 这个游戏机我们家有四个，
0: 是给小朋友玩的，
1: 一人一个，
0: 是不是还挺好玩的？
1: 他先开始一个灯一个灯亮，后来就俩灯俩灯亮。
0: 哎，那您能借我玩吗？
1: 我
0: 觉得还挺有意思。
1: 这个，反正摁进去之后，他还得 ready go， 然后底下一个一捏，他那个小泡泡就鼓起来了。
0: 哦，
1: 还挺好玩的。
0: 您到时候送我一个，让我也玩玩。这就是锻炼老年人的反应能力的，
1: 100块钱。
0: 您真是奸商啊。在某宝平台上，这些游戏机如果是通过老人玩具这个关键词搜索得到的，价格从最便宜的没有液晶屏的十几块钱起步，到那种带上液晶屏的30多块钱不等。
1: 我们家没液晶。
0: 那也就十几块钱吧。
1: 100块钱。
0: 那我自个儿买去。徐女士有点疑惑啊，她说这个玩具挺简单的呀，感觉和外面那些小孩玩的打地鼠挺像的。
1: 哎，其实差不太多，就是同时亮几个灯的问题。
0: 徐女士尝试把老人玩具的关键词给它去掉，在同一平台直接搜索打地鼠游戏机，结果页面的画风一转，出现的都是儿童益智闯关和解压玩具，这价格

0: 续。而机构组织的活病情，比如说认知障碍的老人，这种情况下自制的玩具是最合适的，也是最为花样百出的。此外，容易被忽视的是啊，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往往存在社交方面的问题。有些老人啊，整天就一个人住，子女的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能让老人多说话聊聊天儿，远远胜过买上一堆玩具放在家里。比如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可能还会合并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出现妄想，容易激惹，爱发脾气，这更不是说咱买点老年玩具就能解决的，也是建议啊尽早去大医院进行正规的药物治疗了。
1: 当然关键的问题在于老年玩具的这个，因为贴了老年人的标签儿，
0: 价格飞涨，
1: 我觉得这也是老龄化社会之后一些商家看到了一些商机，哎，认为能够割几波韭菜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诚信经营，以德服人，
0: 是
1: 厚道点，是不是？
0: 对，我觉得这不能把咱们消费者当韭菜割，让咱们白白交了一些加引号的智商税啊。
1: 没错。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其实在搜的时候，咱除了货比三家之外，咱也可以用不同的关键词来搜一搜，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能更合适一些。
1: 反正互联网商就是这种网店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把价格更为透明一些，能够我们同时进行比价，这也是一个优势啊。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哪句歌词戳中了你的心？像17岁那年的雨季说：“哎呀，牵手里边的词儿啊，
0: 牵手，牵手，是不是？
1: 不是
0: 啊，
1: 因为爱着你的爱
0: 哦，
1: 因为梦着你的梦
0: 哦，
1: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0: 哦。
1: 听过吗？你
0: 听过，但我今天
1: 唱的吧，
0: 但我今天的嗓音有点爆样，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一展歌喉了。
1: 你那个小罗怎么了？”
0: 我这小罗啊，现在
1: 破了。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就是昨天晚上我被刀片嗓啊，在梦中惊醒了，所以今天一直处在我。

0: 尼亚对土耳其的比赛，您更看重谁能够取得胜利哈？
1: 目前的比分来说，还是支持土耳其的朋友遥遥领先，是支持澳大利亚队朋友票数的两倍左右吧。当然也有七位朋友现在支持的是平局，觉得两支球队可以打个平手。
0: 就是你这回的选项有三个，
1: 咱们就是说
0: 胜平负。
1: 对，昨天不是有朋友说，哎，怎么没有平局选项？今天咱给大家加上啊。
0: 没错。那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0: 原来呀，老在节目里边开玩笑，惦记美哲手上那些金银细软。
1: 哎，
0: 你这个金镯子，要不然给我。金戒指，要不然你那十个送给我。
1: 您自个儿好好想想，您刚才一个什么益智球，您要卖我100块钱，您还惦记上我的金银细软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生活当中有些人真惦记别人的金镯子。
1: 怎么着，是小偷吗？
0: 不是，前段时间啊，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有一位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里做理疗的过程当中，先后花了70万。
1: 哎，我知道了，又是让人家大忽悠小忽悠，
0: 哎，
1: 各种办卡办项目。
0: 对对对对，李女士说在接受治疗过程当中多次购买高价的治疗项目，直到把这70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啊，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3: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2: 哎，
3: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没错。
3: 另外呢，今天在我们聊天室还是开启了一个投票的小环节，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即将对阵啊，谁能赢呢？您支持哪支球队呢？都可以来我们的聊天室参与一下投票。目前来说的话，支持土耳其队的朋友是支持澳大利亚队朋友的三倍了，已经。大家对于土耳其的支持率还是挺高的。
2: 对，
3: 当然还有12位朋友投的是平票平局。
2: 因为在中国队参加的那届2002年20多年前的那届世界杯当中，土耳其是进了4强、第一次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圈就进了4强，
3: 那很强啊！
2: 哎，6987和7850都提到了周华健的分别的两首歌哈，一个是其实不想走，
3: 其实我想留，
2: 哎，那首歌，还有风雨无阻，给你我的全部，
3: 哎，
2: 啊，这些都是老歌了哈。
3: 哎，醋溜滑板说，以前听最浪漫的是歌曲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2: 啊，不是慢慢变老吗？
3: 就是大家那梗吗？
2: 哦，
3: 有的时候不仔细听，容易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2: 哎，龙云飞霄是一位新朋友啊，
3: 新朋友
2: 说分手快乐，梁静茹的。但是其中有个词叫挥别错的才能够和对的相逢，
3: 是就刚才我说是不是梁静茹的歌，很多朋友说没错没错
2: 没错哈，
3: 说那整首歌都挺好听的。
2: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3: 哎，
2: 说好茶离不开好水，你知道吧？
3: 那是啊，咱们泡茶的水那也有。

0: 讲究呢。
1: 你觉得哪儿的水的好？
0: 山泉水，泉水干裂，
1: 泉水叮咚也是一首歌，
0: 又成了歌词了。当然，你要说那个泡茶的话，你看陆羽的《茶经》当中，
1: 哎呦，
0: 人那么早，人就讲究这泡茶的水得什么三沸、
1: 啊，
0: 什么一沸怎么着，二沸怎么着。
1: 嗯、
0: 我是觉得，是不是咱去，捧一汪清泉泡出来那茶，或者是咱可以学《红楼梦》当中妙玉、
1: 啊、
0: 招待贾母，
1: 嗯嗯，
0: 他们那个茶不是什么收集梅花上的雪水怎么着？
1: 嗯、那哪儿找山泉水去呢？
0: 那得去山里啊！
1: 啊，你说说看，
0: 我只能纸上谈兵，咱找个山，咱开车到山脚下，拎个小桶进山打水，靠谱吗？
1: 该你讲啊！
0: 啊，我讲啊！
1: 对呀、
0: 啊，哎呀，好茶离不开好水啊！驱车去郊区，备一桶干裂的山泉水，是当下一些北京市民颇具仪式感的周末消遣。
1: 哎，去郊区。
0: 但是现在有网友反映呢，昌平区延寿镇黑山寨村的山泉水啊，他不让外村人打了
1: 啊，
0: 甚至呢，您要去打水还得先交费呢。
1: 火，
0: 黑山寨村，您去过吗？
1: 去过，
0: 真去过啊？
1: 去过，
0: 是不是特美啊？
1: 没什么印象了。
0: 那我给大家讲讲吧。
1: 啊，
0: 昌平区延寿镇黑山寨村隐在绵延的大山里，
1: 什么老峪沟、黑山寨。
0: 哎呀，
1: 是不是都在那边？
0: 哎呀，这黑山寨，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1: 哦、
0: 特别像《西游记》里头能出现的地名。
1: 人家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子。
0: 啊、那《西游记》里不乏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啊。进村之后，车辆沿着导航一路攀行，柏油路慢慢的变成了石块路，道路也越来越窄了，宽。

0: 回路转的幽径。
1: 嗯，
0: 正途经这儿，在黑山寨村段有福泉寿泉，你看人这名起的也都特别有好意头啊。
1: 福寿连绵。
0: 是啊，福泉寿泉这两处泉水涌动，两处泉水离得近，相距只有百米左右。福泉的泉水从山上引下，注入了泥石围成的一方小池，汩汩涌动着。而寿泉的出水方式，哎呦，更有仪式感了。
1: 嗯，
0: 那个泉水啊，是从一个龙头造型的出水口流出来，在下方汇成了一片小水塘。寿泉比福泉开阔不少，旁边还搭了一个小小的观景平台呢。泉水旁边的介绍牌子写道，这个寿泉位于黑山寨北坡口子沟，四季泉水不断，泉眼在山体内，出水口一年四季的水温都恒定在1摄氏度左右，
1: 够冰的，
0: 也被当地的居民奉为长寿之水。
1: 哎，你下回去你就跟那儿蹲蹲蹲，
0: 那多不文明啊。李克老师，我跟您说吧，人那个原来啊打水的人也都带家伙事儿，没直接带一空肚皮去那儿蹲蹲蹲喝饱了走的，真是你这都败坏我们的市民形象。您这个
1: 你牙会疼的，
0: 太凉了，确实太凉。1摄氏度啊，没发现盲点居然在这儿。记者在现场仔细寻找了一番，并没有发现任何什么禁止外村人打水的严厉告示，只有寿泉旁边贴着两张朴素的 A4 纸，提示说什么呢？村民优先打水，外来人员自觉排队。
1: 哎，
0: 并且提醒大家文明打水，禁止洗车。说是在拿这寿泉水洗车，我觉得有点可惜了的，是不是？
1: 那可是。
0: 但记者发现啊，两处泉水旁的垃圾有点煞风景，什么塑料袋子、瓶装水的空纸箱子，还有塑料的餐盒，都散落在泉边和空地上。有的垃圾啊，只离这个泉水一步之遥。有一位骑着电动摩托来打水的村民说：“我们村里人啊，都吃这个水。
1: 嗯，
0: 我们老两口。”

0: 通往全点的必经之路。像是要设卡。
1: 有人拦吗？
0: 但是记者到访的时候没人拦着路。
1: 哦。
0: 路锥上贴着村委会的通告，说因为山区道路狭窄，核心路段限制外来车辆的通行，全路段禁止临时停车。在部分村民朋友看来，这道卡除了防火，也有意限制大规模的取水。不止一位村民说，见过有人开着皮卡，装着四五十个大桶过来打水。
1: 哦，
0: 您说谁家自己喝一下打个四五十大桶回去呢？它不像是自家喝的，倒像是倒卖。
1: 倒卖山泉水。
0: 哎，问及对游客打水的看法，人村民的回答也不掖着藏着，特别直接。说就算没人来接，这泉水也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流。我们觉得接水没什么。
1: 就是意思是说没人接，它也是哗哗流走了。
0: 哎，你要是有人接呢，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爱护环境。泉水边和村里头安排了人清理垃圾，但是乱扔的人太多了，真的清理不过来。针对市民和网友关心的黑山寨山泉水还能不能打，是不是收费，为什么设卡等等问题，记者也询问了黑山寨村的村委会。村委会相关负责人杨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回应，村委会从来没有授权任何个人或者是组织收费。他也特别提示啊，打水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找您收取费用，那纯属个人行为，市民可以拒绝并且向村委会反映。
1: 你看，
0: 担任村委会的负责人啊，杨女士话锋一转，也跟记者说，我们确实有挺头疼的事儿。
1: 哦，什么事儿比较头疼呢？
0: 有人不是过来打水吗？
1: 嗯嗯，
0: 他不仅随手扔垃圾，他还在全。

0: 人家正常的生活节奏都被打破了。村委会也通过媒体向进山取水的市民捎去一份善意的提醒，希望大家多一份体谅，多一点耐心，多注意山泉周围的环境和卫生。其实呢，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现在有很多的泉水富涌了。什么叫富涌？就原来都干涸了，现在又开始咕嘟咕嘟鼓鼓的泉水又来了。这其实也是北京生态治理的好成果。
1: 您那咕嘟咕嘟是水开了，
0: 那不是刚才说鼓鼓的山泉水吗？
1: 那也不是咕嘟咕嘟的，那是冒泡了。那个
0: 行，领回精神嘛。

0: 泉水其实里边还有含有很多的一些微生物，甚至于有一些寄生虫啊。即使您打回家，也是建议您烧开了再用哈。另外，别在那个周边乱扔一些垃圾，给人家那个小村庄带来很大的这种环境的困扰，
1: 没错。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哪句歌词戳中了您的心啊？包括对于即将开战的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您看中谁会获胜？会胜平负啊，三种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有个选项。

0: 尤其是像深夜辗转难眠，这几年再回首频频出现在漫长的季节等热播影视剧当中，每当倾诉般的旋律响起，逐渐远去的年代感就伴随着很多回忆一同苏醒，仿佛滋润这个万般滋味刹那间都上心头。
1: 其实说实在的，要是提到姜育恒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反而是梅花三弄的主题曲。
0: 你说的对啊，其实这两年在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就在你们通州这舞台上，姜育恒用三首歌，四首歌串起了往事的篇章，就包括你说到的梅花三弄，异动的心，再回首，还有一个跟往事干杯。
1: 是不是像李凯尔这个年纪的朋友对于姜育恒的歌那

0: 反而是有些悲情最具戏剧的这境界，一定程度上也是需要一定的深厚文学功底来支撑的。
1: 我觉得人说特好，
0: 哎，他的歌词可能都是偏这一路的哈，它不像一些什么开开心心唱跳组合的那样。那现在呢，姜育恒据说很享受生活当中简单的美好，
1: 哎，年近七十啊，
0: 哎，年近七十没什么工作，安心投入家庭生活，需要忙碌就奔走起来，到处都有朋友可以小酌一下，
1: 小酌怡情。
0: 哎，他现在有一个梦想，就是退休之前，虽然年过七旬了，还没有退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希望能放在鸟巢。
1: 哎，希望咱们的老牌歌手们能够晚一点退休吧，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歌迷朋友的私信啊，希望这个时代的舞台还能有一些是分给他们的，但我相信在很多的歌迷朋友心中，
0: 哎，
1: 他们永远是心里最亮的那颗星。
0: 哎，亚成说，我非常喜欢老狼的同桌的你，因为我的爱人就是当年的高中同学。
1: 哟，那这必须戳心呢。
0: 哎，那个同桌的你，我们携手36年了，听到这首同桌的你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1: 真不错啊。
0: 您那橡皮还留着的吗？
1: 就是那歌词里的一句是吧？
0: 对啊，
1: 是哪一句来着？
0: 你不带中间这么问的，你得头头你知道
1: 吗？我就说我是这种噔噔噔噔一派的，
0: 我
1: 觉得李凯老师是。
0: 你起个头，我想想。
1: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0: 那是后边的副歌了。
1: 谁替你做的嫁衣？这是再后一句。行吧行吧，还是辛苦听众朋友来给咱们回忆回忆吧。
0: 这就跟写那个背诗词一样，就是从中间往前背，你说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都好多人答。
1: 哎哎，
0: 曲径通幽处，托管说陈房花木深。上一句呢，
1: 上一句
0: 曲径通幽处下啊，你等会儿我得从头第一句开始背。
1: 行，今天朋友们也把这个咱们提到歌词可以在聊天室里分享分享。刚才说有描写爱情的，这不是也有描写亲情的吗？超级童谣这句，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的一切换你岁月长流。现在每次看到父母的模样，都会升起一种莫名的伤感。
0: 哎，
1: 这应该是那个筷子兄弟的那首《父亲》吧？
0: 哦，那我没听过。
1: 哎，应该筷子兄弟的。
0: 斯芬克斯说了一个，当年有首歌叫《吻别》，
1: 吻别，我和你吻别。
0: 哎，说80年代我交了个外地女朋友，
1: 哦，
0: 由于这个地域问题提出了分手。很是舍不得，然后呢，当时就听了这首歌。
1: 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发达，这么的便利？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别说异地恋了，异国恋可能在地理上都不是事儿，是不是？您觉得呢？你看，就比如说，您是北京的，您找一河北的女朋友，这么近，那每一个小时就到河北了。
0: 那您这好家伙，异国的也差距远点吧？
1: 异国稍微远一点，但我觉得，起码你现在有微信电话了。你要是想对方的话，你还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对方的脸，虽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脸，总比那个时候你真异地，你就只能靠书信交流，我觉得会稍微难一点。但不管怎么说，爱情还是得双向奔赴吧。
0: 哎，多少有些遗憾，
1: 有点遗憾。
0: 但是这歌词现在印象深刻。
1: 哎，孟希把那句话发过来了。
0: 哦，
1: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
0: 哎哎，
1: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什么来着？说起，哎呦，行，我退出今天的聊天室了。如果朋友们需要我噔噔两下给个旋律，我还差不多。
0: 噔两下。
1: 哎呀，来，还有哪些朋友？
0: 好苗条，好苗条说李宗盛的好多歌以前不爱听，无意间点开了听了听，一下就感触了。
1: 哎，哪首？
0: 他没说呀，那好多歌啊，说可能是到岁数有经历了，已经过了那一掐一兜水的年纪了。什么叫一掐一兜水？
1: 就嫩的能掐出水来。
0: 哎呦呵。
1: 但是我跟您说，每个年龄都每个年龄都。

0: 对南非2-0战胜了南非。
1: 对，待会儿我们会说这事儿哈。
0: 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了一个五奖竞猜，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您觉得谁能赢呢？您可以投上宝贵的一票。目前土耳其的支持率是澳大利亚的2倍左右，
1: 20%现在是，你那能看出来吗？
0: 嗯，得我人工20%。
1: 对对对，那
0: 一个。30%，一个60%。
1: 你别说了，我就在咱那个聊天室里边啊，是直接能够看到百分比的。
0: 哦、
1: 你到时候算来算去，你人工了半天，你也不对。
0: 确实应该不对，因为我忘了把平局的算上了。现在有16位朋友投的是平局。
1: 行吧，到时候我去看一看啊。
0: 行
1: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哪句歌词啊戳中了您的心，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6月10号啊，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啊误将酒店房卡投入了北京地铁出入站的这个闸机，但是顺利出站了。昨天下午呢，北京地铁发布通报说，张雪先生就是张雪机车啊，这个艾特了张雪的机车，6月10号反映的地铁自动检票机存在异常打开的情况，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立即开展了调取后台日志。

0: 猫眼儿
1: 被拍了个正着。日前呢，朝阳区来广营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反映，说有人啊在这个小区的楼道里头张贴安装宽带的小广告。在城管队员前往小区调查取证的时候，有一位居民就主动站出来了，说那个您好啊，队员同志，我这个门上啊有一个电子猫眼摄像头。好巧不巧就拍到了这个张贴广告的男的，
0: 有视频证据。
1: 有，这小广告贴的满墙都是，清理起来特别费劲，希望你们赶紧找着他。根据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城管队员和宽带安装人员取得了联系，并且表明了执法人员的身份，但是对方一听到城管二字，咔把电话给挂了。城管队员后续多次电话联系都没有办法接通，城管队员就转换了一个处置思路，通过与通讯管理部门的对接机制找到了涉事宽带企业，并且出具了咱们居民朋友猫眼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那在证据的面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当天就带着张贴小广告的男子去执法队接手处理了。
0: 这还得找的单位。
1: 哎呀，这不是找着人了吗？根据调查，张贴小广告的男子啊，就是被这家宽带企业

0: 在建筑物、构筑物等处刻画、涂写、喷涂标语和宣传品广告，那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哎呀，反正不知道到底这个就是宽带企业到底是比如说这是我们外包的啊，这跟我们关系没，还是他自己受益的，咱不得而知，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0: 好像现在说是这个男子自行的行为吧，
1: 自行的行为，
0: 为了进行业务的推广。
1: 反正这是人家智能猫眼立功了啊，但是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啊，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企业得有一些责任和担当，不能够放任自己的这个外包公司也好，下属员工也好，以这种缺德的形式来铺张，对吧？
0: 哎，得加强员工的培训。
1: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林凯老师，我插播一下，刚才您让我查一下百分比，我查着了，现在支持澳大利亚队的朋友占比是25%，支持土耳其队的朋友占比是53%，觉得能打成个平手的朋友占比是22%。
1: 哎，那还是大概率的人支持土耳其获胜。
0: 对对对，超过一半的朋友认为土耳其队能够获胜。
1: 到最后我们反正也就是图个乐，无奖竞猜啊，到时候看看那您猜的对不对啊。什么时候有那收音机前啊，有没有一些这个金主啊，听到我们这个竞猜也可以投。
0: 多好，多有意思呀。
1: 哎，也可以投放一下我们啊。
0: 可以可以。
1: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啊，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鸣哨开踢，万众期待的足球盛宴登场。其实您知道吗，多地酒店也迎来了球迷的火热预订。
0: 您说的是美加和墨的酒店，还是咱国内的酒店？
1: 国内的
0: 啊，
1: 国内的酒店的生意都相当的好。
0: 不是，咱在国内看球，还要去酒店看球啊？还要住酒店啊？
1: 那有时候有些酒吧，一看你就不是一个球迷，就是需要一氛围。
0: 行行行，
1: 你说我们找全台100多个人去国贸38层跟你们家看球，你也不乐意。
0: 那是挺冒昧的，还100多号人。
1: 哎呀，截止到6月10号中午，世界杯开赛当日啊，同城旅游酒店影音房的入住热度同比增长47%。开赛就迎来了预订高峰，开赛的首个周末，影音房迎来了入住的最高峰，热度比上周末环比增长超90%。
0: 也就是说，这个周末热度挺高的。
1: 哎，现在有些酒店它那个影音房啊，基本上就属于那个音视频做的大，那投影什么做的特别好，
0: 还有那什么电竞房可以在屋里打游戏。
1: 哎，对对对，从城市维度来看，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仍然是观赛主力军。有酒店影音房热度最高的前10名的热门城市依次是重庆、成都、北京、长沙、南京、广州、青岛、西安、上海和杭州。
0: 哎呀，李凯老师
1: 啊，
0: 北京只排到3名，
1: 对对对，
0: 前2位重庆、成都，还得是川渝地区的人民有松弛感啊。
1: 随着影音房产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下沉市场的观赛需求正在被加速释放，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影音房的预订增速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像什么舟山啊、湖州啊、洛阳啊，这些城市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50%，显示出啊这些城市的球迷对于高品质观赛体验的强烈需求。
0: 哎，
1: 那么部分高端酒店还推出了总统套房观赛房。
0: 嚯，这也太高端了，这
1: 可以容纳10个人以上。
0: 哦，就总统套房一天齁贵的，咱10个人 AA 还行。
1: 哎，估计我也不懂啊，咱也没见过有钱人的生活，是不是平时的空置率也比较高？一利用这个，没准那卖出的机会更多一些。
0: 就是平常也没人订，还不如咱弄个这种影音系列。
1: 据说啊，据说这个总统套房配备更为专业的视听设备和专属服务，满足大型球迷聚会需求。
0: 行，
1: 你以万达酒店为例，北京、沈阳、太原等多地的万达酒店纷纷推出了观赛客房加小食套餐产品，
0: 就小吃。
1: 哎，这涵盖主题房型布置、定制小食拼盘、精选饮料等等，
0: 有点意思。
1: 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今年世界杯期间影音房及主题民宿的热度 啊，这个上升，反映出球迷对于高品质沉浸式观赛体验的需求更加旺盛。未来随着更多个性化高品质住宿产品投入市场，观赛经济有望持续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啊。这说的是咱们国内的旅游这个酒店业的发展，真得说说啊，还是有不少的游客踏出国门赴现场观赛。
0: 其实今年要是去看美加墨世界杯，我也看到有媒体分析说成本挺高的。
1: 那是，你不像我参加那

0: 次2002年韩日世界杯
1: 离得也近，
0: 就在咱们亚洲是吧？这次您知道带动了北美、南美的出境火热。据中信旅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暑假北美目的地的受访受到这个世界杯赛事的带动哈，关在家旅行的定制化小团啊，这个备受追捧，北美的跟团游、名校游、博物馆游等热门产品的报名热度居高不下，出境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5%。
1: 哎，这有的是专门去看球的，有的朋友是看完球之后可能也会逛逛名校、逛逛博物馆、领略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反正
1: 不管怎么说，出国的话还是注意安全嘛。
0: 对，出国这事儿花钱花的多
1: 啊，成本高点。
0: 咱们就实在不行，咱就刚才说那个总统套房咱不住啊，咱们住个影音房。影音房住不住，咱就自己家客厅。
1: 对
0: 啊，
1: 咱们这事儿风俭由人，
0: 对吧？你实在不行，你这。买个戴耳机，那跟拿着手机看，
1: 对，
0: 也不影响，躲被窝里看。
1: 李凯老师不仅是拿着手机戴耳机看，而且看的都是回放。这岁数已经熬不了夜了。
0: 哎呀，我昨天还是有点失眠的，因为今天早上就要早起。但是话我说回来，这个有精力还是要感受一两场这世界杯的氛围。
1: 我觉得可以再赛一赛，等小组赛过后，淘汰赛的时候，可能赛程会更激烈一些。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咱们接着说说美加墨世界杯的事儿。北京时间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的第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帮着墨西哥2-0锁定了胜局。就在这一刻啊，35岁的西门尼斯哭了。
0: 昨天我们大城小事的预测当中，好多人都预测到墨西哥能赢哈，当然最终也是2-0取胜。
1: 是。这个关键的进球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其实包含着太多的不容易，这其中交织着对亡父的深切思念，长达3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和一次几乎致命的颅骨骨折的伤病史。西门尼斯的父亲2026年3月11号去世了，当时西门尼斯正在英国效力，甚至没有能够赶回家参加3月13号的父亲的葬礼。他的父亲一直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支持者，父亲尤其渴望看到儿子在世界杯上能够进球，而过去的3届世界杯，也就是2014、2018和2022年，西门尼斯一共出场了6次，但非常可惜，颗粒无收。
0: 我觉得能出场4届世界杯，那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老将一枚。
1: 哎，35岁的老将嘛，今天的凌晨第7次站在世界杯的球场上，而且是主场作战，西门尼斯终于在第67分钟迎来了自己的首个世界杯进球。在完成破门之后，他跑向角旗区，高高跃起庆祝，挥舞着双臂，并且用手指向了天空。这一刻他闭上了双眼，仰起头，泪水也夺眶而出，队友们纷纷跑上前拥抱他，安慰他，体育场里也见证了这样一个感人的瞬间。其实对于西门尼斯呢，这个进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他自己的涅槃重生。2020年11月的时候，西门尼斯在狼队对阵阿森纳的比赛当中和对手发生了冲撞，导致颅骨骨折和创伤性的脑损伤，一度啊都危及生命了。经过长达336天的康复，将近1年啊，他在2021年的10月份重返赛场，并且打入了复出的首球，被医生称为是以最不可能的方式重返了顶级职业足球赛场。虽然过往的那些有些沉痛，但是西门尼斯始终是乐观向上。在这届世界杯开赛之前接受采访时，他曾笑称自己会拿到世界杯的金靴。他说啊，当你穿上国家队的战袍时，代表的就是整个国家，因此你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但同时这也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我知道墨西哥队在主场亿万同胞的支持下会变得非常的强大，我深信这将会是一届伟大的世界杯，墨西哥会夺冠，而我会拿金靴括号笑。
0: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1: 哎，这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的表态。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觉得世界杯的组比赛不光是我们关注的最终的比分。

0: 其实背后很多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激励着我们。同样一名三十多岁的老将，他的人生经历当中遇到过这些起起伏伏，面对职业生涯的这种断送，包括自己挚爱的这种离去，相信每一个人背后都能够读懂一些，哎呀，人生当中的不容易，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这其中您看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故事，而且略带一些沉痛，反而就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哲学当中的否极泰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哪句歌词戳中了我的心。孟希说，爱的代价呀，
1: 爱的代价，
0: 特别好听。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啊，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觉得走吧走吧，是吧？
1: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很多朋友提到都

0: 圆圈挺有名的一位歌手，
1: 我完全不知道。
0: 他有一位他有一首歌叫做《知意》，是我单曲循环了许久的一首歌。
1: 嗯，
0: 我愿用余生珍惜来换你半世欢喜，想挽起你的发簪发髻，看日月更替。
1: 嗯嗯，
0: 静待年华老去。
1: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余姚说，余姚这到西四了
0: 啊
1: 哪段歌最戳心？
0: 嗯，
1: 雨一直在下，
0: 气氛不算融洽。
1: 哎哎。
0: 因为快下雨了，这天儿透着
1: 啊，
0: 看着窗外雾蒙蒙的天气啊，阴阴的天气，就担心会不会下雨呢？
1: 6931说，汪峰的《我爱你中国》，哎，每次听到的时候，特别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0: 那是咱们作为中国人的一份自豪感嘛。高校一族说的。

0: 洗水洗手池那儿开始刷碗，
1: 哎，
0: 我就自动没有花香，哎，没有树高，它就开始在我脑海中单曲循环。
1: 那你
0: 真的就非常有魔力，是我的洗碗之歌。
1: 哎呀，然后呢？
0: 然后就是
1: 咆哮的抱莲亭就开始了。
0: 没有，
1: 跪莲亭。
0: 没有，所以我真的我觉得音乐有一种魔力，就是一首歌可能和你的环境和你的情境心境都是有极大关联的。
1: 那就是惨呗，
0: 惨。就说明什么呢？我也不爱刷碗，

0: 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0: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2: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

0: 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肠功能紊乱，相当于您血糖太高了，把胃肠道泡糖水里，它不爱动了。甚至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引起一个病，叫做因为血糖升高引起的糖尿病型的胃轻瘫，吃不下去饭，吃的东西堵在这儿下不去，甚至有的患者还会吐。我说您这个吃不下去饭，食欲不好，胃胀，加上这么大量的饮水，我说我大概率不是消化科的问题，我说您今天一定要去给我查个空腹血糖。然后这个老家去查了，查完了之后拿回来一看，空腹血糖11点多。我说您空腹血糖如果是11的话，我说您餐后血糖就在18、19，得奔着小20去，至少15、16，那肯定是会更高。然后我就问，我说您最近是降糖药没吃，还是有什么生活习惯上有改变了？后来我他的聊天，我就突然发现，就是闺女孝顺，血糖又控制的一直也不错，然后觉得这控制饮食馋啊，这啥也不让吃啊，就想着孝敬老爹点儿吧，给老爹买了很多无糖的各种网红的无糖零食，就说那个无糖的，那吃了血糖也不高啊，不敢吃饭，但是每天晚上看着电视，能吃几包
1: 就
0: 无
1: 这
0: 糖饼干，吃无糖饼干。人说了，说这应该是挺健康的，粗粮饼干又是无糖的，吃饭吃的少，控制饮食啊，但是每天晚上吃这些无糖的零食，吃了小半年，我说有可能他就是因为您这些无糖零食出现的问题，所以今儿特别想跟大家说，就借着这个病例跟大家说。糖尿病患者的甜蜜陷阱，这些无糖的食品，它真的无糖吗？对，这个无糖真的不会引起您血糖的这个波动吗？其实就想跟您聊聊这个事儿的。
1: 来，那咱说说。

0: 转化成葡萄糖的。
1: 对，因为我们购买无糖食品的时候，我们通常看的什么，看的是糖含量，但其实却忽略了一组其实更关键的数，就碳水化合物，对吧？我们就说无糖饼干，就说刚刚我说的这个病例啊，100克产品中它可能糖就0.3克，对吧？0.3克，刚刚我们是不是说了一个无糖的标准，说100克只要低于0.5它都能叫无糖。
0: 哎，
1: 那这就0.3克，那绝对可以说叫无糖了。
0: 对，
1: 但是
0: 你吃二斤也不少。
1: 对呀，但是您碳水化合物的总量，这100克里边有75克是碳水化合物，对吧？如果比如说您吃下一整包了，您吃了这个50克或者吃两包吃100克，您就相当于摄入了7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这碳水化合物75克差不多一碗米饭了。
0: 那可不，
1: 对吧？你说我吃两包饼干跟吃一碗米饭的这个热量是一样的了，那它这个血糖就会上升。我们说血糖是啥呢？是游离在我们咱们平时扎这手指头也好测的血糖，是游离在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这个葡萄糖除了我们吃进去的糖之外，刚刚于老师说的特别对的一句话就是
0: 转化。
1: 对，咱们的营养物质是可以转化成糖的，比如说淀粉类食物，它是可以啊经过分解转化成葡萄糖的。所以你看啊，我们
0: 吃米饭甜呢，
1: 对，吃米饭甜，吃馒头甜，是为啥呢，于老师？
0: 是因为我们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之下发生了化学反应，它的产物就是葡萄糖。
1: 对，我们的淀粉会水解成葡萄糖，对吧？我们说咱吃馒头吃主食吃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它为我们身体供能，它怎么供能呢？啊，它被消化之后水解成葡萄糖，这个葡萄糖被我们人体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就像原料一样，一方面呢的多余的被我们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啊暂时的收进去，收到仓库里啊，需要用的时候啊，哪怕您饿一顿它也能分解出来，不至于让您血糖，它也能给您临时的提供能量。那这个淀粉它消化完了之后就是葡萄糖，换句话说您糖确实吃的不多，您淀粉吃的多那也不行啊，所以这就是
0: 放心糖。
1: 对呀、
0: 啊，
1: 对，所以就是您这个无糖饼干问题不就在这儿吗？为什么这个病例里的这个爸爸，我们说就是吃这个每天确实控制主食量了，每天晚上看着电视啊，整几包无糖饼干，确实人家是无糖的，糖添加确实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高啊，这100克就相当于吃了75克，相当于每天晚上确实控制主食了，但是看电视的时候再整一碗半大米饭，那你说这血糖肯定就容易上升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想这个如果去到了糖之后它口感不好，大家都喜欢吃，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吃点甜的心情会好，这是藏在我们基因密码里的。你说从最开始我们从远古时期一路啊人类发展而来，血糖升高意味着我们吃饱饭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吃饱饭这个事儿对于啊那个时候的刀耕火种时期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那会儿不像现在咱点个外卖，哎，您的外卖，那会儿得自己打猎去，得摘野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血糖升高会让我们产生愉悦的心情，啊，所以当我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喜欢吃甜食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吃甜食会让我们快乐，血糖高会啊产生多巴胺，会让您觉得高兴，所以一旦去掉了糖之后，第一碗就是口感没那么好，那怎么能确保这商家呢？怎么能让这些无糖的产品口感变好呢？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看一些比如说食物的这种添加里边，你会发现会写着麦芽糊精、玉米糖浆这些成分，对，这些物质其实它不算糖，但是它叫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它的消化吸收特别快，它升血糖的速度也特别快，甚至比白砂糖升糖还要高。所以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款无糖的麦片也好啊，饼干也好啊，里边写着麦芽糊精啊、植脂末啊、这个碳水化合物，您吃完了之后虽然是无糖的，人家确实糖添加啊、糖添加确实不高，但是您的血糖有可能就飙上去了。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要跟您说的陷阱是什么呢？无糖不等于无碳水啊，它不添加糖不代表它没有淀粉类食物，这就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那无 糖了，是不是就代表卡路里低了？热量
0: 上面其实没有太多区别，
1: 对
0: 吧？因为你对吧？你如果吃的是，你可比如说吃肥肉，它也没有糖，对吧？
1: 对吧？
0: 你吃刚才说的精致碳水，那糖也低，但是它。

0: 跟这个整个能量关系可不是那么正相关的，而且有可能能量还很大。
1: 对，比如说糖没了，刚才说口感变差怎么办？它要加一些其他的添加剂。还有，如果是饼干类的，它常见的对策就是加点油呀。这种大量的无糖的饼干、无糖的这种点心或者月饼，它虽然不添加蔗糖了，但是它得添加更多的，比如说黄油、植物油，它得添加这些，因为它得维持口感，太难吃谁买谁吃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它得保持这种酥脆和诱人的这种口感和香气。比如说，您买了一个说想吃点点心，我买了一款无糖的桃酥，糖添加它。

0: 等于说您吃点这个100克的桃酥，这是相当于您干了2碗大米饭，
1: 对，
0: 这热量一点可不低。所以就是这种高油脂的陷阱，有的时候会让您陷入，你看油脂吃的高了，您体重那还能控制得住吗？那裤腰带那不坑蹭蹭往上涨吗？
1: 是
0: 啊，油脂多了那体重控制不住了，那体重控制不住了，那血糖那不也就双双失控了吗？
1: 没错，所以这个是千万能明白啊，无糖不等于低卡，就不等于低能量。
0: 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陷阱啊。第三个陷阱啊，我们经常会说的零热量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一点坏处，咱就可以随便吃？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工的甜味剂，
1: 对，
0: 零卡糖，对吧？零热量，对，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说了这个，刚才说了，你无糖不等于无卡路里，孟大夫，但是人家有的是零糖，它也零卡路里，那这对于这种零糖零卡路里的，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吃了？就完全没有味道了，就没问题了？
1: 我记得专门说这种甜味素，就是代糖所谓的，它的科学原理说的就是，它确实不会像糖一样合成某种东西，它会，但是它的作用会刺激人体分泌的东西对应的和那个糖下来的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结果往往在某种程度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说，现在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糖的，无论是食品还是饮料里面，它当然除了无糖之外，现在很多人就除了糖，大家对于卡路里，因为控制体重的要求嘛，大家都知道了，说啊，零糖不等于热量低，那么我们就推出了一些零糖，它也零热量的，比如说阿斯巴甜啊、赤藓糖醇啊、三氯蔗糖这些人工的甜味剂啊，它的分子类型它几乎没有热量，而且升糖指数非常低。低，它现在是最常见的这种无糖的饮料啊，零食的一种添加剂，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代糖并不是对我们的代谢完全没影响。首先，刚才就是于老师说的，就是它其实现在有一个假说，这个假说呢叫做味觉胰岛素的一个假说。它这个假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到甜味儿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会接收到这个甜味儿信号的指令的。啊，它会啊对应我们，它会给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一个信号，说啊你要开始分泌胰岛素了，来应对这个血糖的上升啊。对，因为它这个甜味儿，大脑感受到了这个甜味儿了，他说我们要去准备分泌胰岛素了。啊，但是这会儿身体会发现，实际葡萄糖它血糖也没高，对吧？就是大脑知道了它甜，我们应该分泌胰岛素，我们要准备开始进入啊应战状态，因为我们要去解决血糖升高的问题。但是身体实际情况就是，身体发现我的血糖其实并没有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说时间一长，这种频繁的空信号有的时候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什么意思？就是老狼来了，对吧？老说啊，血糖升高了啊，你准
1: 然后
0: 备分泌
1: 吓咱
0: 啊
1: 们是
0: 啊，结果发现其实并没有血糖升高，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有一种假说就叫味觉胰岛素假说，就是这种甜味剂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是因为它频繁的这种空信号，
1: 然后
0: 频
1: 它就
0: 繁
1: 有
0: 的
1: 可能
0: 狼来了，
1: 失控了，
0: 对对，会导致这种啊信号
1: 乱
0: 的紊
1: 乱。
0: 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肠道菌群的干扰，部分的代糖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微生物群的平衡啊，微生物群一旦

0: 有回报啊，对吧？我们得控制才能健康。这个事儿呀，我又能吃啊，我又不长肉，哎，我又没有能量，这个事儿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对奖赏回路的一个影响，就增强我们对甜食的一个渴望，所以间接性的会导致总热量摄入的一个超标。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研究认为，像阿斯巴甜等一些甜味剂啊，比如说它会导致，比如说潜在肿瘤风险的提升，潜在心脑血管风险的提升，这些年这样的报道其实也是在逐渐增多的。所以这个我们说无糖的三大陷阱，一个就是无糖不等于没有碳水，不等于没有淀粉，不等于不升您的血糖，还有就是无糖不等于
1: 低卡零卡
0: 低热量，对，它有的时候无糖它热量也高，这种高油脂会让体重和血糖双双失控。第三个就是哪怕是代糖打了这种零热量零卡路里，它也不是完全无害的，说我可以随便吃的，它有的时候会引起我们肠道菌群胰岛素的分泌，然后包括我们对于甜食这种渴望机制的变化，然后以及它潜在的越来越多的研究会发现它可能会引起或者诱发我们身体一些其他的心脑血管或者是肿瘤的这些风险。这些报道我也之前看到了不少，因为家里边爷爷爸爸都是糖尿病人群，
1: 是这个我们要把这明白啊。但是呢，不要待会儿听到这儿突然间就一摊手，就是说那咋办呢？我不这么选，我怎么选呢？哎，孟大夫，科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挑一些如果有可能发展成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低的一些食物和吃食，怎么挑？
0: 当我们选购无糖食品的时候，有一些正确的打开方式啊，就是我们要读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叫做量表一算啊。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科普的，是因为有的时候在门诊的时候，大家经常会问我说我怎么挑啊，或者我们怎么吃，时间不够，就每个人就5分钟6分钟，那你说这他说不了那么多，所以就特别希望能够借用这样科普的平台，我们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些平时我们食用的我们的一些健康养生科普的理念，包括我们最简便的我去超市买东西，我哪些好哪些不好，我看看配料表，那配料表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啊？所以我们说叫量表一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配料表，看的可不是包装宣传语啊。第一步啊，这首是这些封面写着零添加，就发现人是商标啊，那可不行。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就是配料表，我们要按照含量从高到低的顺序去看，位置越靠前的，它的成分含量越高。
1: 嗯，
0: 也就是说，您看它前三位写的都是它，尤其是我们这些糖友朋友们，应该重点观察前三位是不是写了，比如说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糊精这样的字样啊。如果您去买个啥吃的，您发现前三位是这种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和糊精这些字样，您就可以默默的把它等同于啊，我买了几碗大米饭。如果配料表前三行您看到这些比较多，尤其是前三位都是这个，那这典型的碳水炸弹。哪怕您这产品标注了无糖，但我说了糖确实没加多少，淀粉多，那淀粉水解完了它也是葡萄糖。所以就是糖友们注意啊，这个含量高的前几位有没有小麦粉、淀粉、麦芽糊精、玉米糖浆和糊精。
1: 糊精是这样，
0: 对，
1: 有就别选
0: 了。如果有，那就是您去买大米饭回家，那就是碳水炸弹啊。
1: 对，
0: 甚至有可能
1: 高的来。
0: 对呀，这是第一个，就是看配料表。第二个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分析啊。我们说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根据这个2025年的全国的国家的新标准，我们这个糖含量

0: 糖的含量，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它水解完了变成葡萄糖，它依旧升高您的血糖。所以如果糖含量低，碳水化合物高，像我们说饼干、桃酥，对吧？这糖确实低糖，确实无糖
1: 没
0: 啊，
1: 错
0: 确
1: 吧？
0: 实是代糖，但是没放糖。但是这100克里边75克碳水化合物，这吃100克相当于干了2碗米饭的热量，
1: 那
0: 那
1: 受
0: 肯
1: 不
0: 定
1: 了。
0: 不行。对，所以就是要分析它的成分表，两表，第一个是配料表，第二个是成分表。第三个，那什么叫一算呢？这个算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要用餐后的血糖去说话，去算一算这个东西到底升高了我们多少的血糖。你比如说，是家里边就买了点无糖的食品，就扔了也可惜了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哎，也有一些网上很有趣的博主在做这些无糖食品的测评，
1: 对，
0: 就是他本身就是糖友，他也想吃，他
1: 哇
0: 说这
1: 塞，
0: 样吧，我先买，我现在测血糖，比如我现在血糖是多少？比如我现在血糖是6，我吃完了以后2个小时我再测一下，我看看这个食物它对血糖的升高，虽然它会有个人的个体差异，但是它不会差的那么大，说这个人倍儿高，那个人倍儿低，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大概的这种反应性差异，所以就是我们说，如果您家里已经有这个无糖的这个食品了，就扔了也可惜了了，或者是我就想吃这特好吃啊，我们到底升不升糖啊？我们看一看您餐后血糖高不高，不就知道了吗？
1: 对，
0: 对吧？您
1: 先
0: 空
1: 测
0: 腹
1: 一
0: 血
1: 下。
0: 糖5点多。

0: 稀释我们的血液了，所以人体就会让你不停的喝水。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中医认为是什么？叫做肺燥津伤，认为这属于叫肺脏的阴液亏虚、燥热内生导致的。所以这就对应了咱们现在说的叫什么？多喝啊，多喝。除了你像现代医学，我们说糖尿病它有三多一少啊，多喝、多吃、多尿啊。一少什么呢？体重减少啊，三多一少，这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但是其实在多少年前，我们的古籍中就记载了糖尿病的症状。为什么我们认为说消渴是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它记载了啊，上消、中消、下消分别对应了啊，多喝、多吃、多尿。
1: 来，明白，
0: 交相呼应了，
1: 交相。
0: 这么多年，对医家这个从古至今的医家们发现了、总结了这个疾病的规律。刚才我们说上消是以肺燥津伤为主，它的表现特点是喝得多。那中消呢，这会儿病位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到脾胃了，
1: 中间了。
0: 这个是对，到中间了，它以脾胃之火炽盛为主，表现为消谷疝积，饭量明显大于正常人，特能吃啊，吃完不久又饿，但是体重不一定增加，怎么吃它还不胖，而且有可能越来越瘦。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认为它跟脾胃之火过于亢盛，我们说叫腐熟水火水谷，您能理解？胃火亢盛就是这食物进去一把火给烧了，就没了。
1: 我准理解不了，我吃点就胖啊。
0: 这好事儿，吃了不胖，体重不增加，这更麻烦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这种我们说中消就是能吃点，就饭量倍儿大，吃完了一会儿又饿，而且体重也不增加。这会儿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叫中消，消谷疝积。
1: 嗯嗯。
0: 下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病位已经到肾了，叫肾阴不足，典型的就是尿频、尿量多，甚至尿液会有点浑浊，还容易有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啊这些肾阴亏虚的这个表现啊，甚至如果老不看时间久了，我们说久病及肾阳，阴阳它都出现亏虚了，甚至还可能手脚凉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中医把糖尿病认为是消渴病，分为上中下，与肺脾肾关系最为密切啊，有多喝的，有多吃的，有多尿的，而且体重有的时候会减少。当然了，上中下它不是说它独立存在的，有很多时候它是合并存在的，比如说啊，肺肾两虚啊，肺脾气虚，它同时啊，它多喝、多吃和多尿，有的时候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三多都有。有的人你多喝，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例，他就是还没有多吃多尿呢，他是吃不下去，他吃点就饱，他刚是多喝的那个阶段。啊，当然也有的人是多尿和消谷疝积的阶段，就是他可以同时存在，可以独立存在。啊，如果您是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们，是糖友们，如果您也出现了这几个症状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控制血糖啊，积极的规律的服药，改善生活饮食习惯。哪怕您说我最近就馋懒，不然我吃太可怜了，我找点无糖食物，也告诉您了咱们应该怎么挑。那但是中医里边有没有什么咱平时在夏天能够喝起来的一些，
1: 咱得来点代茶饮呢？
0: 啊，对，辅助的帮助我们一下去改善我们的这些症状啊，是有的。第一个我们说的。

能灌好几暖壶。代茶饮，生地五克，麦冬五克，芦根十克，生地养阴，麦冬润肺，芦根生津止渴，三样放一起，加水煮10分钟或者沸水闷泡15分钟就行。这个方子专门润肺生津，喝了能缓解那种喝不够水的感觉。中消胃火炽盛，吃完就饿，特点饭量大，吃完了没俩小时又饿了，但体重不增反降。代茶饮，蒲公英3克，天花粉5克，蒲公英清胃火，天花粉止渴除烦。注意蒲公英偏寒，脾胃怕凉的人别长期喝，症状缓解了就停，沸水冲泡焖10分钟即可。下消肾阴不足，尿多尿浊，特点尿频，尿量大，尿液浑浊，还伴有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代茶饮，枸杞10克，麦冬5克，枸杞平补肝肾，不上火，麦冬养阴生津，这个方子最温和，可以长期喝，沸水冲泡，枸杞最后也能嚼着吃了。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有2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

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 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清城。

奋声高呼，不能这样，贫积弱的国家，为了一时糊涂的皇上，为了危在旦夕的子瞻，不能再沉默不语。王安石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写下了他贬居江宁两

这种震动和纷争似乎都一齐拥进福宁殿玉堂，等待着他最后的裁决。赵顼坐在玉案前，望着玉案上堆积的各样奏表发呆。两年来，朝廷强化皇权的声势，使得皇后也依据朝制不再敢随意进入玉堂陪伴他了。红莲公主烛光之下，只有她孤独无依的身影。京都瓦寺歌妓们以救济义演为名营救苏轼的活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宫廷教坊使丁仙宪和京都著名帐子头李奴歌、董姐歌、陈半奴、凤眼奴的参与演出，是全城梨树都在唱着苏轼的诗词，歌声是高大的宫墙挡不住的。听到这越来越多的歌声，赵顼感到刺耳厌恶，但又不能堵人人的嘴巴。黄承思虽然已做了相应的防范准备，但今天勾当黄承思公事在上呈的奏表中却有民心在苏轼一边，举措当慎之又慎的谏言，看来黄承思的官员俨然有这些歌声的影响了。民心真的在苏轼一边吗？朝廷宰执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员对此案的分歧和对立日益尖锐，副宰相同平章事王圭和知谏院张藻今天午后来到玉堂，神情激昂，声称苏轼所怀如此，故可置之不诛乎？主张对苏轼处之以极刑，以彰刑律之威严，杀一儆百，威慑那些目无君主的臣子。可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张敦今天午后也来到玉堂，神情更为激昂，都在为苏轼辩解，认为以师父文字成玉，

治世老臣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私仪私利吗？两年来朝廷所为只在强化皇权，到头来连二府三司建院御史台官员的心也难以统一了。嗨，朝政大事依赖群臣，朕不能因一个苏轼而使群臣离心呢。御史台对苏轼一案的审讯已经结束，李定、舒胆、何正臣今日黄昏来到御堂，上呈了勘治苏轼一案的书奏，主张严惩苏轼而开杀戒，并主张对王申、王巩、司马光、范振、张方平等人行以贬逐或流放。这个书奏读之清新，思之胆寒，贬逐司马光于心不忍，流放王申于情不能，而且一举严惩如此众多的臣子，朕真的要成为后世诅咒的暴君吗？庆寿宫太皇太后病情转重的消息也是入夜时分传进御堂的。太皇太后这次病倒源于御史台狱卒查抄驸马府公主寝居，姐姐贤惠公主哭诉于庆寿宫是直接的导因。皇室王公和朝廷百官借查抄公主寝居一事对御史忠诚李定的弹劾曾折腾了半个月之久，但太皇太后沉默着，皇太后沉默着，齐王浩、嘉王君沉默着，连皇后也沉默不语。这沉默是对此案的依从，是对此案的不满，还是一场皇室纷争的酝酿，还是众叛亲离的冷漠？御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住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御案前叩头轻声禀奏：臣同修起居住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勘治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飘，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王申，以恩示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

苏轼案情的特殊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苏轼文人的随和引起了他的好感，也许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每天定时的为苏轼送水解渴、端水洗漱，并取送苏曼送来的饭食竹篮。在面对苏轼的时候，他总是叹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便不再开口。悠悠百尺井的狭窄监牢，用隔绝域外一切讯息的寂寞，折磨着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苏轼。他不知道京都瓦肆艺妓们为营救他而掀起的演唱浪潮正在震动着朝廷，他不知道弟弟苏辙为营救他已上表皇上，其以自身官职为他赎罪，并已把他的家眷由湖州接到应天府。他不知道吴冲、冯京、张敦、王安礼、范振、张方平等人为营救他而上书抗争，他更不知道王安石已从千里之外的江宁把营救他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儿子苏迈是每天三次送膳进狱，但都被狱吏禁锢于牢房之外，既看不见儿子的形影，又听不到儿子的声音，自然更不会有狱外的消息传入。他惦念着狱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港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妓琵琶。

0: 官场上的诡诈、残忍、利欲，权势腐蚀的变形变质，变得荒谬冷酷了。他知道自铸就是自铸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矫作辩解借此推脱。早岁便怀奇物志，微观感有计时心，诗词出于自己之口，落纸于自己之笔，是自己灵魂的袒露，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功是过，都留给久远的未来，留给未来一个赤条条不带一丝掩饰的新我。其实又何必寄托新我呢？当虫石风化了这七尺皮囊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这钱塘集中一颗飘渺的尸魂了。感谢御史台大人们阴屈莫测的用心，恩赐苏轼以机缘，为这颗飘渺的尸魂更确定地打下苏轼的印记。无疑，自铸完成之时就是自己生命了结之日，他不愿拖延时日，给仇者以谈笑之画饼，使亲者延长痛苦的折磨，更不愿混淆是非，作践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他在自铸醉思中用十笔作事，在一部钱塘集的字里行间，眉头叶角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下了每首讥讽朝政之作的写作时间、地点、抨击事物、寓意情怀、灵感希冀等详尽文字。他在自铸醉思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并对别人的政见做了自认为公正的阐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他在自铸醉思中对自己讥讽朝政不实不妥之处明确地进行了自我匡正，也继续抨击别人政见实施中的不妥不实。他在自铸醉思中更加激越地为民间的疾苦呐喊，并仍在机遇某些新政。当然，他在自铸醉思中也继续向他的皇帝袒露着忠耿的心迹，吐露着屈原那种怨愤而不愿他去的情怀。10月23日，苏轼入狱已65天。这天午后，苏轼跪于矮几前，正在自铸钱塘集中的最后一首诗作。监牢的门咣当一声打开，一个罪犯被狱卒梁成带入牢房。苏轼抬头一看，这个罪犯年约30，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那头躺倒，闭目浅口地歇息了。狱卒梁成似乎要排解苏轼心中的狐疑，哀叹一声，喃喃叨咕：“哎，牢里都住满了人，先在这里住下吧。能到这里来的人，案情不清啊。”说着，梁成锁上了牢门，离开了。苏轼望着同事的求人，心里骤然浮起一种同病相怜之感，由衷地想和新来的求人说说话，解解闷，但对方毫无理睬之意。苏轼虚叹一声，回过头来专意进行自铸。当苏轼埋头矮机写字的时候，罪犯慢慢地睁开眼睛，偷偷地注视着他。入夜了，苏轼完成了钱塘集醉思自铸，完成了走上断头台前的画押，并交给狱卒梁成转交狱吏，由狱吏而转成御史台。他感到躯体上的轻松和心底的解脱，便一头躺倒在草榻之上，舒展着久屈而酸疼的腰身。苏迈送来的饭食竹篮由狱卒梁成送进牢房，梁成自言自语：“心神感应，父子连心呐。”苏轼从草榻上坐起，不解地望着梁成先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1: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2: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2: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2: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3: 读报在北京，欢迎您收听，还能用听听，长城万里情。这就是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

0: 接着来说长城。在这之前呢，再介绍介绍近期的京城资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3500套房源专项配租给今年新毕业大学生。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用运营。北京头条的消息，京津冀定制快八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长城学会的常务理事王鹤然老师，接着前两期的内容给大家讲一讲长城内外的故事，也就是介绍一下长城文化。
1: 是
0: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长城文化，当然这里面涵盖了这个历史的这些个元素，历史上的故事啊，围绕

0: 设计啊，所涉及到的这个水文呐、气候啊、地理啊，包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风、民俗、民情啊，这些个呢，来给做了一个介绍。那好，那么咱们这一期呢，还是继续接着这个话头继续往下说，来聊一聊长城文化。哎，有请。
1: 这个说起长城文化也很有意思，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和一些朋友交流起来了，就说什么是长城文化？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到长城了，指的是什么？其实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骑马护士，还有军事文化呢，代表着坚韧不屈、爱国、爱民族、爱家乡，是吧？这个长城精神文化。还有呢，更易于为我们所理解的长城文学、长城艺术，这也都是长城文化的主要内容。还有呢，一些这个民俗风情，是吧？这个长城美食、长城庙会、长城歌舞等等，这都是长城文化的内容。长城文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也很多样，
0: 对，
1: 而且呢也易于为我们普通人所接受，而且呢是特别感兴趣、特别有意思的内容。
0: 对，
1: 比方说啊，其中这个比较著名的边塞诗，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唐代有很多边塞诗。
0: 您提到这个长城文化，我就想到这事儿了，因为在第一期的时候，我记得您介绍过，就是关于这个。我记得当时是我提了个问题，我说这个历史上不同的这个政权、不同的朝代，它修建的这个长城是不是都叫长城？您说呢？不尽然。那么其中呢，有管长城叫边、叫塞的。反正我理解这个边呢，就是边墙。那么塞呢，就是这个
1: 关塞。
0: 关塞。就是边、就连接边墙的这些个关口。
1: 对。
0: 所以呢，加在一起就是边塞。
1: 对，
0: 所以您刚才就提到了长城文化里面的这个历史上著名的边塞诗。
1: 对，边塞诗。边塞诗呢，实际上就是长城诗，叫做边塞诗了。
0: 是，
1: 肯定是很多朋友都能够很朗朗上口的说出来几首边塞诗，是吧？比方说著名的《凉州词》这个《凉州词》呢，其实有几首《凉州词》，这个我们都知道的，王之涣写过《凉州词》，特别是那个。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它的内容呢也是多样的，还有这个李白啊、杜甫啊、高适啊，
1: 嗯，
0: 这些大诗人有很多的边塞诗，
1: 嗯，
0: 像这个高适的《燕歌行》是吧，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非常有气势的这么一个诗句，叫做床金伐鼓下榆关，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军队啊，唐朝的军队他要出征了，那么呢他是敲着锣打着鼓去到榆关，经过榆关去进军，是吧，这是一种气势。那么呢李白呢所呈现他在他的边塞诗《子夜吴歌》里边呢，他也是要写边塞，可是呢他不像高适的《燕歌行》那样这个非常有气势的直接的去描述大军的行进的场面，他不写军队，但他还是写边塞诗，他写的呢是这个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最后他写到呢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战争呢，不再打仗了，那么呢良人罢远征，也就是我们这些小伙子们啊就不用再远征了，因为远征所以说家人啊他的母亲才能给他洗衣服，在这个一片月色的长安城里边端着盆到水井那儿去捶打衣服，给他洗衣服，这种这个很复杂的是吧，又寄托了美好希望的啊，不再打仗了，一片都和平的场面下是吧，他给描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边塞诗

0: 古代的这个鲜卑族，这个北魏、北周、东鲜卑族建立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样的古代在那个时候，哎，和中原民族文化呢交流在一起，所以说这个《敕勒歌》就反映了那个时候长城沿线的民族风情。
1: 正如您刚才长城文化当中的很独特的风景，那就是长城的乡土文化。
0: 是，
1: 那这个特色还是很鲜明的。
0: 是，
1: 上期您说到走西口，
0: 嗯，
1: 说你看那个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有些朋友啊，他一讲话，你听他那口音像山西人。
0: 是，
1: 哎，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乡土文化。
0: 对，
1: 啊，包括他们这个吃的喝的呀等等啊，这些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个习俗，
0: 嗯，
1: 哎，都能够体现出独特的长城文化的风采。
0: 对，
1: 那请您给介绍介绍。
0: 是，
1: 嗯，
0: 这个在

0: 后来呢发展成为现在的一个村子，现在是一个民俗旅游村，也是长城传统村落。
1: 嗯，
0: 这个现在一到了夏天，那是一个

和美乡村嘛，这个和美就很有意思，生活要和美，经济社会要发展，文物呢要保护，长城文化遗产要保护，特别是呢这个很多乡村呢就生活在长城古城里边，所以说这个和美乡村建设的和美是指呢这个要和谐发展，方方面面都要和谐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呢也是现在长城传统

0: 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呢，一方面要加强巡护，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就是我们各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长城保护员队伍，
1: 嗯，
0: 也就是长城沿线的居民被动员起来，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保护员队伍，
1: 嗯，
0: 政府呢也会每年会有一些补助，
1: 嗯，
0: 但是呢长城保护员队伍呢更多的还是基于那种对长城的热爱，
1: 对，
0: 对于乡土文化的热爱，
1: 对，
0: 是长城是我们本乡本土的事物是吧，
1: 嗯，
0: 我们一辈一辈的人呢
1: 他有
0: 就生活在长城脚下，
1: 他有一种荣誉感，
0: 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
1: 啊，嗯，
0: 所以说呢他要保护长城，根据规定啊每周都要定期的去巡视，
1: 嗯，
0: 如果发现问题了，比方说这个长城哪一段出现了险情，
1: 嗯，
0: 他呢会及时的汇报给这个文物部门，然后文物部门呢就去会抢修。现在呢比原来呢更好的一点就是呢设备上更有利了，
1: 我们有很多新的技术条件了，
0: 嗯，哎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今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
0: 嗯
1: 啊，我们专业部门呢保护好长城，同时呢我们也要这个把长城的旅游文化资源把它给开发利用好，作为像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呢，我们呢就是这个了解长城，更多的去体会到它的这种伟大，它的这种雄伟壮观，同时呢也包括这个博大精深，内容很丰富的这个长城文化。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共同的来这个继续的去爱长城，去修长城，去保长城。
0: 是的，
1: 啊，好，那今天呢就请这个王赫然老师呢咱们介绍这些情况呢就到这儿，非常的感谢您。这个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比如说一些关于长城的一些新的一些个情况啊，这知识啊，或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呀，这个有意思的内容，还可以更多的呢这个来到我们电台传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
0: 好的
1: 啊，再次感谢。那今天的话里话外呢就到这儿，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再见。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提起博物馆，相信你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妙思庙，原意为祭祀妙思的地方。妙思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和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悲剧、喜剧、圣歌和舞蹈，代表了当时希腊人文活动的全部。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里的一座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宝库被世界博物馆界视为博物馆的开端，但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博物馆仅被作为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宝的收藏室。直至18世纪末，西欧的一些国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并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的新功能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于博物馆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却被公认为是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它的创办者就是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
1: 这里有历史典故。

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八国联军达成协议，保证不会在自己的辖地爆发义和团运动，而联军也应允不会对这些地区发动攻击。有趣的是，官员们的做法事先也得到了正在跟联军交战的清政府的同意，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东南互保。

他15岁当上了秀才，32岁才中举人。张俭30岁那年，作为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跟随军队入朝鲜平定叛乱之后，他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上书清政府阐述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担心朝鲜日后会成为日俄侵华的桥梁。这份奏折被李鸿章斥责为多事而被搁置不议，但张俭的才干由此得到了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注意。多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就应验了张俭的预言。1894年，张俭终于考中了状元，这还要感谢主考大臣翁同龢私下的努力。张俭很感谢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他很快成为了翁同龢的亲信之一。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俭以个人名义上书朝廷，弹劾李鸿章，指出李鸿章不备战事，败坏和局。不久，因为父亲病逝，按照惯例，张俭回到通州老家守孝3年。而这时，朝廷当中帝党与后党的冲突加剧。作为帝党中间翁同龢的门徒，张俭感到仕途凶险，难以预料。而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找到了张俭，希望由他出面在通州承办一间纱厂。就这样，张俭结束了他并不顺利的官场生涯。在筹办纱厂的几年时间中，张俭已经从一个听命于朝廷的封建士大夫，转变成为了一个因为掌握了大量资本而有能力设计自己的人生，同时也有

0: 公众公开展示，这也是工业革命之后民主与科学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的结果。在1890年的中国，博物馆已经出现了，但是他们数量极少，而且都是在华的外国人创建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韩伯禄本身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传教之余也研究中国的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1868年，韩伯禄开办了徐家汇博物馆，用来收藏和展示自己在中国收集到的动植物标本。博物馆每天午后对公众开放，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
1: 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活化石的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倡导并创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博物馆的活化石南通博物院的创办过程。
0: 中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文物收藏传统，在皇家禁地、宫观道院和私家名园当中，无数的传世珍品被悄悄地私藏着。无论是文物精品还是建筑园林，大多被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或者是文人

为梁启超发起成立强学会的时候，还是发来电报恭请张謇共同谋划。而在上海强学会的章程当中，就曾经把开办博物馆列为最重要的四件大事之一，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做法。维新人士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他谕令总理衙门起草振兴公益及奖章程，对捐资兴办博物馆的行为将给予官职的奖励。而这个规定是清政府对于兴办博物馆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他也很快变得悄无声息了。无论如何，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都使得张謇接触到了维新派倡导西学、力主变法的新思想，这为张謇对国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参照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维新派

0: 缤纷世界，
1: 这里是奇闻天下。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04年27岁的孙悦走进了通州师范学校的校园，这个一年前在南京的东文学堂就读日文成绩优异的高材生，因为家境陡变转学到免费入学的通州师范学校。孙悦是一个虚心好学谨慎憨厚的人，通过学校当中日本教师的推荐，张姐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到校不久，孙悦就编写出了一本日文文法教科书，张姐还特意为他题写了书名。此时的张姐很需要一个办事精专的助手，而无疑孙悦是个理想的人选。转学不到半年，孙悦就辍学就业，专门负责植物园的筹建工作。植物园的位置最后选在了通识校园河西的对岸，面积有30多亩，为此还迁移了几十座荒坟和30多户人家。很快这里开始了建设，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刚好有一座桥，他将会把通识校园和未来的植物园连接在一起。1905年，张謇两次上书朝廷，建议在京城设立地势博物馆，将历代宫廷内府的收藏品对国人展出，建立国人自己的博物馆。这件被张謇称作成不可缓的举措，对于几经颠沛濒于崩溃的清政府来说，却实在是难以顾及的事情。于是张謇的提议石沉大海。这一年在视察植物园工地的时候，张謇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植物园的范围内增加博物馆和动物园。他给未来将要建成的园子命名为博物院，与以往的皇家院又不同，这将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供大家参观游览的公共的院地。这是通州的人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敞开大门的博物馆，这也将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第一次。1905年，在孙悦的具体负责下，南通博物院正式兴建，这也是中国人自办博物馆的开始。而这时候孙悦已经被任命为院主任，虽然他和张謇两个人都没有

0: 下了骨头的到底是什么动物，张姐只好沿用传闻当中的说法，把它叫做海大鱼。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海大鱼是一头搁浅而死的鲸鱼，比照着新挖掘出的鲸鱼骨骼的长度，人们发现正在建设的北馆还装不下它。张俭于是马上与孙之夏商量，决定调整北馆原来的设计长度，这样一来经过量身定做，北馆的一楼刚好用来展示这幅鲸鱼的骨架。待在博物馆的展示当中，跟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话，这只误入浅海没能逃生的鲸鱼以这种方式获得了重生。如今的人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从1911年的哪一天开始，学生们被允许走过那座桥去参观博物院，而自此之后，从早到晚，桥上总会有学生们的身影。他们穿越的是一座桥，更是时间和空间的隧道。在桥的尽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1: 在江苏省南通市，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活化石的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博物馆，由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俭倡导并创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0: 要碳塑胶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1: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光伏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2: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3: 造血的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1: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2: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度依赖设备采购、晶圆厂建设和先进制程工艺突破，产能释放周期长，是制约全球 AI 算力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同一天，半导体公司 Marvell Technology 股

0: 欢迎进科技创新一线，听听他带来的最新观察。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们这次把直播间搬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亦庄的灵族时代的办公室。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它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灵族时代的联合创始人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2: 那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具身智能领域啊，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

0: 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代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啊，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啊。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些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啊，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啊？我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啊，这些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啊，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1: 咱的那个工厂在哪儿？
0: 我们目前工厂是在常州，可能到明后年会在北京落一条线，偏展示的，展示加功能。
1: 邵总，我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0: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扭。

0: 但是巨深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这是以前。但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机器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然后荣耀，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一小时了，是吧，
2: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过热嘛，然后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一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1: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他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他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他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0: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它不光是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上做优化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法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1: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给它外在加个冷。
0: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的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1: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0: 我们的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三分之一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等等吧。我们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1: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0: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们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我们在国内不能说最便宜的吧，只能说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 99.8%, 就是一次下线 99.8% 的良品剩下 0.2%, 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万小时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 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1: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吗？

0: 一些问题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啊，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啊。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啊，确实很漂亮，但是性能很暴力，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别跳得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啊。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啊，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往前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做到猴年马月去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两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
0: 是的，
1: 家庭生活当中
0: 比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1个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器人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您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24/7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24/7，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咔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啊，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0: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2年，尤其模型的突破，我们还是比较乐观了。我们觉得5到10年是有机会的，就是正儿八经像咱们老百姓大家普遍认知里的，跟电影里啊那样，能进入家庭作为一个伴侣。啊，作为一个这个伴侣不一定是陪伴的这种，比如说可能保姆机器人，可能是这个陪伴式机器人，它至少能跟人正儿八经的共生在人类的环境里，我觉得就5到10年吧。
1: 您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到工厂的阶段？因为它肯定是事物有阶段嘛，比如说先进服务业、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站。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相当于点连成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粮的那个小宇制造。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矩阵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啊，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我们叫 safety 啊，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啊，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啊，这个法兰的强度啊。那以前的时候呢， 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

0: 这个金属脚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啊，我们就是其实是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啊。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基金还没到这个阶段啊，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啊，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啊。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然后呢反馈的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啊，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0: 对，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械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0: 是的。
1: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0: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有一个电影，它那个大概里面讲了电幻国度，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型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型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啊，因为它要双足，双足情况下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

0: 快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啊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
0: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型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型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0: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
1: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0: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啊，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啊，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啊，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去，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1: 目前咱们能效达到百分之几十了？
0: 我们现在

推荐像一些订单业务，然后呢，像我帮我们推荐这个什么，像 WRC 这种参与啊，都是我们可以免费去参展。然后你像经信局啊，帮我们推一些政府项目，然后呢，推一些像你们这种媒体对接什么。

0: 2024年1月公司跑起来的，然后现在估值差不多1亿美金吧，然后短期不融资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钱是够用了，然后呢，我们现金流已经回正了嘛。
1: 现在您怎么看这个投资风向？因为您看，就是今年百亿独角兽夸又出一个星海图了，
0: 太多了。
1: 对，
0: 你看下半年200亿的可能得有20-30家了，
1: 就是这个发展还会更迅速，
0: 会这
1: 个钱会更热的投到这里。
0: 就是去年你会发现，大家去年虽然说热，但是估值涨都比较慢，融资比较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去年在投硬件，去年在投关节，投本体，没有真正投入到大脑里啊。因为大脑这个算力要求，你看今年开始，模型有了很大的突破，你像世界模型也好，还有 VLV 也好，都有了不错的突破。今年融资你会发现，从过完春节到现在都是爆炸式的，每家都是10家、11家、10家、11家、11家，是因为投 AI 的人多了。投模型的人多了，估值上来了。
1: 硬件已经差不多好了，然后这个头脑
0: 对，
1: 也还可以再进步吧。
0: 对，就是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去年的时候，大家老是说我硬件要怎样怎样怎样，我模型才能怎样怎样怎样。今年大家发现，其实模型的能力跟硬件关系不大，只模型足够好用的情况下，硬件足够 low 都能用。智能定义本体，因为我们北美有很多客户，我们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点，在北美的用户从来不关注关节的性能，不关注结构件的设计，就你只要能动起来。对它就够用了，因为他认为只要模型足够用，这个机器人，那我们人的也没有非常暴力啊，人足够聪明，也没见谁哇力大无比，跑得比谁都快，没有。
1: 对，
0: 因为大家发现机器人要真实的进入家庭做作业、陪伴啊，做这些服务、做工站的时候，其实关节不用那么暴力的，关节其实能动就行了。你像你在家里，你这么直臂去提，你怎么可能去？人都不可能去提一个5公斤的重物，你家里没有一个5公斤的重物让你提的。所以没有这样场景需求，所以大家今年以来需求更客观，然后呢，模型更聪明了，对于硬件的需求就，其实去年的硬件已经足够冗余了。对，这就是进步，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说我们小闹，你看去年大家跑歪的，跑。

0: 厂的原理，我觉得是没什么错。汽车那种规模的量产太早了
1: 嗯，
0: 啊，今年叫数据元年，因为大家今年采数据的就知道怎么采了，知道什么样数据是有用的啊，要知道怎么投入去采数据。
2: 高质量数据集元年呗。
0: 对，每年都是元年，明年一定还是元年。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行业内对这种机器人马拉松或者是运动会看法是什么呢？是说我真的想去这儿练练我的技术，给自己积累一些有用的东西，还是说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展示的舞台，跑一个好成绩，让大家知道我？
0: 我觉得分几类啊，第一类是企业参展，第二类是高校参展啊，参赛。企业参赛其实大家更多的，我觉得去年的时候第一届，大家肯定是为了博博眼球的。那今年开始，大家有好胜心了，想要证明自己机器的实力，所以参赛。然后呢，同时呢，拿了名次，得到了关注度，对于公司的发展有帮助，这是最好的啊。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大家想来挑战挑战自己的极限，我觉得这个会更多一点。然后对于高校来说是这样，就是，他对于给同学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机会，就是我像我说，机器人是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在实验室里你是测不出这些指标的，只有来参加这种比赛和正儿八经的企业去同台竞争，再跑这么20几公里，才能测出自己机器人里真实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来啊。那今天的巨型智能，整个行业都还是非科班出身，像我们是消费电子转过来的。以前从小米转过来的，然后像现在从自动驾驶转过来的。现在很多人他都还不是科班做机器人的，正经学机器人专业，科班做机器人的同学呢，可能就是今年明年开始毕业投入工作了。那他们在马拉松里能积累到宝贵的经验，对他们以后去做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我对机器人行业特别看好的原因啊。科班的生还没进来，我们就干到了这个水平。那科班的这些同学们进来的时候，你他能干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了啊！
2: 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我感觉您说的就是这个行业可以赋能其他行业，就像您这个关节它通用的，它
0: 对，
2: 除了用在机器人上，可能机器人是不是对它性能要求更高？然后你这个反而放到其他的
0: 对
2: 没有那
0: 对，
2: 么
0: 是这
2: 高。
0: 样的，是这样的。
2: 您说安检的地方，什么闸门是咋用它？
0: 就比如说咱们过地铁，它不有那个抬杆，然后呢，你看不是一个大墩子吗？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大墩子呀？因为那大墩子里装了一套巨大的工业伺服，我们用这个型号替掉了大概这么高一套工业伺服。所以呢，我们大概年底，我们的客户他们是国内龙头啊，他们以后的门禁系统就变成一个杆了。比如说，同样的宽度能多过大概2、3道门，而且是可移动的。就比如说以前咱们楼下这种的，他都得去连那个强电，跟物业去接强电，很麻烦。他们以后装个电池。你哪有活动搬到哪儿，然后呢，这个楼宇都不用跟物业联系了，搬个电视放这，一年半换一次电，效率更高。
2: 好，非常感谢邵总，今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啊！从亦庄跑出的这个马拉松冠军，到工厂里的打工人，再到未来家庭的新成员，这背后啊，都离不开像灵族时代这样踏实做关节的零部件的创新者。可以说，北京具身智能产业的春天，正是由这些扎实的硬件和开放的生态，一点一点的撑起来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鲁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来聊聊罕见病哈，渐冻症。首先欢迎一下鲁主任，您好。
7: 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鲁明医生。
6: 这个目前一旦被确诊了之后，需要收入院治疗吗？还是直接在居家来进行这个治疗就可以呢？
7: 一般如果非常典型的病人呀，在早期是不太需要住院治疗的。住院治疗有几个目的啊，一个呢就是他诊断不清，就是他跟其他病还没有完全的鉴别清楚，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清楚，这个是需要住院进一步排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晚期的病人他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做一些胃造瘘的手术啊，然后适用一些无创呼吸机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住院。

0: 治疗。
1: 嗯，它就是它可能这个影响到其他的脏器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渐冻症到最后不光是我们看到的肢体的肌肉一些萎缩，我们内部的这个脏器的肌肉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萎缩？
0: 一般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它主要累积骨骼肌，它对平滑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像肛门括约肌啊，像胃肠道的这些肌肉啊，它一般不太受影响。
1: 所以相对来说，它内脏的这个功能还是能够保证的，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四肢这些肌肉的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少。
0: 对，但是他为什么这个病人最终会去世呢？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累积到了呼吸肌，因为呼吸肌也是属于骨骼肌，呼吸肌无力呢，就会导致病人呼吸衰竭，他的这个氧供就会不够，氧分压会降低，会逐渐出现了一个缺氧、缺血、缺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但是很多人就是我们不太了解情况的朋友会说，现在医学这么进步，呼吸肌的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可以替代的人工肺啊等等一些，是不是能够延续维持他这个生命的？
0: 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对于渐冻症来说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0: 往里压的一个力量，
1: 嗯，
0: 然后呼气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往外抽
1: 的，
0: 所以它是一个双通道的，
1: 哦，
0: 啊，这样的一个，哦，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这个氧气的一个充分的交换，
1: 嗯，
0: 啊，保证这个充分的一个氧供，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保证氧供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它可以大大延缓渐冻症病情的一个发展啊。当然如果要是进一步发展，那么我无创呼吸机已经不能够完全改善它的功能的时候，可能就要改成有创呼吸机，
1: 哦，
0: 有创呼吸机就必须基本上就必须在
1: 住院
0: 在住院使用了，
1: 嗯，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质量

0: 能够体会到不错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啊。
1: 对对，
0: 它需要24小时佩戴这种无创呼吸机吗？
1: 它的佩戴时间呢是先是从小，先是从少的时间，比如说我只是睡眠的时候佩戴，然后根据病情发展逐渐增加佩戴时间，
0: 嗯，
1: 一直到24小时佩戴，
0: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 渐进的过程，
0: 渐进的过程，
1: 对，渐进的过程。
0: 这个好多人都会说，哎呀，那我们这个渐冻症真是特别的厉害啊，就是我们的肌肉都萎缩了，都没劲儿了。就是原来我们以为肌肉，比如说我锻炼啊，它能够做一些这个锻炼的时候能够稍微缓解一些，但是这个渐冻症是不是应该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啊？
1: 对，因为渐冻症的原因呢是。神经元神经细胞的不明原因的死亡和凋亡，
0: 嗯
1: 啊，我们看到的肌肉萎缩和无力，但是我们如果做肌电图的话，它会告诉你是叫神经源性的损害，这个源是源头的源，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肌肉本身的问题，
0: 嗯，
1: 是没有神经去支配它了，所以它就变得没劲儿

0: 并发症，比如说不要出现关节的半脱位，比如说像肩关节，它肌肉萎缩到一定程度，它包不住这个关节了，它会出现一个肩关节的半脱位，病人会出现一个继发性的一个损伤和疼痛，就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保持关节的活动度，避免关节的挛缩啊，避免这个并发症的出现、褥疮的出现等等就可以了。不建议患者呢主动的去，比如说做一些抗阻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哑铃啊等等，这个是不太建议的。
1: 不太建议的，它可能还会是一个负担啊。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家属我觉得照料的这个责任就会很大。您刚才提到像褥疮这种，如果他瘫痪，就是如果卧床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高发的，是吧？
0: 是的，这个是需要这个定期的翻身呐、包括除了褥疮之外，卧床的病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坠积性肺炎，很容易得坠积性肺炎。所以这定期的拍背啊，避免误吸啊，这个照料起来确实是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且要有很高的专业的水平才可以。
1: 所以得了这个疾病，可能对于家庭来说的压力
0: 确实是一个负担，
1: 压力比较大。
0: 对，确实是个负担。
1: 那另外就是想问问您，现在目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像呼吸机，现在有一些刚才您提到的一些药物啊，这个药物现在目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最新的一些进步，最新的一些进展？对这个渐冻症，因为我们也知道这几年像基因疗法，然后包括像这个人工智能等等，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所改变。在这方面，在渐冻症上面会有一些，将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吗？
0: 咱们先说现有的药物。现有的药物呢，主要呢是三种。一种呢是利鲁唑，它是在1999年在国内上市的，就是它是一个兴奋剂安。

0: 千几万、几十万个，到老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一照核磁就会出现脑萎缩呀，就会出现有的严重的会出现老年痴呆呀、阿尔茨海默氏病，这都是神经细胞死亡之后不能再生的表现。那么运动神经病呢，它也是运动神经细胞的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为什么要强调早期治疗？就是你越早期治疗，我的好的神经细胞剩得越多，坏的神经细胞呢，死亡的神经细胞越少。你这个时候用药呢，相对来说效果就会比较好。越晚期治疗呢，实际上已经到了一定时期的病人，我们就不太主张使用利鲁唑了，因为它第一无效，第二利鲁唑本身也有一定的不良反应。像部分病人吃完之后可能会觉得身体更加的乏力，更加的无力，所以呢，治疗时机很关键。但总体来说，利鲁唑呢是延长病人3个月左右的生存期，并不会让病情逆转。那第二个药呢，是伊达拉凤，这是日本研发的一种清除自由基的，就像刚才说了，那个垃圾排出不出去，它是排出垃圾的。但是这个药呢，也是针对早期的患者，而且它用药呢是比较麻烦，因为它是一个静脉用药，它是要静脉输液2周，然后停2周，再静脉输液2周，再停2周。因为咱们现在
1: 这个过程还挺长，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一直这样下去，
1: 一直这样下去。
0: 对，因为呢，它没有，我们现在像三甲医院呢，门诊呢都没有静脉输液室了，所以他病人只能反复的住院出院，反复的住院出院，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第三种呢，就是最新的一种，这个是确实是给运动神经病的治疗呢带来了曙光，就是托夫生这个药物是在2024年在中国上市，
1: 刚刚没几年啊，两年，
0: 刚刚，对，刚刚两年。它呢，但是它适应范围很窄，它只适合于2%的渐冻症的患者吧。
1: 2%
0: 是哪2%呢？刚才提到渐冻症有10%是遗传性的，这个遗传性里边又有20%呢是 SOD1 基因突变的，所以它只是针对
1: 这个基因突变的。

0: 这个
1: 没有产品，
0: 就没有产品。嗯，这个没有这个产品的话呢，这个产品实际上对细胞是有毒性作用的啊。没有这个，没有了这个产品，这个细胞呢就不会受到这个蛋白的毒性作用，它就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新的研究的一个思路，叫寡抑反核苷酸这个技术，反抑寡核苷酸技术。那么但是这个药呢，这个很新也很贵，
1: 嗯，
0: 而且用药呢是比较复杂，因为它需要鞘内注射。所谓鞘内注射呢，就是要通过腰穿的方式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脑脊液里面去，
1: 哎，
0: 啊，然后呢这个一年的费用呢就是目前啊将近100万，
1: 哦，这么高的费用，
0: 这么高的费用。这个但是呢它对于早期的 SOD1 病人的效果呢要远远好于这个我们一般原来的传统的这些药物，是可以大大延缓病情的发展的。
1: 嗯，
0: 这种药呢虽然只针对2%的病人，但是呢它给这个ARS 未来的药物研究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因为至少对于10%的遗传性的 ARS，
1: 嗯，
0: 都可以采用这种寡抑反抑寡核苷酸的一个技术来生产这种研发这种相应的药物。
1: 嗯，
0: 所以对于遗传性的 ARS 来说呢，未来就是甚至对于其他的遗传类的神经系统的这个变性病来说，嗯，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未来都是一个曙光。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现在进入到 AI 的技术，我们原来呢筛查一个药啊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我们可能从这个药物的机制上认为它可能有效，然后呢从细胞实验呀，从动物实验呀，再到人体实验，最后可能花了很多钱，这个药最后证实是无效的。
1: 对
0: 啊，但是现在呢有了 AI 技术，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筛查。
1: 嗯，
0: 所以我们将来呢这个对于药物的筛选可能速度会大大加快。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一个干细胞，未来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技术啊。
1: 嗯，
0: 目前呢就是干细胞能不能准确的分化成我们的新的神经细胞。
1: 嗯，
0: 如果这个能够分化成新的神经细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新的神经细胞来代替那些死亡的神经细胞。
1: 嗯，
0: 那实际上就可以实现就刚才我提到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神经的修

0: 对，
1: 啊，
0: 因为蔡磊呢，他是在2019年，
1: 嗯，
0: 据我了解是确诊的
1: 嗯。
0: 啊，现在是2026年，他的生存期呢，至少到现在，
1: 七
0: 他的
1: 年，
0: 生存质量，他可能现在已经佩戴无创呼吸机了啊，至少已经7年。

0: 管它平行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呀，
2: 对，
1: 对于刚才您说到这个线粒体的这个能量的输出，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
2: 对，
1: 能够让它能够在营养的转化上更充足一些。
2: 对对对。
1: 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会说啊，老年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血脂问题，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老年人他可以能也有心脏的问题，然后也其他问题，医生已经处方了药物。
2: 对。
1: 但是如果被确诊这个渐冻症，
2: 对，
1: 可能在这个药物的方案要做重新的调整。
0: 对，因为渐冻症毕竟是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疾病，我们就像您说的，两全相害取其轻。我们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渐冻症，合并，比如说一些轻度的都轻。

0: 来吃饭了，我们可以完全食物都通过胃壁把食物磨碎了来打进去，这样的话因为它胃肠功能是好的，所以呢可以维持很长
1: 时间，
0: 但是呢患者就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
1: 这个下胃管也不行吗？
0: 下胃管呢早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下胃管有下胃管的问题，一个是呢是下胃管本身是有一定风险。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

0: 阅读空间。
1: 北京市少年宫2026年秋季学期招生即将开始，包括艺术、体育、科技、美术等多个门类课程。报名通道今天开启，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关注北京市少年宫学员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
0: 公安部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

到南沙窝桥南，也就是将优化全线67处出入口交通组织，新建全线主路紧急停车带，同时增设5000多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

0: 及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
1: 高考结束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了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市场竞争的新战场。
0: 企查查数据显示，到昨天为止，国内现存高考志愿相关企业1073家。从经营时间来看，成立年限在5到10年的企业占比最高，占一半以上。从地区分布来看，

0: 最大 IPO。
1: SpaceX、星链卫星、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三大板块，其中星链为主要盈利来源， AI 业务及火箭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0: 按当前的估值， SpaceX 市值已经超过特斯拉公司，跻身美股市值前十。 SpaceX 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受此推动，马斯克个人净资产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翁。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他的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还需要再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也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但是伊方目前还没有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伊方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到境外。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1: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调整。
0: 我们再来关注古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汛期逢雨必积水，丰台近千米路段无排水管线，居民出行常年犯难。
3: 每到下雨积水最深的时候，没过了脚腕吧。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已正式进入汛期，降雨天气增多。

0: 水务，还有交通委，还有规划，全都叫来过，都开过会，反正就是各部门其实都知道咱们这个现状，但是目前可能说一年两年啊，根治这个问题没有太有效的措施。
1: 尽管短期整改难度较大，属地街道表示，目前仍在联合多部门研讨治理方案，持续向上级申报改造计划，全力争取将该路段的整体提升改造纳入后续建设清单。
0: 能推的、能反映的，不同场合街道也提过啊，就这条路的规划等级挺高，包括我自己是建议能不能把这条路纳入15尽快实施，但是现在也没轮到咱们这儿。我们各个部门凡是能呼吁的时候，我们都肯定能提，都提一下，争取有好的机会能把咱们这个城装路能把它给提升上来。
1: 为了能够让此事得到重视，记者还以居民身份向丰台水务局反映了相关情况。丰台水务局供排水科工作人员表示，
2: 我们这边积水点应该是由运行管理科负责，我跟我们这边领导看一下吧，那个问一下，看这个到底是哪边管，那我这边那个尽快跟相关的科室了解一下。
1: 城装路积水路段何时能够落地管线改造，彻底告别雨天积水，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号。

0: 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本台消息， 全国人。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

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谢。

0: 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0: 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

五岛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

0: 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2: 今年

0: 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2: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

0: 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宿管馆内一比一复刻搭建真实。

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加快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应用，以城市场景牵引创新成果落地，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当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维护者，始终把安全治理作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统筹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坚持开放合作、风险共治，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欢迎广大人工智能企业和人工智能精英来京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现场还发布了智源进

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跃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

全线67处出入口交通组织，新建全线主路紧急停车带，同时增设5000多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这个标段完

0: 亲手收割麦子，还能现场制作成麦穗浮筒带回家收藏。来自天津的李先生夫妻告诉记者：“
1: 我自己割的。
2: 您以前年轻时候干过这活？
1: 年轻时候干的少，给那个农忙的时候给人帮忙。
3: 这个做一束小工艺品吧，买家里应该挺好的。”
0: 国家博物馆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历史文化展的展厅内，正迎来一个重要客人。自从2001年在金沙遗址出土后，太阳神鸟金饰只有三次离开成都到外地展出，毫无例外都是在北京。而他上一次在北京展出还是2008年。太阳神鸟金饰。

0: 最终的研判和择校还是要根据考生自己的意愿来确定。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标志着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京城。值得一提的是，从明年起，赛事将扩军到七到八支队伍，并且特别邀请一支北京本土球队参赛。
0: 记者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从六月起，西城区阅读行走活动全新升级，发布了书香西城电子地图。市民扫码进入电子地图，五条主题鲜明的阅读行走路线就可以一键查询，一键导航，覆盖全区优质阅读空间。另外，后续阅读推广活动将持续推进。
2: 北京野生动物园为2026届中高考毕业生定制专属毕业礼遇，推出双人同行、一人免单等多项优惠套餐，持续到7月10号。园区全新开放的

0: 日常出行，学生上下学带来极大困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随着汛期来临，丰台区城庄路沿线居民的烦心事儿也随之而来。因为附近从丰台实验学校向南长达1公里的路面全线缺少排水口，每逢降雨就积水漫路，这一问题已困扰周边群众5、6年的时间，在多次反馈后仅有小范围改造，积水顽疾始终没能妥善解决。附近居民刘女士对此十分无奈。
2: 这个地方是在城庄路16号院门口，也就是城庄北里小区的东门外，它这个位置往北走

0: 思路，目前还没列入到15的道路计划。我们把水务、还有交通委、还有规划全都叫来过，都开过会，但是目前可能说一年两年啊，根治这个问题没有太有效的措施。
1: 尽管短期整改难度较大，属地阶段。

0: 七家电商将被处罚。
1: 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
0: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会聚焦机票预订量大涨100%，端午假期顶流出现了。
1: 大疆与影石24小时商战，价格狙击，封杀与反诉。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6月11号为 AI 虚拟偶像优瑞颁发了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和入河证明，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针对数字艺人营业性演出的

0: 化传播三大核心，打造非遗与书院融合的特色活动标杆。
1: 门头沟区举办寻味乡野烟火人间打拼锅非遗日民俗系列活动，让游客感悟永定河流域乡土里的浓郁烟火和深厚文化。房山区组织区内非遗项目进行为期三天的展示售卖体验互动。那么通州区呢，依托水岸空间和岛头区域，开展独竹飘、端阳市集、国潮乐坊以及端午游艺互动等活动内容。
0: 那今天设置的互动话题呢，也与此相关啊。作为历史名城，北。

0: 燕道平谷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金海湖碧波岛度假区总裁栾伦树表示，金海湖碧波岛将推出与雁同行大雁伴飞特色游玩项目。
1: 在专业训飞师的带领下，您将乘坐观光游船，伴随着数百只经过专业训练的大雁编队升空，雁群会低空盘旋在您的身侧，甚至跟随船只

0: 第二呢是推销保健品，第三就是冒充身份。你看李小燕也介绍说，对此有三方面的防骗策略。第一，对于陌生来电、网上网友或者上门的陌生人，比如说要求转账验资、主动退费，一律不信。第二，对高息、零风险理财等一律不买。第三，凡要求转账汇款、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对于子女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帮贷付款的，要先进行核实。
1: 那从这两起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呢，骗局瞄准的都是独居、经济宽裕、有健康焦虑、有理财盲区和情感空缺的这些老年人。上面呢，我们这个警方呢已经对老年人做出了提示，但是呢，当老年人们面对着诈骗，一旦入局入坑，恐怕我们刚才的这些提示呢也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呢，消灭诈骗，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清朗，我觉得才是根本。对诈骗分子呢，我们必须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不能让大家时刻都有这种被骗的这种担心。
2: 对，我们网友朋友们也说了，这条新闻太及时了。有的时候真的陷入到骗局当中，不自知，不断的往里面投入这个财产啊。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吧，就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也不要觉得天上有馅儿饼啊，给钱千万别要啊，咱要钱也别给。
0: 他就是给你洗脑，
2: 对，
0: 有时候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提起，要小心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啊，昨天在朝阳公园桥下路口开展了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违法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行为。一个小时之内呢，现场查获了至少五辆违法车辆，都被依法暂扣。
0: 那么交警介绍，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应当经公安交管部门登记并悬挂机动车号牌才可以上路。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不改变机动车属性，同时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将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暂扣车辆。
2: 交管部门提示，购买电动车时呢，务必核对车辆合格证和名牌，确认车辆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必须取得驾驶证，上机动车号牌，然后购买保险后才可上路。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呢，应该在30天内啊，与原车主共同申请转让登记，避免因牌证不一致承担法律后果。
0: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四环朝阳段，也就是东北四环、东南四环主路提升工程主体完工了，预计6月底全面竣工。那么四环丰台段，刘湘桥东至南沙窝桥南，也就是南四环主路于昨晚开工了，将优化全线67处出入口交通组织，新建全线主路紧急停车带，同时增设5000多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完工后，四环全线健康工程将闭环。
2: 为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工程呢采用23点到次日5点夜间施工作业模式，日间施画临时标线恢复通行。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啊，出行前呢提前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施工区域，行经施工现场时呢，请减速慢行，安全有序通行。
0: 接下来关注周末出行，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预报，周末期间啊可能出现降雨，请市民出行前关注天气，注意防雷避雨。本周末，国家体育场、首都体育馆、北京展览馆等地将举办多场演出和展览活动。
2: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末的一个出行情况啊，其中呢，今天和明天的晚间啊，国家体育场呢有演出。那今天13号和下周一15号晚间，首都体育馆呢有演出。国家体育场观演人数多，那首都体育馆和北京展览馆活动时间重叠了，可能对西直门外大街。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一个国内新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应该是读供啊，供应的供哈。这个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开展针对所谓特供酒的治理工作，明确监管红线。尽管监管保持了高压态势，但是违规新变种依旧在出现。
2: 2025年以来呢，网络直播间陆续上架京总一号、备战、君台、储备等系列白酒，外包装呢印有特需物资供应等元素，营造专属供应的产品属性，误导消费者。那今年3月份以来呢，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专项行动。
1: 截至目前呢，这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经过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勾兑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酒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
2: 同时呢，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是78个。那市场监管总局呢，正在组织各地深入开展这个新变种问题的综合治理啊，将重拳出击，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
3: 有特权的人造出了特供酒，在大力倡导反腐倡廉的今天呢，我们坚决反对特供酒的存在。所以呢，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认清营销噱头背后的这种陷阱。

0: 也必须不断的升级迭代，不留任何的灰色地带。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关注厄尔尼诺。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了。目前呢

0: 汉，那有南北两条多雨带，黄淮等地初夏将发生高温热浪，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那台风活跃期啊较常年偏早，盛夏台风北上，对东部沿海的风雨影响概率较大。
1: 再来说说高考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提醒考生必须立足考生自身的意愿，理性研判，谨慎的选择。
1: 对，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家亲戚有一孩子今年高考完啊，我在想，如果他要填报志愿的话，他要问我建议，我会不会让他用这个软件？其实现在看完这个新闻，我个人感觉啊，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价格不贵的话，还是得了解一下，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在用。
2: 对，它的数据收集能力肯定要强于我们个人嘛。
1: 就是，但是你用完之后呢，你不能说完全就靠它。就比如说你问了豆包，让你报什么报哪个学校，你就直接就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0: 昨天咱也提到这个话题了，就是说在填报的时候需要几方面嘛，其中包括个人的兴趣，说未来发展的这种可能什么的，要参照这些。哎，我张雪峰原来做的就是这件事儿，是吧？
1: 当年是这样子的。
0: 现
1: 在团队现在还在做。
0: 对 AI 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大数据搜集以后，给你一些规律性的一种推荐。我觉得刚才说的就是，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1: 辅助。
0: 对
1: 对。
2: 但他对考生本人不够了解，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和身边。
1: 他肯定会问考生，哎，你有什么兴趣啊？你告诉我。但是最终决策权还是希望家长和考生一定要，哎，就是一个
2: 把关人哈，
1: 辅助，哎就行了。

0: 合物。那么其中一部分硫化合物呢，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说有的人这哎，有身上有蒜味儿啊。
1: 嗯。
0: 那么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是非常低的，因此释放的气味也是非常弱的，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就是蚊子闻了这个它也不害怕。
1: 对，就吃的再多应该也没有什么用啊。除了大蒜呢，你像洋葱、柑橘也可以防蚊这样的说法呢，都没有科学依据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减少引诱蚊子。

0: 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山区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啊，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
1: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京城的是宜非宜，你最爱哪一处呢？迪迪说了故宫 3年去一趟，今年一定要去。
0: 对，工体三哥说了很多地儿啊，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元大都遗址公园和圆明园遗址公园，还有燕京八绝博物馆。